0: 蛋！
1: 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毙了你！你给我走开，走开！

鬼子，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

枪响。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坐下。

0: 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混球？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0: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不怪他，不怪他，怪谁？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
2: 省让大家都生气。对，他还有理了。他对，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0: 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
1: 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要是都想着自己，包哥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你想报仇，这没有错。跟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 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子跟我说过，不，你是块好料。

张翔，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

0: 废物，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哥的，我一定为你报仇。
1: 小关，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得他呀，那个混球的贾桂子，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3: 听清了，
4: 听清了，
5: 听清了。
1: 贾桂子，
4: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6: 是。张翔，张翔，张翔，
1: 怎么了？
3: 张翔怎么了？
6: 张翔不见了。
1: 张翔不见了，
6: 怎么办啊？
1: 快，大家去找找。
7: 是。
6: 张翔，
1: 张翔，
8: 张翔，
6: 张翔，张翔，张翔，
1: 张翔，
8: 张翔，
3: 张翔，
6: 张翔，你快回来！
1: 张翔，
8: 张翔，
9: 张翔。
1: 张翔，
6: 张翔，
1: 张翔，
3: 张翔，
1: 张翔，
9: 张翔，
3: 张翔，
6: 张翔，
9: 张翔，
6: 张翔。
1: 行了，你别着急。
9: 张翔，
1: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6: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10: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4: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3: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3: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新四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哼。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2: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3: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着没有？
4: 没有。你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5: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1: 你给我闭嘴。
4: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1: 没找着是吧？
4: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1: 老郭呢？
4: 不知道。
1: 行了，我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和小兰是吗？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
1: 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
1: 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0: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1: 堵到了吗？堵到了。堵到了。
2: 他哪儿？
1: 他走了。
2: 堵到了怎么用？
1: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3: 我追他去。
1: 你干嘛呢？
2: 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儿。
1: 什么意思？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对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我告诉你，老郭。
2: 包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0: 练本事？
2: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1: 你信吗？
2: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0: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他让我把话捎给你，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再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你给杏花捎个话，叫他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
1: 别担心我，我会打像打得跟他一样好。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2: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哈！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滚？ 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的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察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益纤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现在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益纤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纤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守本味，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老少皆宜。
1: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2: 一千福山药粉皮儿，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久煮不断，入口爽滑，让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放点红萝卜，用芝麻酱啊这么一拌，也就几分钟，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平常呢我还拿它啊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4: 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吃的是软软嫩嫩，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赶上厂家做活动，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三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

0: 陈皮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的安全和健康，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凉拌豆芽粉皮，凉拌大拉皮，鸡蛋炒粉皮，芹菜炒粉皮，猪肉白菜炖粉皮，排骨炖粉皮，小鸡蘑菇炖粉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天热没胃口来一碗，爽滑又开胃，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
1: 美味更方便。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品质有保障，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1: 美味更实惠，
0: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包子，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0: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
6: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哈，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

0: 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好吃又有营养。
5: 吃的是软软嫩嫩，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3: 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他说啊比饭店的辣皮儿还爽口。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6: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那味道呀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1鲜服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全家老少都能吃。
7: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后，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啊，那是劲道爽滑，
8: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
1: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9: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10: 价格也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哈，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好吃又有营养。
5: 吃的是软软嫩嫩，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3: 还特别的劲道。

0: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那味道呀，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1000幅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后，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啊，那是劲道爽滑，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
5: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哈，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方便更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听好了，好好练枪，等杀几个鬼。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队长。
4: 停，隐蔽。
5: 来了，
4: 混蛋，还说中国话。

0: 团长，团长，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1: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3: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唉，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2: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4: 你还别不服，没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1: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2: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1: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5: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2: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5: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团长，前面好像自己人啊。对啊，
1: 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军。

0: 不对，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1: 鬼子，打的狗日的！
2: 对，
1: 不行，
3: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他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新四军，他们想溜。

我追。

0: 我，张翔，
1: 是，啊，小花，
0: 张翔，
1: 过来，有鬼在那边。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这个。
1: 那为啥？会给你娘报仇吗？
0: 就算是吧。
1: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0: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1: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0: 你多保重。
1: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就送到这儿了。
1: 那我走了。
0: 嗯。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老板，你来了！哎，来壶酒。好的。好酒。好酒。嘿，
1: 这群天杀的畜生！
2: 老舅，咱们去找个姑娘吧。
1: 小心点，快回去吧。
2: 这花姑娘，哎，好姑娘，啊，哎，真美，哎，哦，真是。

0: 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好，小心点。准备好了吗？一会儿动作快点。

一条狗。哎嘿嘿啊，嗯，啊，哈哈哈哈。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2: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4: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4: 有
3: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脏了好清洗。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轻松抖一抖涮一涮也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4: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3: 对，
4: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3: 对，
4: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3: 对，
4: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5: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环保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

0: 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6: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了，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6: 有，
5: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脏了好清洗。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轻松抖一抖涮一涮也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6: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5: 对，
6: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5: 对，
6: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5: 对，
6: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0: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环保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

0: 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两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3: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了，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3: 有
5: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脏了好清洗。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轻松抖一抖涮一涮也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3: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5: 对，
3: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5: 对，
3: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5: 对，
3: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0: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环保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

0: 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两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了，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5: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脏了好清洗。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轻松抖一抖涮一涮也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5: 对，
2: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5: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3: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用起来环保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你再来看看 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两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

0: 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陈启军请慢走。
5: 谢谢。
4: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站住！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开开去。
0: 好，大家要往。
2: 小心。

0: 我们要救人！
1: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1: 你先走，我掩护你。

0: 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栓。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我，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麻烦，赶紧走。
2: 阿基，
1: 小姐，士兵，小姐，你伤的怎么样？
0: 轻伤，别说这么多了，让司令们撤。
1: 好，大家掩护。
2: 对。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3天3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我的衣服。你叫
0: 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 鬼子现在正在报复。

0: 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啊，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1: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撵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0: 团长，我就是不明白，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期。
2: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
2: 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0: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
2: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0: 不是你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
2: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0: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2: 凭什么呀？
0: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请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微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团长，哎，我得走了。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去杀传奇。
1: 杀传奇？啊？就凭你？
2: 对。
1: 说得清清。
2: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
1: 站住！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2: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1: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儿在一起也能练了。 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媳妇儿，我也很想回去，可是保护到六六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我杀不了张琪，我只能被他杀，我要学本事。

会飞往哪儿去？是回新四军找杏花，还是留在这儿？我究竟该怎么办？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啥手法？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1: 是个苗子。啊，啥苗子？
0: 张翔，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狙击手，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
2: 团长，等等我。

张强，你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振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 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你

0: 哦，成绩不错，幸会啊，我没看错你。哦，团长，
1: 嗯，
0: 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1: 是啊。

0: 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
1: 不会的。
0: 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0: 附近的豹子林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了鬼子的狙击手。
1: 对了，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队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
2: よし，你现在就是平身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是。
2: 现在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
3: 天皇在。
4: 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地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地窥探和攻击你了。
5: 那要是敌人离我有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4: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呼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 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5: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
4: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6: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5: 三个条件。
6: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5: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6: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5: 骗什么？
6: 骗小鬼子。
5: 怎么骗？
6: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5: 怎么做到呢？
6: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10倍的伪装加1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

0: 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1: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0: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1: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0: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1: 这个我明白。
0: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1: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0: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2: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0: 起来。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

0: 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 赶快抢。

0: 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0: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物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
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
6: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3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6: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

0: 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 它原价可是2000。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2: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0: 谁啊？
2: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0: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2: 磨难，
0: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2: 可是，
0: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200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是。

0: 样？还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
1: 儿？撑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2: 走开！
0: 哟，脾气不行。

0: 团长。
1: 溧阳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
3: 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示。
2: 林正，
4: 小心！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5: 不知道。
4: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6: 是，
4: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7: 明白。
2: 立正，向右转，靠风走。
5: 别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好了，不说了。哎，菊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1: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说了，可是不管用。
0: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呢！我去看看。初恋。 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 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2: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3: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4: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0: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3: 凭什么呀？
0: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3: 有谁可以证明啊？
0: 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肩高下。就是啊。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川崎优三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说话呀！
1: 团长。 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 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狙击手。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 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小叫好害打，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 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2: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1: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 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

0: 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1: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0: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
1: 你有什么想法？
0: 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
1: 喜欢，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0: 可是，
1: 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0: 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1: 对，我们都是亲人。
2: 常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3: 这玩意儿啊，这怎么吃？这能吃？
4: 就是，这玩意儿
3: 没法吃。
1: 闭嘴！
5: 我能烤熟了吃吗？
6: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2: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6: 吃。
2: 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0: 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
1: 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0: 好了。

0: 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1: 那上呢？
0: 一竖一横一横，
1: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0: 走！快点，走！快走！
1: 糟了，枪里没装子弹。

0: 班长，
1: 嗯，

0: 爹，您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强，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强，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2: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1: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1: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因的。

0: 原理呢，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1: 照您的意思。
0: 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2: 我在。
0: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3: 去试试。

0: 行不行？行不行？
1: 我看，
2: 我看看，我够呛，
0: 能打枪吗？
3: 真的假的？
1: 啊，悬，
2: 看看，
1: 能看看，咱
2: 看看看看，
1: 也没事，真能打。
2: 对对对，
4: 也学学呗。
5: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6: 是的，
5: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一些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今天呢，我们有不同款式，不同的颜色，除了有翻领，还有立领的，这是立领的
6: 黑
5: 色款式
6: 啊，
5: 包括翻领的藏青色，包括呢还有黑色翻领的，和我们藏青色的立领款式啊。
6: 这立领好像更加休闲一些啊，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我觉得今天可以满足很多男性朋友们大家挑剔的眼光。其实男士朋友们在衣柜里面，咱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5: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6: 但是我们今天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把咱们的好身材穿出来，把咱们的气场穿出来。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我们的面料全部做升级，垂顺面料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除了有立领以外，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

0: 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哪怕立领也是，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

0: 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实用性很强，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呀、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里面，首先我们整个内侧我们会有一个窄的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不容易滑落。
2: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199块钱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非常考究的。而且你看连我们这个内兜啊我们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常说像这种啊简单设计的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啊、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什么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它的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两件带回家，不用挑，不用选。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

0: 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3: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3: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3: 带回家。咱们各种长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3: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您看画面当中咱们都是给您放大特写，不怕您看，咱们让您穿出去千元的品质感。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1: 是的，
2: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今天呢，我们有不同款式、不同的颜色，除了有翻领，还有立领的，
1: 这
2: 是立领的黑色款式啊，包括翻领的藏青色，包括呢还有黑色翻领的，和我们藏青色的立领款式啊。
1: 这立领好像更加休闲一些啊，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我觉得今天可以满足很多男性朋友们大家挑剔的眼光。其实男士朋友们在衣柜里面，咱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把咱们的好身材穿出来，把咱们的气场穿出来。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我们的面料全部做升级，垂顺面料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除了有立领以外，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哪怕立领也是，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把咱们男士的好身材穿出来。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实用性很强，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你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空间是很大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

0: 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里面，首先我们整个内侧我们会有一个窄的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不容易滑落。
2: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啊，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199块钱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非常考究的。而且你看连我们这个内兜啊我们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常说像这种啊简单设计的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什么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它的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2件带回家，不用挑不用选，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 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

0: 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画面当中，咱们都是给您放大特写，不怕您看，咱们让您穿出去千元的品质感。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画面当中，咱们都是给您放大特写，不怕您看，咱们让您穿出去千元的品质感。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他叫徐军，今年50岁，目前在连云港做水产生意。如今他的生意做得很大，已经承包了700亩水塘。20年来，他把养殖的虾送往全国各地。他这么做是因为心里始终惦念一个人，他想找到他，亲手做一盘虾给他吃。
1: 大家好。
2: 主持人好。您好，您好。来，您坐。我看您拿了一盘炸虾。
1: 对，这是我这从小最喜欢吃的虾。我来到这个节目，想找我时尚26年的儿子。
2: 您给我们讲讲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我们生了儿子抱着怀里以后哈，我看了儿子真的很漂亮，很漂亮。眼睛大大的，个双眼皮，皮肤白白的，眼也嘴小小的，头发黄黄的。当时我就把他起了一个名字，
2: 叫什么？
1: 叫小龙柱。哦，我想他能有个顶天立地啊，能有出息的一个孩子。有一次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做了一道素虾嘛，他吃了很多很多，吃了10几个吧。我没让他吃，偏要吃，还给我打了一下，打了2下。当时我打的也真的很后悔。当时打了以后我很后悔。

骂到中午的时候，我妈就很着急的想回家跟儿子在一起。我把东西收拾收拾，抓紧时间到回家，我就叫了我儿子，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他就从屋里跑出来。两个小时我竖起来往外跑啊，爸爸回来了，妈妈回来了。我还是很喜欢，很喜欢我，把他抱起来转圈圈，转了两圈，他笑得很开心，很开心，我也很高兴。我们一家三口的时间在一起，那个日子真的很快乐，很开心。在1992年3月31号，他奶奶做了一个油炸花生米，花生米炸起来是很烫很烫的，我儿子就要吃。他奶奶就说了。行，我还出去玩去，等凉了以后，奶奶叫你吃。我儿子很听话的，也很乖的，当时就出去了。等到奶奶以后炒了第二个菜炒好以后，他奶奶就出去找了，找了两圈，没有找到。当时我听到。

0: 这个消息以后啊，我头脑一下就炸了。当时我姐他们就报了警，当时我们也就上了电视，上了广播，登了新闻社，全登了。以后、啊、拿我儿子的照片，
1: 这都是当年的寻人启事。
0: 这是当年的寻人启事。当时我们就找了很多亲戚朋友，到处去找。第二年，我们生一个女儿，也高兴，脸上露着笑容啊。不幸的是，22天的时间发高烧，我们就住院了。说我女儿得败血症。
1: 什么？
0: 败血症。
1: 败血症。
0: 93年，过年。我跟我老婆在医院里，两人抱着哭在里面。当时过年初八吧，
1: 女儿怎么了？
0: 去世了。
1: 等于
0: 第二个女儿
1: 、出生没多长时间，
0: 总共30多天，
1: 夭折了。
0: 当时我们俩真的一下就塌了，想到我儿子对不幸被拐，我女儿不幸去世，我老婆那现在就不是正常人了。那像我老婆就整天在家，就她也不应。我在想，我为了我老婆，啊，为了我这个家，为了还有希望找到我这个儿子，我们要个女儿。不过第二年，的确我老婆生个女儿。

0: 我老婆心情是好一点了，当着我老婆带着孩子嘛，很小心很小心。我老婆是小心过度，晚上睡觉抱着孩子睡觉，孩子被捂了一下，孩子呼吸很困难，脸上那个发青那种感觉，当时我们头脑就炸了。第二天早上，医生告诉我们这个孩子缺氧。叫我们放弃，
1: 放弃
0: 啊！医生跟我们说了，这孩子就是抢救过来，牙都痴呆。当时我就坚强要，不管怎么的，不管孩子怎么样，只要把我抢救过来就行。我不许他怎么怎么的，怎么聪明，怎么能力。那就初六吧。我孩子走了，
1: 抢救也没抢救回来，
0: 没抢救过来，
1: 第三个孩子又没了。
0: 对，
1: 大儿子丢了，两个女儿
0: 不幸去世，是这样的打击哦。我作为一个男人受不了，当时就跟天塌下来一样。我老婆他妈今天就做饭给我吃，哪有吃得下？我是一个男人嘛，为了这个家，为了我的儿子，去挣钱。第二年，我生了一个儿子，
1: 这是第四个孩子。
0: 第四个孩子，我儿子到一岁的时间嘛，他就会走路了。到了一岁的时候会讲话的时候，我在想，他以前有个哥哥，两岁都被人抱走了。我们老在想，要是他哥哥回来多好，弟兄两个在一起玩。他哥他比我现在的儿子大5岁，我们经常这么说，哥哥在外面啊怎么样啊，过得好不好啊，哪家在什么地方啊，受不受罪啊，吃不吃苦啊。我们一直到我儿子上学嘛，7年之间我没出去打过工，全心以赴照顾我儿子。从我儿子上学的时间找儿子花了很多钱，不幸两个女儿去世住院。

0: 你看，亲的埃尔多安，第二年吧，我们就开始买了一台三轮车，做了下料生意。当时下这个下饲料也是赶潮水的，有天天没亮，我们三点钟就起来，五点钟的潮水，三点就要起来到海边，潮水上来以后，我们把船上的鱼料洗到我三轮车上，我们再开三轮车送到那个塘里面、客户下面给他们喂料，连续干了有三个月吧。当时我一天也能挣个40-50块钱，当时也蛮高兴的。这两年的努力，我钱还的差不多了，基本也还完了。2016年，我报了7倍模，
1: 就是虾呀、鱼呀这些。
0: 虾，我去专花虾，我就想花的市场有多嘛，我儿子喜欢吃虾嘛，我想我儿子一定能吃到我的虾，我就这个1年，我带了一本书虾，我也希望我今天晚上找到我儿子，可能吃到我亲手做的书虾。
2: 面对家里接二连三的重创打击，26年来，徐军始终没有忘记过要寻找大儿子。多年来，他往全国各地发虾，山东、江苏、上海、浙江、辽宁几个省10几个城市，他以这样的形式寻找儿子。尽管没有结果，但他仍然坚持，他也始终坚信，只要把这个家守好，就一定能找回丢失的儿子。
1: 不管怎么说，徐大哥，我们特别高兴的是你走出来了，带着你的爱人走出来了。今天他跟你一块来了，
0: 他来了，在我
1: 这里，他来了，
0: 还有我儿子。
1: 我们掌声有请。来，
3: 您好，
1: 您好，您爱人手里拿的这是什么？
3: 我这个是我儿子从小穿的衣服。
1: 从小穿的衣服。
3: 他到冬天了，他就穿这个衣服。
0: 保留着一件衣服。
1: 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好吗？
0: 好的，谢谢。
1: 来，
4: 徐军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刻为您展开了寻找。那么根据您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得知您的儿子是在1992年的12月31号失踪的。失踪的时候他只有3岁，而失踪的地点是在江苏省的连云港市。孩子走丢的时候说话还是连云港的本地口音，而孩子的体貌特征也比较明显，他是一个大眼睛、双眼皮儿、小嘴巴的孩子，头上呢有一个头旋，额头的头发比较稀少，耳朵是一大一小。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刻联系了当地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5: 我们首先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搜索，令人惊喜的是在寻亲帖子中发现了一名叫李涛的寻家人，和您提供的信息高度一致，但是他提供的失踪时间比您丢失儿子的时间早了3个月。
4: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期待，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爹爹娘娘，
1: 来过来见见弟弟。
0: 爹爹，
1: 爸爸高兴了，爸爸高兴了。
2: 谢谢弟弟。
0: 弟弟，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你，谢谢你。
2: 要不要先尝尝这盘虾呀？
0: 这是爸做的香炉水虾，就从小最喜欢吃的香炉水虾。
2: 什么味儿啊？好吃吗？
3: 好吃。
1: 好吃，多吃俩。

0: 在哪找着的？
1: 我们是在山东省临沂的郯城。你们知道郯城和连云港有多近吗？只有100公里。
2: 我去过山东临沂。嗯。
0: 而且您的虾还往山东临沂发，对不对？
2: 对，花都发的。
1: 是的，他小的时候是不太清楚自己是被拐的，所以对于爸爸妈妈的印象是没有的。
3: 记事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家庭里面。
1: 对。
3: 然后有养父养母，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我排行老二。从小的时候就听村里面人说，我不是亲生的，养来的，是买来的。去年的时候跟我家一个亲戚嘛，挺近的一个亲戚，聊天的时候吃饭，喝了点酒，然后就逼问问急了嘛，告诉我确实不是这家里亲生的，然后说是买来的，然后我就开始找了，在我们临沂网站发帖子，就我养父看到了，养父看到之后就告诉我了，说买你来的时候你说普通话，大概口音在连云港那边，让我去找。然后我在连云港那边也发了挺多帖子，但是一直没有信息。
0: 家里有孩子了吗？
3: 有，我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了，大女儿8岁，儿子2岁了。
1: 你们当爷爷奶奶了？
3: 对，
0: 高兴不？徐大哥，
2: 蛮开心的，真的开心，特别开心。
4: 这个孩子当年是从连云港拐出，被卖到了山东的临沂。在连云港，这个孩子被拐的当天，还有两个孩子被拐。这个犯罪团伙，很可能就是在当地活动的，这个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犯罪团伙。我们会要求江苏连云港公安机关和山东临沂的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要追查这个拐卖的团伙，要把当天被拐的另外那两个孩子也要找回来。
2: 对对，好，谢谢。
0: 妈妈一直给你保存的这个小棉袄，你肯定不记得了，对吧？
2: 不记得，不记得。
0: 这是。

0: 爸爸妈妈留了20多年的宝
1: 打
0: 贝，
1: 开看
2: 东西，
1: 看
2: 这把小东西，
1: 打开看看，
2: 就是你从小，那个最喜欢穿皮的衣服，我们一直保存到今天。
0: 李涛是不是留好了？
3: 留好了，
0: 留好了，
3: 留好了，
0: 是吧？
1: 保存的很好的，
0: 对，
1: 干干净净。
0: 这是你生命中一段非常珍贵的记忆，但是我也希望这是你未来生命一个幸福的见证。你们一定会非常的幸福，吃虾嘴幸福，快
1: 去吧，
0: 走吧，徐大哥，还有您大爷，
1: 走吧，
3: 回去坐热的，
1: 谢谢，吃一个。
4: 徐军终于找回了儿子，他也如愿以偿，将自己养殖的虾亲手喂给儿子吃。26年来，无论这个家遇到多大的困难，徐军用他的沉着和智慧牢牢坚守。700亩的水塘寄托了他对儿子26年的思念，而今父子俩走在这片水域，徐军心里是满满的幸福。
5: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口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7: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8: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8: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9: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8: 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还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3: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通通给你退，
2: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还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6: 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3: 2大包，
2: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

0: 抢定吧！
1: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2: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儿，个头大。
1: 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少年看中国，小嘴说天下。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七七姐姐。今天小主播们将化身时光档案守护员，走进世纪琥珀博物馆，解锁藏在琥珀里的亿万年秘密。通过观察形态各异的琥珀原石，细看封存远古生灵的虫珀，结合 VR 动画的展示，小主播们可以生动地了解到琥珀千万年来的形成过程，品读这一枚小小琥珀背后的丝路故事，沉浸式感受一珀藏岁月的自然浪漫与人文底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小主播们的步伐，开启这场穿越万古时光的探秘之旅吧。
1: 亿万时光沉淀，将远古的温柔封存于珀光之中。
2: 很多人以为时光守护者要探险奔赴岁月长河，
3: 但在这里我们的守护拥有着独一份的温柔方式。
2: 这里是跨越一年的时光档案馆，藏着大地留给世间的珍藏，
4: 每一块安静的琥珀都是一份被封存等待被看见的独家时光档案。今天我们将一起翻越时光，留存美好。

0: 你们看，那些原石可不是普通石头，它们是千万年前远古森林留下来的原始记录。
1: 曾经的风、树木、泥路全部藏进了破体里，深埋土层，历经千万年的变化，才变成了我们眼前的琥珀。
0: 太神奇了，相当于大自然悄悄地拍下了远古地球的定格照片。
2: 那你们最喜欢哪一块琥珀档案呢？
1: 我喜欢这一块那个小气泡的，好像封存了千万年前的空气。
2: 好棒啊，原来小小的琥珀里藏着一整个森林。
3: 一珀藏自然，方寸见天地。

0: 小说重播记录的是大自然的美好时光，那这些古琥珀记录的就是中国人千年前的温柔时光。
1: 在古代，琥珀是珍贵的珍宝，顺着丝绸之路跨越山河，成为古人寄托平安与美好的信物。
2: 千年前的古人摸着这块琥珀，心情会不会和现在的我们一模一样呢？
3: 岁月经匠心打磨，时光便有了温度。

0: 你知道吗？琥珀其实有两段人生。
1: 我想第一段应该就是大自然赠予的千万年沉睡，而第二段是人间匠人赋予它的全新生命。
0: 没错，原石原本粗糙暗淡，经过打磨才能透出独属于琥珀的质感。
2: 要是让我们拿起画笔用琥珀碎片作画，您想画什么？
3: 我想画漫天星光，留住时光里的光，或者画四季繁花，封存永远不会凋谢的美好。
2: 原来守护时光也可以用手艺，用热爱。

0: 这夏天也太热了，出门走几步就浑身冒汗，温度蹭蹭往上涨，有什么办法能让天气凉快一点呢？
1: 我知道一处藏有降温宝石的秘境，穿过风洞异世界传送门，只要完成守护者的挑战，就能拿到宝石，驱散酷暑。
2: 那还等什么？赶快出发吧！咱们穿过传送门，一起去找能给地球降温的神奇宝石。
3: 盛夏时节，气温持续攀升，燥热笼罩城市大地，校园小主播齐聚光合世界，将穿越风洞元宇宙传送门，通过竞速、弹跳双重挑战，探寻清凉宝石，开启一场守护环境的少年冒险奇幻之旅。
4: 几位请等一等，刚刚看见你们从传送门走出，应该不是我们这里的人，你们来到我们盒子世界是要找些什么？
5: 您好，现实世界太热了，我们听说这里有降温宝石，专门穿过传送门过来，想借宝石用用，让大街上都凉快些。
6: 宝石可以借给你们，但我们好久没刷新赛道记录，跟我们比一场卡丁车，你们要是赢了，我就告诉你们宝石藏在哪儿。
7: 没问题，这场比赛我们答应战，等下多利用弯道卡位，找准时机超车，合力拿下竞速胜利。

0: 游乐园，那里聚集超多热气，宝石出现地方会有雪花出现。
1: 你们快看那儿，有一小块雪花碎片，肯定是降温宝石掉下来的，宝石就在附近，咱们扩大范围仔细搜寻。我找到了，降温宝石在这里，凉凉的光特别舒服，只要把它送出去，外面高温就能解决了。
2: 咱们云日返回，闯闯通道，回到现实界，靠宝石让下雨赶走所有噪流。

0: 次寻宝闯关，让我们懂得舒适环境需要大家共同守护，主动探索，团结协作，才能留住四季适宜的温度。
1: 很多小朋友喜欢坐飞机，却也会对高空飞行心生忐忑。今天我们走进航空基地，解锁飞行背后层层严谨的安全保障，读懂平安出行的秘密。
2: 我一直特别害怕坐飞机，总忍不住胡思乱想，担心飞机飞到天上会出意外，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
3: 我以前也有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民航飞行有着非常完善的安全保障体系。走，我们去。

0: 找机长哥哥了解飞行安全知识吧。
1: 带着心中的疑问，小主播们走进模拟客舱，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起了听过经历过的飞行小故事。
2: 我之前看过新闻，有航班上充电宝突然起火，机组人员反应迅速，第一时间就把险情处理好了。
3: 我记得有一次出去玩，飞机刚起飞没多久，设备就出现故障，需要立刻返航。我记得那次，当时机舱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家都特别紧张，空乘姐姐一直在耐心安抚我们的情绪。我还记得后来，
4: 地面指挥中心，航班升空后出现设备故障，请求紧急返航，麻烦塔台立刻规划专用跑道。
5: 收到指令，即刻联系塔台调配跑道，同时启动应急方案，全力保障旅客人身与行船安全。
3: 天哪，光是听我就已经开始紧张了，如果没有空乘姐姐的安抚和紧急协调，飞机上的你们会有多害怕？
6: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要认真学习，飞机上遇到紧急情况，我们到底该如何正确自保，配合工作人员。
1: 知风险，学规范，带着满满的求知欲，小主播们逐一体验航空安全实操训练，解锁每一项守护平安的技能。
0: 每次开关都和地面指挥反复确认，原来航空安全里每一个小细节都藏着这么多规范要求。
3: 是啊，正是因为全体工作人员平常刻苦训练，才能在突发情况下从容应对，让我们安全返航。从空中处置到地面调度，全程高效有序，这也充分体现出咱们国家航空事业强劲的综合实力。
7: 一次次突发情况都被顺利化解，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所有航空人员常年坚持训练、精益求精的态度。正是因为这份认真和负责，守护着每一趟航班、每一位旅客，让我们的每一次出行都安心又踏实。航空人用专业守护蓝天，这份坚守深深打动着我们，也激励着我们努力成长、勇敢向前。看，这架民航客机可以承载数百人往返各地，你们好不好奇它的飞行保障体系包含哪些环节？
8: 日常出行我们只看到客舱，其实飞机外部构造、起飞前检查流程都藏着很多专业学问呢。
9: 一会儿就让我们跟随机场哥哥和空乘姐姐的脚步一起探寻航空奥秘，奔赴云端之约。
1: 带着疑问，小主播们进入科普课堂，机长哥哥耐心地为他们解答了飞机构造与飞行原理。
10: 我来检查一下各位小朋友在刚刚的课堂上都学到了什么。
11: 我知道机身是整架飞机的承载主体，材料的选择和设计上需要兼顾轻量化与高强度的双重标准。
12: 飞机能起飞是因为机翼通过气流压差产生升力，一稍小翼能够优化空气阻力，降低飞行能耗。
13: 起落架有减震结构，在飞机起飞降落时，它承受了飞机的全部重量，是保障飞机平稳起降的核心装置。
14: 哇，大家的上课表现满分，现在

0: 我发现飞机的发动机是压缩空气与燃油混合燃烧，高速气流产生强劲推力，是飞机飞行的核心动力。
1: 原来机头雷达罩采用复合材料，能兼顾防护性与信号穿透性，保护。

0: 全部观察完毕，接下来前往实训区系统学习系统安全规范操作流程。
1: 你快看，飞机侧门有多层安全锁扣设计，全程牢牢守护着所有乘客们。

0: 我们都不能解开。电波时不要惊慌，绝对不能起身走动。
1: 我还知道在高空施压的时候，座椅下面的氧气面罩和专业应急救生衣都要穿戴好，关键时候能保命。
2: 没错，每一条沉机安全规范都来自真实的飞行经验总结，我们出行一定要自觉遵守配合。
3: 今天通过实地观察、课堂学习、动手实操，我们系统了解了民航基础航空知识，我对航空职业也有了全新认知。是的，每一趟安全平稳的航班都离不开航天工作者的默默坚守，严谨专注才是守护蓝天的最好底气。
4: 公元2150年，星际探索船麦吉号返航途中遭遇能量风暴，飞船芯片破碎成四块，坠向不同的星球。小主播们必须即刻出发，穿越麦基设下的重重关卡，找回所有碎片，让飞船重获新生。
5: 糟糕，能量芯片破碎了，飞船只能维持最后30分钟的动力，我们必须分头行动。
6: 我锁定碎片信号了，这四块碎片分别坠入到石板星、石壁星、石锤星和悬崖星。麦吉在每个星球上都设下了闯关考验。
7: 大家分成四支小队立刻出发，全程保持通讯连线，关卡危机四伏。
8: 记住，我们永远是一个整体，
9: 加油！
10: 我看到芯片碎片了，它就在石板阵的正中央，可是这些石板一直在倾斜移动，根本站不稳啊。
11: 麦吉说过，石板星的重力是随机切换的，我们要趁着倾斜的瞬间滑过去，一个人稳住石板，一个人去拿碎片。
12: 我明白了，我滑过去拿碎片，你们帮我看着石板的动向，随时告诉我切换的时机，咱们默契配合，一定没问题。

0: 碎片卡在石壁最顶端的凹槽里，但这些借力点每隔5秒就会缩回去一次，攀爬难度太高了。
1: 我记得麦基说过，石壁心有隐藏的安全神机关，我来找找附近有没有启动按钮，你负责观察岩点缩回的规律。
2: 好的。
3: 我找到按钮了，我数到3，你开始爬，安全绳会跟着你上升，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在下方接应你。

0: 芯片碎片被石锤阵围住了，这些巨锤来回摆动，根本没有缝隙可以穿过去，难度太高了，我们能完成任务吗？
1: 别急，我观察过了，石锤摆六次之后会停三秒，而且规律很稳定，只要我们速度足够快，把握好规律，没问题的。
2: 那我们分工合作，你看准时机喊停，我撑那三秒冲进去拿碎片，拿到之后你也喊停，然后我再冲出来。

0: 上去五秒后就会消失，我们的每一步都必须踩准了。
1: 别怕，我帮你记住踏板的出现顺序，你只管往前跳，我在后面告诉你下一个落脚点，你一定要仔细听我的指令。
0: 好的，我出发了。
2: 四块碎片全部集齐，我们把碎片拼凑起来。

0: 启动飞船吧，能量核心正在启动，动力恢复了，我们成功了。
1: 太好了，今天惊险刺激的闯关让我明白了，只要大家齐心合力，就没有跨不过的坎。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80、81、82、83、84、85号主席令。继续关注渭北汉源沟壑纵横，93岁的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用65年的光阴培育小麦良种，累计推广超过1亩。如今他手把手带出的年轻学生正接续守望，让麦香永流传。
1: 说起梁老，要先看他的手，四指不合，筋骨凸起，这是93岁老人常年手握麦子所致。手心向上是向别人伸手，梁增基是一个手心向下的人。1961年，27岁的梁增基从西北农学院毕业，来到长武县农技站，一个广东水乡人，从此与渭北汉源开始了60多年的相守。
2: 就拿22年来说。22年要做了359个组合呢，可能哪一代就表现得不好，我们就直接扔了。最难的一个阶段就是在地里面选单株，我就感觉我就看不来哪一株是好的，哪一株不好。以前就想着，哎呀，每次要到选单株的时候，我就可焦虑了。我们梁老师就说，哎，这个落黄比较好，这个成熟看起来颜色比较漂亮，这个就是一个经验积累的一个过程。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就问了我，问我能吃苦，说你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锅碗瓢盆的我都可以帮你购置。一个人在这边啊，听到这些话语，心里挺暖的。
1: 传统育种要经过至少5-6代筛选，快则6-7年，慢则10几年，而育种这条路从来都不容易。
3: 哪一年的时候锈病特别严重啊？
4: 最严重是6-7年吧，那个病菌完全那个黄粉。你也进到地里把衣服都染成黄色的，把这个叶片就破坏了，要讲就超过70%了。当你干得很难受，我也感觉这是一种失败吧。人的思想最关键问题就是一个思想没有负担，想这又想那个，害怕这是害怕那个，我什么都不害怕。
1: 后来梁老陆续培育出长武702等条锈病免疫抗冻抗旱的小麦良种，如今家里还堆满了新的试验数据，这种坚持也顺着田埂传到了学生手里。
3: 锈病您经历过吗？
5: 经历过，这2年应该算是严重的。今年做了很多组合，然后直接就全部一片黄。哎呀，我这样的地头可能还是很受打击。我跟梁老师说过，开始说了个啥，说是照你这个选法，你还得20年。他可能也是怕我放弃。然后晚上回去之后他给我发消息，我给你推荐2个亲本，你试一下。因为他就跟我讲他开始培育131的时候，汉源第一个半矮杆品种，他就跟我讲，当时别人也跟我说不可能，我其实自己也会心里有时候犯嘀咕是不是不可能，但是我就敢做，也不要灰心，万一搞成了，解决了卡脖子的一个技术难题。
6: 您有没有觉得跟着梁老师还挺幸运的？
5: 不只是工作上，我觉得他给了我很大的信念感。跟土壤打交道，跟土地打交道，越打交道越有感情。哦，
3: 但是他不会说话，
5: 但是他不骗你。20年就20年吧。

0: 其实，如果20年能出一个品种，那说明还行，也是有意义的。20年出不了也没关系，因为失败的也是经验。好好去耕耘，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嘛。
1: 从忐忑不安到从容上手，从课堂理论到车间实操，四川省宜宾市南溪职业技术学校坚持让专业跟着产业走，让课堂贴着岗位转。校企合作如何破解学校教的用不上、企业用的没教过的老难题？来看报道。
2: 车间里实训课正在进行，此时的同学们已经熟练掌握了汽车维修技术的实操要领。但回想起最初参与校企实训时，大家心里是既期待又担忧。
3: 我很期待与同学们在这个企业能够相互帮助，也能够一起上手实操。我担忧的是，我害怕自己做不好，害怕维修的时候出现任何故障。
4: 企业上面实践的，它就类似于一种工作，就怕自己在学校学习的那些知识跟不上岗位实习的要求。
2: 事实上，让学生进入实操一线，顾虑的不只是学生，还有企业。学生的知识储备能否匹配实际需求？企业投入的代教成本如何收回？这些问题，合作企业起初也没有答案。
5: 企业初期确实有投入大、周期长的顾虑，但我们落实以产养训的模式，学生实训合格产品可投入市场，有效地降低了实训成本，同时为企业定向储备技能人才。
2: 学生毕竟不是正式员工，如何让他们既接触真实生产，又能循序渐进提升技能？企业给出的答案是分层培养。
5: 学生虽具备理论与基础实操，但核心短板是职业思维缺失。对此，我们采用放手不放眼的阶梯式培养模式，通过跟岗、顶岗、独立作业的递进式实训，引导学生自主解决生产实操问题。
2: 在真实场景中了解市场，在反复实操中增长本领，这样的培养模式得益于完善的制度设计。近年来，宜宾市南溪区依托白酒、智能制造等区域主导产业，联合龙头企业组建产教联盟，落地订单班、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政策部署下，南溪职业技术学校联合企业把车间变成实训课堂。在学校和企业的双重护航下，学生们走进车间后发现，真正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3: 因为学校条件有限，没有让每个人都上手实操，而在企业条件优渥，每个人都能认真的实操。
4: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一点跟不上，然后后面慢慢的熟悉了，然后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了。
2: 比技能更宝贵的是车间里那些只可意会的学问，一次次试错中，学生们摸到了书本之外的隐性知识。
6: 在书本上，刀具磨损是抽象的定义，但在车间里，老师傅教我通过听切削声音变的沉闷，看铁屑颜色变深，就能精准判断换刀时机。在一次束车加工中，正是凭借这种感官判断，我及时调整参数，避免了批量报废。
7: 真实生产场景充满变量，这种从仿真到实践的转变彻底打破了我的学生思维。
8: 深入我们企业以后，能够让学生更直观地去看到我们新能源汽车现在的生产与发展，这样能够有效解决一下我们现在实验室所存在一些缺陷。
2: 弥补实验室教学缺口只是表层，更深的变化发生在师生关系与课堂生态之中。从单向讲授到双师共导，学生带着产业一线的鲜活问题回到课堂，课堂因此被重新激活。而产业一线的实训也倒逼着人才培养评价体系悄然更新。
9: 遇到生产难题，教师不再直接下达指令，而是和学生、企业师傅一起拆解问题，从唯分论转向综合素养的评价。
2: 从课堂到车间，从技能到素养，未来学校将重点储备三类技能人才：专业随产业走，课堂向岗位靠，让产教融合成果真正服务社会，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10: 一是留得住的本土实用人才， 培育愿意扎根

0: 本地的从业者，缓解企业用工缺口；二是上手快的复合型人才，依托订单班、效忠厂锤炼实操；三是有潜力的后备骨干，注重持续学习与创新能力，培育用得上、留得住、有发展的积累人才。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再会。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张云，
7: 回吗？
8: 喂，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7: 我暂时有点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8: 别玩手机的，吃虾。
10: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5: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一定回，
17: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1: 爸，
7: 妈。这次不走了，妈，
18: 不走了哈，
7: 爸，哎，
19: 走走走
7: 走走走。

0: 妈，哎，快，慢点啊！
1: 共享尊崇荣光，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

0: 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
1: 对，
0: 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
1: 确
0: 实
1: 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
0: 啊。
1: 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 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手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阳
1: 因
0: 性
1: 为
0: 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 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

0: 二五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2: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3: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4: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3: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4: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3: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4: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3: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4: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3: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4: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 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

0: 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 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 学

为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三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

0: 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

0: 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

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不用边角料，我们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
1: 啊，
2: 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的，说的没错，
2: 那当然
1: 了，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是
1: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2: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我的心声。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插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4: 是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

0: 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0: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1: 回家，
0: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时代奔涌，产业迭代，当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号角响彻云霄，职业教育正站在历史的新风口。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赣婆大地，有一群探索者，他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纸笔，而是在技术与艺术的交汇处，寻找着新时代工匠精神的答案。这里是南昌职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本期先锋者说节目，让我们共同见证赣婆艺匠执教新生。赣江之畔，凤凰山下，当第一缕晨光穿透薄雾，照进南昌职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这座充满现代气息的艺术大楼，一群年轻人已经在这里开启了他们与美对话的一天。这里是全国首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南昌职业大学的核心学院之一。从1993年江西大禹工商学院的最初起步，到2019年升格为全国首批职业本科，30余年的办学历程，见证了中国职业教育从层次教育走向类型教育的历史性跨越。学院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畅想厚德精益党建品牌，实施党建加产业育人模式，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堂。三年来，学院相继成立了陶瓷、服装、影视三大产业学院，培养了一批批新时代赣婆艺匠。为引领学院高质量发展，学校特别聘请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支林教授担任学科带头人，以顶尖的行业造诣和深厚的匠人情怀，为学院擘画蓝图，领航定向。
1: 我们艺术设计学院三个产业学院主要对接教育部的职业要求，对接江西省南昌市以及安义县，这么多年来一直

0: 坚守，为地方经济服务，为江西的1269服务，这就是体现了我们的职业的特点，体现了南昌职业大学的这样的办学的目标。
1: 院长之林的到来，不仅为学院带来了顶级的行业资源与学术声望，更以产教融合为突破口，让课堂与企业无缝衔接，教学与产业同向而行。他亲手将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播撒进每一位学子的心中，而连年保持95%以上的毕业生就业率，正是这份坚守杰出的最丰硕的果实。
0: 我们呢，引入了真实的项目进课堂，企业的导师与专任的教师双师同堂，学生呢从草图到成品全过程参与，像陶瓷产业专业、服装产业学院的学生，能在学校内呢参与企业的项目的设计与生产，毕业就可以上岗，上岗呢既可以创造价值，这就是产教融合。
1: 在学院陶瓷产业大楼的非遗传承工作室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于晓明，把景德镇千年的陶瓷技艺带进职业本科课堂。他创办了非遗传承班，利用课余时间手把手教学生，因为他担心这门手艺断了传承。
2: 这个非遗传承班就是利用课余的时间把技艺传给年轻人。陶瓷拉坯、烧窑、绘制本身就是修心的一个过程。我经常跟他们讲，拉坯不仅是塑造形器物，也是塑造人品。心浮气躁是拉不出好的器物。非遗不能只是摆在博物馆里的玻璃柜里面，它需要带着烟火气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
1: 开放办学是学院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助教。学院推进职教出海，与俄罗斯、印尼等国高校共建平台，打通师生海外交流的快车道。从亮相米兰设计周，到发起干坡大地设计有我活动，再到牵头承办2025首届江西轻工产业暨工艺美术博览会，既建言教学，又赋能专业建设。学院还定期选派骨干参与大师班研修，触摸前沿，转化国际视野为教学创新动力，一条兼具国际范与本土味的职教新路正不断延伸。教育的最终指向是人的成长，相比传统本科生，南昌职业大学的学子们多了一份源自实战的从容。
3: 我在南昌职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学习已有两年，这两年间熟练掌握各类设计软件创作，学院为我们提供了十足的硬核支持。相较普通本科生，我们的职业底气源于过硬的艺术技能，成熟的项目经验，能够快速搭配岗位需求。
1: 从草图到成衣，从创意到专利，这里的学生在毕业那一刻已完成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身份预演。正如那场令人惊艳的服装毕业大秀，25组原创作品背后是传统非遗与当代审美的碰撞，更是学子们走向行业的坚实底气。
0: 未来我们依然深耕呢产教融合，推进职教出海，做职业教育的先行者、示范者、引领者。我们要为青年筑路，为产业复燃，为国家育才，让每一个追梦的人都有力量，为每一个追梦的心都有方向。
1: 从服务1269行动计划到引领 AIGC 教育改革，从守护千年非遗窑火到推动职教方案出海，南昌职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在这里，艺术不再阳春白雪，职业教育亦非次选，它是大国工匠的摇篮，是中华美学走向世界的起点。干坡一匠，匠心如炬，职教新生，其道大光。

0: 二炮也关了。
1: 听见没有？关上。
0: 看来啊，撤退的时间到了。对了，夫人，家里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1: 哦，收拾的差不多了。前两天又发现一些比较值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弄呢。
0: 还能怎么弄？赶紧的。哎呀，
1: 你是不了解当下的形势是不是？现在的当铺呀，不比从前了，大家都把有钱的东西拿过去，他们的生意啊好得很。以前能换两根黄鱼的，现在只能换一根了。现在拿过去给他们呀，只能是便宜了人家了。
0: 那怎么着？啊，我们提了这大包小包，跑台湾去？
1: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你站在那干什么？下去，下去。我是说呀，咱们能不能让于老板的船再给咱们运运呀？
0: 呦，你是典型的好了疮疤忘了疼。上次一整船的货和张副主席啊不翼而飞，到现在都没结果呢。
2: 现在什么事啊？
0: 手里这办事儿都是应付了事儿啊，你还敢把东西交给于老板？
1: 我是说他于老板人脉广嘛，可以自己去查嘛。
0: 查个屁，连我都查不到。他要是真能查到，他还整天窝在家里面养身体啊。估计呀，这次他是真的伤了元气了。
1: 那怎么办呀？

0: 老爷，老爷，不好了！又出大事了。今天一大早，矿上又发生了爆炸，哎呀，死了不少人呢。工人的情绪非常激动，和咱们发生了严重冲突，现在局面僵持不下。哎呦，整个矿区已经陷入停产了，老爷。
1: 哎呦，我们的人呢？我们的人呢？他们都干什么吃呢？
0: 控制不了局面呢，老爷。
1: 这简直是！哎呀，
2: 咱们给刘处长打个电话。
1: 打，又打电话。哎

0: 喂，
1: 周处长，周大处长。
0: 啊，于老板，你身体还好吧？
1: 不要讲这些了，现在这矿上他又出事了。
0: 什么？哎呀，真是祸不单行啊！好，好，我们见个面。

0: 于老哥，我有些话也想跟你见面谈。好，你赶紧过来，你赶紧过来啊！
1: 怎么这么倒霉呀？哎，要不哪天我们到庙上去烧香拜拜吧。
0: 好，管家，给我备车。

0: 我说老柯呀、啊，你得多保重啊！啊，
1: 你说这码头被劫持也好，我这身体每况愈下。老爹啊，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帮我一个忙啊！
2: 你放心啊，我立马派人把那些犯人抓回来，那带头闹事的一律枪决。
1: 哎呀，多谢老爹。老爹啊，你说我现在这怎么走背字儿了呢？
2: 哎，说实话吧，码头呢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米老哥，我也跟你说实话，现在是人心惶惶啊，这手底下办差事的呢也都是应付了事儿，所以到现在没有个定论。
1: 哎呀，我也派人查过了，算了吧，只是委屈你老弟，你的那些户和我在一起同样受到了损失。
2: 我那点玩意儿不值一提啊。老哥，现在啊我是什么都不在乎。共军打到西南呢也是个时间的问题啊，现在最紧要的是保命，保住这些年积攒的家底。什么生意啊官衔的我都暂且放在一边了。要我说那矿区不要也罢，让他们闹去。
1: 哎呀，有道理，有道理。这样，我回去整理整理。只是我在这西南区待了十几年了，说走啊，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2: 没看出来啊，于老哥，你还是个性情中人呢。啊，说实在的，咱们俩合作到哪都一样。哎，等到了台湾，咱们再弄个贸易公司。
1: 哎呀，好，好，老弟啊，搞生意这件事儿。不管是台湾和大陆，我相信咱们俩只要在一起，肯定是双赢。

0: 你好，
1: 乔叶，
2: 又见面了。
1: 你怎么赶回来的？全城都在通缉你。
2: 我是主动要求回西南区的。
1: 为什么？这太危险了。
2: 这一次的任务是策反陆上将，我觉得在这件事情。

0: 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陆少将为你的事情找过周芳怀，所以你共产党的身份他已经很清楚了。策反这件事情，其实你不合适。
1: 不，最了解陆少将的人就是我。况且，他如果知道周芳怀把我安插在他身边真正的意图，他会对国民政府彻底的绝望。
0: 需要我做什么？
1: 策反的事情，总署那边一定会有相应的行动，所以一定要盯紧梁海棠。
0: 我知道。你这边什么情况？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在瓦解蚂蚁计划的行动中，有人给我和大川提供了情报，而这个情报是只有周芳怀和梁海棠才能触及到的。大川遇险的时候，也有人给我发出信号。
1: 让我通知大川赶紧撤离。
0: 这是怎么回事？另外，蚂蚁计划中那个张副主席，在周芳怀和于老板的掩蔽地下被一群人劫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1: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有线索吗？
0: 依我的判断，应该都是同一人所为。但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动机是什么？我一直没有线索。乔燕。 我一直在想，会不会是组织上安排了其他人在暗中配合我？
1: 不可能。如果有这样的安排，我一定会知道。可是，我从来没有听组织上提起过这件事儿。
0: 这就奇怪了。

0: 舅舅，乔燕，乔燕，你知道吗？整个西南区都在通缉。我知道。知道你还敢回来？但是有些话……行了行了，你不要再说了啊！你是那边的人，我们走的是两条路。作为你的长辈，我不会难为你，你马上离开。
1: 舅舅，我不说真相就不存在吗？是，我是共产党，自然与您走的是两条路。可是您的那些同僚们呢？你们走的就是一条路吗？舅舅，您最清楚了，他们跟您真的是同心同德吗？
0: 好了，这件事用不着你操心。
1: 不是，当然不是。当初周芳怀把我安插在您身边做卧底，这说明什么？ 说明您的党国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您。您知道吗？我在接受这项任务之前，周芳怀是早交代我的。他亲口对我说，如果发现您有谋反之举，我可以先斩后奏。
0: 我怕什么？啊？我这个人行得正，坐得直，我不怕任何人给我使坏。
1: 可是您也说过，党内清雅，腐朽不堪。 您的洁身自好，对于那些蝗虫而言就是最大的冒犯。虽然我从来没有向周芳怀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但是我敢肯定，您的身边、您的军内一定还有他的人。舅舅，这些官僚们天天想的就是怎么抹黑您，怎么陷害您，只怕到了最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0: 我不管他们怎么说，我知道我对党国是尽忠的。
1: 这样值得吗，舅舅？舅舅，您对我有提携之恩，虽然我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但是我们毕竟血浓于水。我真的不愿意看到您和您的部下，还有西南区所有的百姓，一块为了这个无药可救的政府，一块的殉葬。这不是忠诚。 这是愚昧，
0: 够了！不要再说了，马上离开。

我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明权在您的手里，除了您自己，没有人能左右您的选择。 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还是请您三思啊。

0: 乔姐，地方是捡漏点，回去你了。没事儿，这已经很好了。舅舅现在还愿意帮我，我已经很感激。乔姐，自从你上次逃跑以后，啊，当你离开以后，满城贴的都是你的通缉令。后来司令在街上看到了，大发雷霆，让我们把所有通缉令都给撕下来。
1: 舅舅还是那个脾气啊。是啊。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司令的心情都不是很好，再加上那个卓方和借题发挥，司令是窝了一肚子的火。要不是因为这事儿，司令早跟那个姓周的一点颜色看看。
2: 别说了，都怪我不好，舅舅为了我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我有愧于舅舅。
1: 乔姐，都怪我多嘴，你别往心里去。你就放心在这儿住下吧，
0: 这儿除了我跟司令，绝对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2: 好，谢谢。
1: 还有，司令吩咐，没什么事儿就不要出去走了。最近军内形势也十分微妙。我明白。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好，你休息。
3: 哟，老张，怎么跑到地下室去了？
1: 啊，司令让我过来看看。
4: 你怎么在这儿？
1: 到军部开会，可能又是备战的事情。哦，那你赶紧去吧。哎，
3: 老张，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司令要用这间地下室啊？啊，
1: 徐副官，军营这么大地方，怎么会用这间地下室？还不是司令觉得这间地下室很久没人用了，怕有隐患，
3: 所以让我过来看看。哦，这么回事儿。行了，我就是随便问问，有时间到我办公室来，我那儿有好东西。
1: 好。

0: 司令，乔小姐那边都安排好了。
1: 有人看见吗？
0: 没有，只是我刚才从地下室出来的时候碰巧碰上了徐副官，他问了我几句，但都被我搪塞回去了。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
1: 送饭的人选好了吗？
0: 选好了，是我一个老乡，我把他从老家调到咱们军部食堂，他特别感激我，所以人绝对可靠。对这个老乡。
1: 要特殊关照，告诉他，不能多嘴。
0: 放心吧，司令，就算有人问起，他也会说是单独为司令做的小招。
1: 去吧。是。
2: 哎，老张，吃饭去。哎，
3: 给陆司令做的。
2: 哦，看来之前混得不错呀。哎，司令好像不在军营吧？
4: 啊。一路就回来了
2: 啊。

0: 说吧，什么事情你非要见面？
1: 我今天在军营内发现了一个重大的情况，我觉得军部内的电话不安全，所以冒昧约您来到这。
0: 说，什么情况？

0: 我在军营内看到了乔燕。
1: 乔燕，你确定是他？
0: 绝对不会错。
1: 他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出入军营？
0: 那倒没有，陆少将给他安排了地下室。我一开始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所以我就去查看，正好给我看见乔燕从地下室走了出来。
1: 他的胆子，他竟然敢回来！当时我差一步就抓住了他，这次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给跑了。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0: 除了陆少将，还有一个姓张的副官，
1: 窝藏共党，这就是要造反的信号。这样，这件事情你先不要声张，以免动摇军心。你回去之后给我盯死这个乔燕，随时向我汇报。处长那边我会尽快去请示，知道吗？
0: 是。
1: 乔燕，

0: 那个乔衍明知道我们到处在通缉他，还敢回来，这分明是蔑视咱们宗主。
1: 打昌刚死，乔衍就回来了。他们其中啊，一定有着某种的关系。但是现在的形势不同了，这些工党啊，敢如此猖獗，也就不足为奇了。海棠，你有什么打算呢？
2: 立刻抓捕乔衍。
0: 怎么着？信禄的竟然敢窝藏乔衍，那他就一定做了一定的准备。如果我们强闯，那矛盾激化了，怎么收场？别忘了，信禄的手上可是有着十几万的国军将士。
1: 处长，陆上将竟然敢明目张胆地收留乔衍。 这足以说明他已经有投共之心。如果此时我们采取行动抓捕乔衍，不仅可以重创地下党，还可以让陆上将的投共之心彻底死掉。反过来，如果我们听之任之的话，则很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海棠啊，在这时候千万不能冲动。如果我们强闯，他不放人。 别忘了，他手底下的人可比我们手里的子弹都多呀，咱们斗得过他吗？再说了，这姓陆的还是这个乔衍的舅舅。
1: 处长，我有一个办法，既能抓住乔衍。 不至于饥荒。我是西南总署的梁海棠，最近西南地区有疫情发生，奉上峰之命来给你们军营做卫生防疫。这是文件。这种防御的事情。
3: 还要您亲自带队啊？
1: 是这样的，处长特意交代过，疫情非同小事，所以要我亲自过来一趟，把防疫工作落实好。

0: 你要是忙的话，就不用陪我们了。
1: 没事，梁队长，就算再忙，我们也要尽点地主之谊。
2: 到这里看啊，这里房子长期没人，应该挺脏的。
3: 好。

0: 平时都放些没用的东西，这儿就不用撒药了吧？
1: 老张，越是堆放东西的地方，越容易滋生细菌嘛。我看还是继续撒些药吧。
2: 那好，你们几个进去看一下。
3: 是。
0: 哎，不用不用，这里面都是没人用的东西，撒药也是浪费。我们还是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2: 张副官，难道这里面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0: 方便，当然方便。
2: 那好，既然没什么不方便，那就不要遗漏任何一个角落。你们几个进去。
4: 是。
5: 哎，等等，
4: 等等。

0: 还没有，老徐陪着呢。司令，这次这个姓梁的是专程来找乔小姐的，他们打着防疫的幌子，四处搜查，还特地去了那间地下室。要不是司令英明，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1: 乔燕说的对啊，咱们这里有他们西南总府的特务。你想想，乔燕刚来了几天，他们马上就派人过来。
0: 这一次，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池里扒外的东西给我揪出来。
2: 是，
0: 司令，
2: 属下有一事不解。既然他们知道乔小姐在这里，为什么不正大光明的来抓人呢？
0: 因为他们没有证据。防疫防的也差不多了，让他们滚蛋。
3: 是，
0: 多带点人。
3: 明白。

0: 你说乔燕就在那下面吗？的确是啊。可能他们知道今天你要来，所以给乔燕换了地儿。不过您放心，乔燕一定还在这个军营里面。你们有什么发现吗？你们到其他地方去看看。今天一定要把那个乔燕给我找出来。
1: 梁队长，辛苦辛苦！卫生防疫差不多了吧？一会儿我们司令要给所有营级以上官兵训话，所以就不留您在这吃饭了。有什么招呼不周的地方，还请您谅解。
2: 张副官太客气了。是这样的，我们也是秉公办事，可是现在营区内有一部分我们还没有撒完，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走。放心吧，我们的人是不会打扰陆上将训话的。
3: 梁队长。 在哪儿守哪儿的规矩，一会儿我们司令训话是不允许外人在场，所以请你配合。啊，
1: 那我们西南总署也算是外人吗？大家都是为党国效忠，何必分彼此呢？
4: 来人，请梁队长离开。哎，曹长，你这是干什么？梁队长怎么说也是我们的朋友，让兄弟们都散了吧。
3: 徐副官，胳膊肘往哪管？我这么做。
5: 也是司令的意思，梁小姐，请帮。
3: 张副官，我来这里防疫是有上峰文件的，你这么做好像有点太过分了吧？
5: 梁队长，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会儿我们司令要训话，你们在这儿不方便。如果梁队长觉得回去无法交差的话，可以请你们处长给我们司令打个电话，他会给你解释。不送了。
3: 你这么执意让我们走，难道是你军营这儿有什么事情，怕让我们知道吗？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只是你的这种做法太让人怀疑了。
3: 怀疑是你们的特长，我没时间陪你们在这儿，来识趣点，赶紧走吧。
5: 要是我不走呢？
1: 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人！ 给我架出去！
5: 你谁敢动我？我是西南总署的人。
6: 这么快，狐狸尾巴就亮出来了，不是什么卫生防疫吗？怎么还带着枪？
7: 在潮汕。

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

0: 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精致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

0: 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4: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4: 买贵了
3: 退，
4: 通通给你退，
2: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7: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3: 只要99。
2: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3: 两大包，
2: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一贤福鲍尊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8: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9: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7: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2: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2: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1: 2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逸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这么快狐狸尾巴就亮出来，不是什么卫生防疫吗？怎么还带着枪？
10: 报告，
11: 进来。
10: 司令，张副官和西南总署的梁队长吵起来了，咱们都和他动枪了。
12: 敢，竟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集合队伍！
13: 姓梁的，你敢在这儿放肆，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4: 张副官，我们是奉命来给你们做卫生防疫，你们不领情也就罢了，
11: 还找各种理由赶我们走。我倒问问你是谁在撒野，你根本就是在妨碍公务。
13: 什么卫生防疫啊，我看你们是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搜查军营吧。
11: 你要是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何必怕我们搜查？副首长。
14: 梁队长，你也太嚣张了啊，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来人，把枪卸了。
15: 是。
11: 我看你谁敢卸我枪。
15: 卸了。
11: 放开我。
15: 带走。
13: 走。
15: 放开我。
12: 梁队长让姓陆的给扣了，他有什么权利抓我的人呢？行行行，我知道了。给我接重庆。徐总，我是方怀啊，我的行动队队长让姓陆的给抓了。哎，你说他凭什么抓我的人呢？啊，他抓我的人就是不给您面子呀。徐总，这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是是是，是要顾全大局。是是是，徐总您放心，我忍着，我一定顾全大局。行行行，那就这样。

0: 不是我说，这个梁海棠呀，平时就穷横惯了，他居然跑到人家军队去撒野，这不自讨苦吃吗？他自己愿意呀，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1: 他再愿意是我们总府的人吗？我这个当处长的总不能不管吧？
0: 不是不管，是现在不能管。
1: 什么意思？
0: 你现在跑到军营去问陆上将要人，人家正在气头上，能放吗？弄不好把咱们一块儿给关了，那才热闹呢。

0: 见了肉子，总不敢抓老子吧？哼，这帮当兵的，什么不敢干？夫人，我觉得这事儿啊，还是冷处理吧。一来呢，让人家消消气儿；这二来啊，让这个梁海棠吃点苦头没什么不好。别一天到晚不知道天高地厚，总觉得是天老大他老二。
1: 你觉得呢？我觉得少杰说的特别对，这时候要去要人啊，肯定适得其反。况且，梁队长要轻易这么回来，他是不会吸取教训的。

0: 又被囚禁，走吧。此时的梁海棠被囚于牢房之内，这是他从未领受过的耻辱。他焦灼、绝望，却又不甘，内心深处有种隐隐的期盼，支撑着他倔强地等待着。
1: 三天了，今天呢要把海棠弄出去，要不然呢，信漏子关着我们的人，我们不闻不问，他还以为我们西南宗府没人了呢。你小子跟我一起去，这不才3天吗？您再等等。你小子是一肚子坏水呀！哎，海棠待你可不薄啊！你蹲大牢那会儿，人家海棠是跑前跑后。 帮了你大忙，现在人家落难了，你怎么这么德行啊？
2: 酋长。

0: 跑前跑后是为我吗？梁海棠是什么人您又不是不知道，他看谁都像共产党。这下挺好，让他也尝尝受委屈的滋味。
1: 那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女子待在全是大老爷们的军营里，那成何体统啊。别废话了，跟我走。
2: 周州长，我刚关了他三天，你就坐不住了是吧？
1: 陆兄啊，我今天来可不是为了海棠求情啊，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2: 周州长，你果然是一个聪明。
1: 陆兄啊，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这属下办事出了错误，这做长官的当然有责任。在这里啊，我周某人向您道声不是。这个海棠啊，办事啊，真是的。你我两家是一家人呐，啊，怎么可以动枪呢？不过陆兄，您呢，也别往心里去。年轻人不懂事，我真想下狠心，就此不管他，就让他在大牢里待着。
2: 周首长，你下得了这狠心？
1: 陆兄啊，还是你了解我。哎呀，这个狠心呢，还真不好下呀。不过我保证，我把他带回去，一定好好训他。陆兄，有件事情啊，你还不了解。海棠呢，这几年在处理很得力，特别是抓共党，那是屡屡见功。再说，她又是个小女子，不行，您就别往心里去，啊！我带回去啊，一定好好训训她。
2: 周处长，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如果不放她，不就显得我太小气了，是吧？哎，
1: 是是。
2: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梁海棠太不是东西，做事一点情面都不留，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我告诉你，这回关他，是给他一个教训，给他提一个醒儿。如果下回再犯到我手里啊，我就一枪毙了他。
1: 您放心，下不。绝不可能再发生此类事情，我保证。
3: 老杰，
1: 去领海棠回去。
2: 慢着，周处长，我告诉你，这没有你发号施令的权利。
1: 是是是，
3: 去。
4: 是。
1: 谢谢陆老哥。
3: 坐。
2: 我现在看啊，你们军统的人办事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你一天到晚跟防贼的似的盯着我，你到底什么意思？
1: 没有没有，陆老哥，这点你要相信，我们西南总署和西南军区那就是一家人。
2: 少给我来这一套，啊！你给别人演戏可以，你给我这演戏，你还差得远了。
1: 哎呦，陆老哥，
5: 司令让他过来领队。
6: 怎么样，杨队长在里面老实吗？
7: 别提多老实，一句话不说就望着窗外，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6: 哦，对了，他这三天什么都没吃，连水都没喝一口。
7: 我们还寻思呢，你们要再不来领人，估计真得饿死。
4: 陈少杰在走进牢房的那一刻，见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梁海棠。没有了飞扬跋扈的神情，此时的梁海棠不再是西南总署里的梁队长，而仅仅是一个疲惫脆弱的女人。
6: 走吧。

0: 陆兄啊，周某人真是佩服你啊！现在这队伍不好带，这做长官的不容易啊。哦，这是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上峰让您到重庆国防部报道。陆兄，别不是您要高升了吧？啊！
1: 这只是电文，也不是正式的调令。是，这是我们密电室溢出的电文。我觉得这消息啊，有必要第一时间送到您手上。
0: 我估计呀，这正式调令啊，也就是这两天就会寄给您了。这么大的事儿。
1: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哎呦，陆兄啊，你想那么多干嘛呀？啊，赶紧安排安排，到国防部去报到。再说这儿马上就要打仗了，您在这时候能够脱身，我周某人羡慕啊。我手下有10万精锐，这些士兵都是跟我一同出生入死的。
0: 这个时候，委员长把我一个人调往重庆，这恐怕有点不妥了。陆兄，别误会。上峰的意思是，让您先走一步。你手底下那10万精锐啊，也会陆续的撤退。哎，等到反击的时候，这10万精锐，那可就是急先锋啊！啊，陆兄啊，别想那么多了。 赶紧去国防部吧。啊，行，我西南总署的事情啊，搞得我焦头烂额的，我就先回去了。

0: 调虎离山。
1: 少峰这个时候要调你走，到底出于什么用意啊？
0: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他们是想夺我的兵权呢。
1: 哎，委员长不是一直都很信任你吗？为什么要夺你的兵权呢？
0: 非常时期，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你别忘了，我的手上攥着10万精锐，在共产党的眼里，我是他们的眼中钉。反过来，在委员长的眼里，我何尝又不是他的肉中刺呢？再加上周峰还这帮混蛋从中调拨，这个时候

0: 调我去重庆，剥夺我的军权，这事必然要发生的。
1: 舅舅舅妈，
2: 小燕回来了。
1: 舅舅怎么了？
2: 上面要调你舅舅到重庆去。
1: 舅舅，您不能去重庆。这调令上虽然说是去报道，但是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2: 上面的意思呢，是让你舅舅先到重庆去，随后把他的部队也一起调过去。
1: 这只是说辞，解除舅舅的兵权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舅舅，您千万不能中了他们的奸计啊！
0: 好了好了，你先领孩子上去睡觉。
1: 舅舅，您绝对不能去重庆啊。
0: 小燕，你知道吗？违反军令将是什么样的后果？
1: 违反军令和丧失兵权哪一个更重要呢？
0: 你这是逼我走上一条不归路啊。
1: 舅舅，不是我在逼您，是他们在逼您。况且这也不是一条不归路。
3: 我知道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在为国民党出生入死，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观念上，您都需要时间去转变，那我可以理解。
1: 但是舅舅，他们现在要置您于死地呀，这个时候不能糊涂。
0: 那我能怎么办？你的意思是让我跟共产党接触？
1: 这个时候接触一下有什么不可以？我们为什么要革命？革命的前途在哪里？八年抗战到头来，国民政府依旧跟西方勾结，靠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换取片刻的安宁，这样的政府是靠不住的。舅舅，难道您就想为这样的人、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几个家族而战吗？
0: 我有我的苦衷啊，这些年来反共剿共的事情我没少干，现在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能接受？他们能原谅我？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啊。如果这件事情泄露出去了，我真是无路可走。我知道重庆我是不能去的，不过你得给我时间，让我好好的考虑考虑。
1: 舅舅，
0: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让我好好的想想。

0: 杨队长还没来，我还要等他吗？等等他。哎呀，海棠这次受了大罪啊！啊，你看那小脸瘦的，你说海棠是倔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那放谁身上谁受得了啊？
1: 报告。
0: 进来。
2: 对不起，
0: 长，我来晚了。没关系，没关系，坐。海棠，你身体要是受不了啊，你就回家养着啊，没关系。
2: 我没事。
0: 啊，这没事啊。那行，那咱们开始吧。
1: 行。
0: 这是上面发来的急电，大家看看吧。 上面要求啊，我们西南区尽快制定一份破坏全城的爆破图。东北三省沦陷的时候啊，破坏的就不彻底。啊，你像一些重要设施，就是水厂啊、钢厂什么的，都是往耗损的。共党一进城啊，立马就能使用，这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
3: 听说，
0: 空军还有3000吨的物资是完好无损、白白的送给咱们了。就这件事儿，委员长听了以后是极为震怒啊。我们西南区绝不能这样。
3: 那这份爆破图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
0: 当然有要求，主要是重点建筑，比如说。 像这个各个兵工厂，啊，电厂，还有这个飞机场，像这个跨江的大桥等重要枢纽，还有市里面的大的这个建筑，通通破坏掉。
3: 那得抓紧了，如果耽误的话，恐怕时间上会来不及。
0: 海棠说的没错，这件事情呢是时间紧，责任大。我们西南区如果要是沦陷了。
4: 这也是我们西南区最后一步棋了。
0: 我想来想去啊，觉得这件事情就交给少杰吧。啊？交给我？不是，处长，我觉得这么细致的工作交给女人更合适一些。海棠不是身体弱吗？啊？就你了，这算你在我们西南总署啊最后一次任务。好吧。
4: 尽力而为，你呢要尽快把这个需要破坏的目标啊，把它捋出来。有些地方可能你要亲自去一趟，比如这个炸药埋在什么地方啊，这个炸药量多少啊，把它要搞清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快的给我弄出一张图来。

0: 处长，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办公室准备了。行，先去。你要没什么事儿，咱留一下。
1: 小姐，哥哥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0: 什么事儿？说。
1: 那个处长让你负责报仇的任务，你让我也参与进来。
2: 你想参与啊？行不行啊？行啊，怎么不行啊？我巴不得呢。哎呀，不行！
1: 啊，
2: 这处长把这事儿交给我了，他要是知道咱俩都参与啊，会不会觉得……
1: 这样，这个事情，先不要跟处长说，我暗中帮助你。事成之后，功都是你的。

0: 曾哥，你是不是特别愿意暗中帮助别人？
1: 还好，你觉得是就是呗。
2: 海棠，这爆破的事呢，就交给少杰去干了。你呢，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在休息的时候啊，顺便想想撤退的事情。你这些年呢，在署里面是尽心尽职，我都看眼里了。将来到了台湾呢，我一定向上面举荐。
3: 报告。
2: 进来。
4: 处长。
2: 啊，梁队长不是外人，有话说吧。
4: 哦，处长，按你的吩咐，我们一直在监视卢上将。他接到调令以后，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这些天他在军营里看官兵训练，时不时的训几句话，完全没有到达要去澄清的意思。
2: 我知道了，继续监视。
4: 是。
2: 上峰的命令他都不执行，这心路确实是怀有谋反之心呢、
1: 处长，这个调令到底是？

0: 是我跟尚方说的，说是信禄的窝藏共匪，就这样，尚方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呐。他现在不走，就是要反。他一旦投共，这整个西南区对共党来说，那就是不攻自破。
1: 是，这10万精兵，
0: 怕要是铁了心，就大麻烦了。处长。
1: 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我一定会让陆上将去重庆报道的。
0: 你身体吃得消吗？
1: 吃得消。
0: 你有什么打算？人总有弱点，抓住他的弱点，逼他就范。
1: 白大，你不是公报私仇吧？

0: 哎呦，臭老弟！哎呦呦，你可是稀客呀！哟，
1: 这心脏还好吧？哎呦，托您的福，好多了。走走走走走。
0: 老弟啊，这么晚了到我余府上来，一定有重要事情啊。 说不妨，于老哥，咱们到底是有交情啊，很有默契呀。好，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啊。当时盛华开业的时候，咱们说好的分红，不知道现在是否能兑现。
1: 这个事儿，我之前就想跟你说了。嗯嗯，红利一定要分的，这你也是知道的。现在兑现得有多难？金银元嘛，现在也不值钱了，就是一大废纸，再过几天也就是上个厕所用一用了。是，硬通货和美金现在可是紧俏得很呐！啊。
0: 红利一定分的，但是你说现在，他也兑不了现呐。哎呀，于老哥，以你在西南的根基，那套点现还不是信手拈来啊？
1: 哎呦，老弟啊，今非昔比了。你说现在都是逃难的时候，谁还顾得了这些呀？红利。 你记住了，一定要分的。这些日子我要抓紧时间兑现，我一旦钱凑够了，一定派人去给你送去，看行不行啊？好，咱们一言为定。
0: 你放心，
1: 我在家里可就等您了。
0: 那你就……
1: 一会儿我还有事儿，我先走。
0: 好。
1: 啊，对了。 你可要多保重身体啊！现在这时候，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0: 啊！谢谢。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数学是自然科学之基，也是重大技术创新之源。重庆师范大学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持续强化数学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矢志不渝报效国家，为我国数学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而突出的贡献。第一章，夯实树立基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1952年，新中国百废待兴，数学师资紧缺，重庆市政府果断成立中学数学师资短期培训班。1954年，重庆师范学院成立，创办数学科，自此开启了数学学科扎根西部、深耕数学教育、培育优质师资的育人征程，先后孕育培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志明、国际系统与控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效候选人杨新民、国家杰青唐年盛、黄勇、国家教学名师张小平等为代表的万余名毕业生。
1: 应该说我们的学科啊，实际上是真正的开始好还是1994-1995年，我是1992年破给副教授，1993年破给郑教授，1995年我们就开始申报硕士点，拿下了2个硕士点，就是运筹。

0: 血液控制呢和这个系统理论所说的，这样一来呀，有了连生点，相当是啊，就能够很好的聚集老师来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
1: 从1996年招收首批硕士研究生，到2021年建成数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两年后又建立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全面构建起贯通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数学人才全链条培养体系。
2: 重庆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高层次人才的集聚作为第一资源，以国家重大重点项目作为创新的源头，持续完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体系，聚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高素质数学人才。
3: 学院立足数学学科优势，打造室内领先、西部有辨识度的分层分类高水平艺人体系，以过硬艺人质量、高水平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成果，支撑学院30年学科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数学学科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在质量工程建设中层层突破，步步跃升。2007年跻身教育部首批特色专业，2019年入选首批国家一流专业，2021年获准重庆市首批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有国家一流课程3门，实现了从基础教育卓越教师到高水平应用数学人才培养的转型升级，探索出一条立足西部、面向产业、服务区域发展的特色育人之路。教育教学综合改革荣获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成果奖2等奖、重庆市教学成果奖1等奖。
4: 从教多年，我始终坚信数学贵在潜心坚守、厚积薄发。依托学院全方位支持，我们团队建成了多门国家级、市级一流课程，以课程建设筑牢学科根基。
5: 作为青年教师，我尤其感受到学院在青教赛备赛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从教学设计打磨到一次次试讲指导，前辈教师毫无保留地传帮带。
1: 2012年，学院教师斩获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1等奖。时隔11年，最优化与控制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近年来，学科累计输送700余名优秀学子赴国内外知名院校、科研机构深造，学生先后斩获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家级1等奖等省部级及以上各类荣誉500余人次。刘洪生所在社会实践团队获团中央表彰，张小青先进事迹被人民日报报道，充分彰显了重师数学学子崇德向善、笃学奋进的青春风貌与综合素养。
6: 本硕博9年来，学院的全方位育人平台培养我在各阶段各方面都收获持续成长。
7: 数学科学学院始终把学生成长成才放在育人工作的核心位置，坚持立德树人，围绕思想引领、学风建设、学科竞赛、实践服务、心理健康和就业帮扶，构筑全方位育人体系。
1: 第二章，坚守潜心治学，勇攀数学科学高峰。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既植根于深厚扎实的基础学科素养，更成就于前沿领域的久久求索与潜心攻坚。
8: 为全面落实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战略部署，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我校数学学科的发展。近年来，学校在国家级重大项目、重大奖项、高能级平台、高水平团队上加速集聚，形成了重庆市基础学科发展的一座高峰。
1: 学院始终坚持人才强院战略，构建了一支师德高尚、

业务精湛、结构优良、富有活力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拥有高层次人才八人，培育重庆市杰青等省部级人才31人次，为学科建设行稳致远注入了澎湃动能。2004年，数学学科牵头成立渝港运筹学与系统工程研究中心，直至2020年完成了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再到国家应用数学中心的三步跃升，依托科技。

0: 211影视基地等高层次科研平台深化改革，系列高水平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
1: 近年来，学院先后牵头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71项，其中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9项，国家级项目总经费突破9700余万元，成为全国地方高校中青年教师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比例超过90%。
2: 通过跨国合作，我们能够集结多元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推动创新与突破。此外，国际交流促进了人才的流动与思想的碰撞，提升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3: 许愿十分重视青年教师的成长，为我们配套科研经费，大力支持外出参会、学术交流，后续科研稳步推进。
1: 杨新民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锚定运筹学与控制论领域潜心攻坚，历时16年，久久为功，斩获重庆市自然科学奖1等奖，深耕27年潜心钻研，摘得教育部自然科学奖1等奖，坚守36年砥砺求索，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3个数字，3步台阶，一生攀登。2024年，杨新民教授获得中国运筹学会终身成就奖。数十年深耕不辍的科研之路，书写了重拾数学人的攀登答卷。第3章，赋能产业发展，服务区域发展战略需求。应用数学是连接基础数学与现实世界的关键桥梁，而应用数学中心则是数学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国家战略的高能量平台。作为科技部首批支持建设的13个国家应用数学中心之一，重庆应用数学中心一直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升数学支撑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能力与水平。
4: 数学学科高质量发展是学院事业发展的核心牵引，高水平队伍建设和高质量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聚力打造学科标志性成果，强化应用落地示范与数学家复合型人才培养，数学学科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5: 国家应用数学中心的使命是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凝练并破解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数学问题，提升数学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能力。但是怎么破局，没有蓝本可循。过去几年里，新民主任带领我们深入产业一线，将数学智慧转化为突破卡脖子难题的钥匙，推动研究成果在多个典型场景中落地见效。
1: 团队紧扣国家战略方向，立足重庆产业优势，凝练了数学与先进制造、智能交通、信息科学、生物医学4个重点研究方向，举办数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论坛等全国性重要会议，推动数学建模、优化算法与产业实际深度融合，将数学智慧转化为突破卡脖子难题的钥匙，推动研究成果在多个典型场景中落地见效。2022年，数学学科与长安汽车成立了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汽车研究中心，联合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数学和应用研究的接榜挂帅项目，助力长安汽车荣登第4届世界10家变速器榜单。在智能交通、港口物流领域，一系列落地见效的应用数学科研成果，真正实现了数学理论从书本公式到产业实效的转化升级，成为重庆师范大学数学学科对接国家战略、赋能区域发展的全新亮点与核心增量。
6: 通过多年的实践，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数学作为科技创新的基石，以核心竞争力必将赋能更多企业

0: 突破无人区，成为像华为一样的伟大的企业。我们已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以更多更好的成果作答数学如何服务国家与区域发展这一时代的命题。
1: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如今的重庆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正以扎实学识涵养青年，以前沿探索回应时代，以实干担当书写华章，向着建设成为全国有影响力、西部潜力、具有一流党建、一流学科、一流专业、一流人才、一流成果、一流管理的教学研究型学院目标步步前行。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伟大征程上，

0: 谢谢。
1: 谢，
0: 拿钱。
2: 老爷，从现在开始，公司任何事情不允许任何人插手，账目的事情必须由我亲自过问。
3: 是。
2: 连一存货都搞不回来，还舔着脸跟我要钱，卑鄙！哼，想跟我来这一套，钱也好，吃的少了一点。

0: 夫人被绑架了，什么人干的？去，把张捧红给我叫来。
1: 是。
0: 慢着，在这件事没有查清楚之前，一定要严守秘密，知道吗？

0: 舅舅，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你想，舅妈和囡囡平时出门都是有警卫保护的，一般的绑匪是不敢轻举妄动的。而且，绑匪要是为了钱的话，他应该抢了钱就走了，又为什么把他们绑走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绑匪的真正目的，应该不在舅妈和囡囡身上。
1: 你的意思是，
0: 绑匪是想用舅妈和囡囡当人质，达到要挟您的目的。
1: 要挟我？要挟我什么？
0: 难道是跟我不去重庆有关？我觉得这应该是总署的那些特务所，他们可能看出您并没有去重庆的意思，所以。 就用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威胁你。
1: 妈的，这帮狗娘养的啊，竟敢欺负到我头上！我的西南总署灭了不可。
0: 舅舅，舅妈和囡囡还在他们手上呢。我觉得，舅妈和囡囡现在是安全的，那些特务不敢对他们做什么的。

0: 想让我乖乖的就范，没那么容易。情况现在就是这样。现在舅妈和囡囡还没有任何的下落。如果是一般的绑架，一定会有人来索要钱财。所以，我觉得是周芳怀他们干的。
1: 我知道了，我会尽快搞清楚的。不过到时候，可能需要陆少将配合我一下。
0: 这没有问题，但是动作要快，要尽快的搞清楚他们的下落，尽快的营救，时间拖得太久，我怕舅舅他们会有不理智的举动。我会尽快的。坐吧。还有一件事情，周发怀前两天让我制定一份新南区的报告团队，他们是想在撤退之前，把新南区的工厂。 以及重要的枢纽全部给毁掉，我会想办法制止的，一定要将西南区毫发无损的交到解放军手里。这太重要了，毁灭性的破坏会让整个城市和百姓遭到重创，绝不能让他们得逞。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件事情是由我全权负责的。我现在要跟你说的是，曾诚找到我，说要帮助我完成这份报告图，并且他说，只是暗中帮助我。
1: 不希望别人知道。暗中帮你，那他会不会是？我还不太清楚。但是，曾诚的举动确实挺奇怪的。还是小心点吧。我会的，你也是。越要到快胜利的时候，敌人反而更疯狂。
2: 首长，这些都是经过筛选出来的，因为报部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我怕时间来不及，就筛选了一些重要的。这样，即便我们是匆忙撤退，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把它们破坏掉。嗯，很好。我看除此之外啊，再把这个内江大桥加上去，像这种交通啊，都要炸掉。阻碍交通的。
3: 是多多益善呐！喂，哟，老陆啊，
4: 什么？你夫人和孩子被绑架了？什么时候的事情？老陆，你有什么需要说吧。
3: 废话，我告诉你，你今天不把我老婆孩子交出来，我对你就不客气。
4: 不是，老陆，你。
3: 找我要人，你夫人和孩子们下落，我不清楚啊。你找我要什么人呢？
5: 什么不清楚？周凤怀，老子告诉你，这种下三滥的事儿，就是你们西南中署的人干的。今天不把我老婆孩子完整的给我交回来，我把你们西南中署给灭了。
3: 我是邢鲁的，你说话要有根据啊。我什么时候绑了你老婆孩子啊？啊，你证据在哪儿？你不要栽赃陷害啊。
5: 陆上将的这通电话。 是陈少杰和乔燕事先安排好的，他们故意让陆上将在这个时候把电话打到周芳怀的办公室，以便于陈少杰观察周芳怀对于绑架之事的反应。看着周芳怀情绪越来越激动，陈少杰渐渐认为周芳怀也许对这件事确实不知情。难道此事是梁海棠擅自而为？
3: 简直莫名其妙！我看他还能绷得几天。
0: 处长，您别生气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过去了。
6: 谢谢。

0: 谁让你们这么对待他们的？啊，
1: 队长。
2: 队长，你是西南总署的梁队长吗？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咱们的身份。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要挟陆少家，一旦他知道我们这么对待他的老婆孩子，以后怎么收场？知道吗？有什么情况？
1: 按您的吩咐，照顾的都挺好。就昨天晚上那女的想跑，被我们发现了，再加上昨天晚上那小女孩太闹，我们索性就把她绑起来了，这样踏实多了。
0: 嗯，千万别伤着他们，他们有什么要求就尽量满足，别给我惹麻烦。
1: 是。
0: 你们要给我提高警惕，要是他们俩出了什么问题，你们几个就……
3: 明白明白。

0: 怎么来了？
1: 你们梁队长让我来的。
0: 梁队长？
1: 哎，他已经把陆太太和他女儿的事情都跟我说了，让我去说服处长跟陆少将摊牌。
0: 可是梁队长刚走啊，他没跟我们说你要过来啊。
1: 没说吗？啊，那他肯定是忘了。
0: 对不起，陈科长，你不能进去。
1: 什么意思？你们是猪脑子啊？啊，你们梁队长不跟我说他，我能知道这么秘密的地方吗？滚蛋！
0: 对不起，陈科长，没有梁队长的命令，谁都不可以进去。
2: 好吧，既然是这样，那我改天再来。

0: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夫人。
1: 你到底是谁？要带我们去哪儿？
2: 请你跟我走，我带你们回家。
3: 妈妈，我怕。
1: 娜娜乖，有妈妈在，别怕啊。你能不能把我们的眼罩先摘下来？
2: 夫人，还是别让孩子看到这一切。放心吧，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到家的。走。
1: 奶奶。

没什么危险，刀伤虽然在腹部，但是不致命，就是失血过多，现在身体比较虚弱，需要恢复恢复。

0: 海棠啊，海棠，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要是绑架，就一绑到底呀、啊。
1: 这倒好了，
0: 你倒让人家给跑了。说吧，怎么收场啊？那新路子能饶得了我们？
2: 副调，那个地方本来十分安全，可是……
0: 可是什么？可是搞砸了是吧？
3: 偷鸡不成蚀把米呀、啊。海棠啊，
0: 我真没想到你怎么会用这么极端的办法啊！而且你还没跟我商量。
3: 前两天新路子打电话找我要人，我还一头雾水呢，我还跟他大吵了一架。
0: 你说你要是绑架，你就绑得漂亮点啊！那把那个人放在我们总署监狱里，也不至于是这样的结果吧？
2: 处长，要是放到咱们的监狱，没准更容易被人劫出去。
0: 你什么意思？咱们总署监狱是大车店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您别忘了，

0: 卧底还有一个卧底，此人不除，后患无穷。卧底，海棠啊，卧底这事你提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倒是查出个结果来，啊？
1: 行了，
0: 别拿卧底啊推脱自己的责任。你这样的行为啊，就是把姓陆的往共党的怀里面推。
1: 藏巧艳，又对上峰的调令置之不理，这些都已经说明他有造反之心了。

0: 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暗杀。既然我们控制不住他，那就只有把他除掉。你在行动队里找几个既有能力又忠勇的人来执行这个任务。
1: 出现任何纪律，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不能再犯错了。是。新路的既然要造反，就必定会跟共党方面的人联络，到时我们来个一箭双雕，请记住我。我要的是结果。
2: 舅妈和囡囡怎么样了？啊，受了点惊吓，没事儿，已经睡了。妍妍，我已经派了两个团，把西南总署给围起来。
3: 舅舅，既然舅妈和囡囡已经平安回来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先不要跟周芳怀他们纠缠。反正灭掉西南总署对您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 舅舅，这是共产党的代表，也是我的领导林永同志给您的信。我把您之前的顾虑跟他讲了，他说，只要您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之前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既往不咎，过去的事情不会再提。
0: 真的不会再提吗？
3: 当时的北平守将也为此苦恼过。 毕竟是这么多年费尽心血培养出来的队伍，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舅舅，北平那边已经接受合兵改编，顺利过渡了，这足以证明合兵改编的方式是经得起推敲的呀。舅舅，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新的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在这个时候您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0: 是啊，国军现在是一败涂地，败有所因，在这位就不想说了。哎，
3: 小燕，有一件事儿，
0: 舅舅想问你，
3: 您说，
0: 你是怎么把你舅妈他们给救出来的？
3: 对不起，舅舅，这件事情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0: 既然你不想说，我就不问了。对了，
3: 舅舅，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你没有什么打算。林永同志已经来到西南区了，他一直在等候舅舅的态度。舅舅，您如果决心已定，我尽快的安排您和林永同志见面，把具体的事宜商讨一下。
4: 这么说，他同意了。
3: 绑架事件之后，他恨透了那群狗特务，他同意跟您见面，把起义的事情具体的商谈一下。
4: 信也交给他了。
3: 交给他了。

0: 打消了一些他的顾虑。
1: 他有这些顾虑啊，我们能够理解。关于部队改编，还有之前的一些历史问题，等我和他见面的时候，我会和他当面说清楚。
0: 林代表，我建议趁热打铁，要尽快的安排见面，尽快的把这件事情定下来。
1: 我们这边没有问题，关键看陆上将那边吧。还有，见面的地点选择在哪里？
0: 他说在他的部队驻地不太合适，怕给你造成无形的压力，同时军营里人多眼杂，也不太方便。
1: 有道理，陆上将粗中有细，不愧是一员虎将。小燕同志，你对西南熟，你说说看有什么合适的见面地点没有？
0: 城郊有一处寺庙，我曾经去过，环境很幽静，也没有什么人，也不太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比较适合会面和商谈。要不我们就把见面的地点定在那儿吧，具体的时间就定在下午2点，你看行吗？
1: 行，我同意。
2: 一些私事处理处理。白先生才对，家里边实在是太厚，来不及收拾了。
3: 去了，刚才。

0: 什么呀？
1: 看看。
2: 三哥，你这效率也太高了，这爆破图就算大功告成了。哎呀，
1: 哎，哥哥这两天可是累坏了，还好，已经见了成效了。好好看一看，怎么样啊？就这爆破图，不出半天，西南区就是一座死城。
2: 那是啊，可我还真是不明白，你这么积极，你图什么呀？
1: 少杰啊，你这话说得我很伤心呐。
2: 啊？
1: 图什么？还不是为了帮你呀、啊。
2: 曾哥，你太让我感动了。要不这样吧，这安装炸药的事儿，您顺便也给办了吧。
1: 行。眼看着党国气数已尽，我心里确实非常难过。趁着还来得及，多为党国效效力吧。
2: 哎呀，曾哥，你心里要真这么想啊，那你这境界可比我高多了。我现在就是等着，什么时候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我立马收拾行李走人。
1: 去哪儿？
2: 台湾呢？
1: 台湾？台湾能守几天还不知道呢，别弄到最后只剩下跳海一条路了。
2: 不至于，
1: 不至于。共军连长江都渡过了，一个台湾海峡恐怕不算什么问题吧。
2: 这梁海棠的行动队干嘛呢？忙什么东西呢？跑上跑下的，
1: 谁知道呢？一上午了，可能又有什么新的任务了吧。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4: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5: 闻着还挺香啊。
4: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哦，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5: 咬一口，
3: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5: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4: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6: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8: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6: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 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9: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8: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6: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0: 平时啊，我们出去

0: 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1: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多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6: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哦，
5: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0: 咬一口，
6: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5: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0: 是真的。
4: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4: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

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

0: 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他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7: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6: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7: 那当然了，
6: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8: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它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

0: 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1: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5: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多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7: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
6: 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8: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6: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8: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9: 都什么时候了还出任务？我这鸭大脑还没着落呢，等共党打进来啊，剩下就是咱们这样的人，那些有钱有势的早就跑了。
10: 可不是嘛。
9: 哎，
11: 你说咱们开让的是个什么队伍
12: 啊？
11: 哦，他拍拍屁股走了啊。搁咱们在这儿，我跟你说啊，现在别的科室可没人像咱们这么多任务，也就咱们呢还跟这儿卖啥命呢。
10: 你看今天这任务完全多此一举，人家真要投共，凭咱们几个来得住吗？
11: 哎，我跟你说啊，关键时刻咱们还不能真开枪。
10: 我看未必，你看梁队长那架势，真想让他死了。

0: 南海棠要对陆上将下手了。陈少杰看着身旁行色匆匆的特务，这样的预感越来越强烈。必须尽快搞清楚梁海棠具体的行动方案和部署，得尽快的通知乔燕。
1: 门岗吗？我是陈少杰，有个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下，最近署里面丢东西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刚才处长说了，你们必须要对出入总署的人员和车辆进行仔细的检查。现在是非常时期，开着车都能把党国的桌椅板凳给偷走了，所以你们门岗要格外的注意，不能懈怠。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废话，难道等东西偷完了再执行吗？从现在开始执行，即刻执行。嗯，好。
2: 你干什么？
3: 对不起，梁队长，这署里面最近偷盗引擎现象非常的严重，上面规定必须要检查所有的车辆。
2: 你们要执行任务，没时间。啊，
3: 对不起，梁队长，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您要是不配合，我们真的很难向上面交代的。
2: 行，给你们一分钟，快点。
3: 谢谢梁队长。

0: 过来，程科长，刚才那辆车检查了没有？
1: 检查了，
0: 有没有异常？
1: 没有什么异常，只有一些武器和一些衣服。
0: 衣服？
1: 啊，
0: 什么衣服？
1: 好像是和尚的衣服。
0: 和尚的衣服？
1: 对。
0: 嗯，梁队急着出去办事儿，我就没再好说什么了。
1: 很好，接下来所有的车辆都要仔细检查。

0: 你们今天是不是要去寺庙之类的地方？梁海棠已经得到情报了，正带着手下赶过去。
1: 看来，他想阻止这次见面。
2: 他什么时候出发的？
1: 我知道了，舅舅已经在路上了。

0: 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布置好了，几个埋伏点都安排了咱们自己的人。
0: 狙击手有没有到位？
1: 已经到位了。队长，一会儿有上校和共党代表一出现，咱们是不是就动手？
0: 先不着急，等他们人到齐了之后，看看有多少人，摸清楚底细再动手也不迟。不过有一条，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让陆上将活着离开孔门。

0: 乔小姐，舅舅呢？在里面。舅舅，有事吗？
1: 先干掉这个共党代表。不用，这几个共党跑不了。关键还是陆上家。如果他要是决心起义，这几个共党干掉了也没有用。

0: 通知弟兄们，赶紧撤。
1: 队长，那您呢？
0: 等候。
2: 队长，
0: 别废话了，快撤！

0: 今天，我林某人能站在这里，就预示着西南区的明天是美好的。为了城中的百姓，为了西南区的明天，我代表组织感谢你。
1: 你这人严重，我戎马一生，生生死死，我见得多了，我心里很清楚，战争意味着什么。为了西南百姓的安全。
2: 为了我手下这十几万的弟兄，我愿意和平起义，接受共产党的分配。陆上将，您的胸怀真是令人钦佩。乔燕曾经跟我说过您之前的一些不满，我作为组织上的代表，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地向你表达。对于您过往的一切，我们将绝不再追究。另外，对于部队的改编，我们将成立一个工作小组。 组织上特意请您担任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全面负责部队的改编工作。
0: 好，
2: 这是和平解决西南区的文件，请您过目。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商讨修改。
0: 不用了，我对你们非常的信任。这是西南战区的兵力部署。
3: 林先生，你知道吗？我最大的心愿是尽快的和平解放，还百姓一个平安的国度。
0: 努力合作，定会成功。好，一定会成功。副官，带你送送林先生。
4: 是。
0: 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啊！
4: 舅舅，您真不愧是心怀百姓的好长官啊！是啊。
0: 尽快结束战争，恢复生产，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
3: 刚刚的那个狙击手是梁海棠。今天我们把这个地点选在这儿，就是出于安全考虑。这件事情在党内的保密级别很高啊，但是为什么梁海棠会知道这件事儿呢？而且显然他对我们这边的情况是一清二楚。
0: 你的意思是，我身边有特务？
3: 对，今天这个地点，我们这边只有我和林代表知道。您那边呢？都有谁知道？我身边
0: 的这几个副官，都是我的亲信。知道这件事的人，也就是四五个人。
3: 给梁海棠通风报信的人，应该就在他们当中。
5: 大哥几位啊？
6: 约了朋友谈事。
5: 啊。
6: 哎，小哥，你这楼上有包间吗？
5: 有的。
6: 给我一间吧。
5: 好的，大哥这边请。

0: 伤怎么样了？
1: 好多了，没有大碍。陆上将和林代表谈得怎么样？
0: 谈得很好。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这几天解放军就能进入西南区了。
1: 太好了，这样一来的话，咱们这就可以和平解放了。
0: 是啊，这都是我们努力的结果。

0: 今天在寺庙里，多亏你的消息及时，舅舅临时调来了部队，所以梁海棠他们的计划只能落空了。说实在的，我真的没有想到，舅舅和林代表这一次的见面会这么的顺利，这么的坦诚。哎，你知道吗？舅舅这次还把西南区的城防图和兵力部署都交给了林代表，这是我没想到的。看来，舅舅真的想通了。哎，对了，梁海棠那边有什么计划？
1: 我不太清楚，但是以他性格来说的话，他是一定要死扛到底的。
0: 这几次，梁海棠针对舅舅的计划都被我们瓦解了。梁海棠一定会想，是总署内部出了问题。少杰，我向上级汇报一下，你还是尽快的脱身归队吧。
1: 你不用担心我，提心吊胆这么多年了，也不在乎这两天。更何况，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没搞清楚。
0: 你是想搞清楚，到底谁在暗中帮助你？这个人确实非同寻常。
2: 梁海棠的计划，他怎么都会知道？
3: 啊，给你看一样东西。
2: 这是什么？
1: 西南区的爆破图。这上面有所有的爆破点和安置炸药的具体位置，以及引爆每个爆破点负责人的名单。所有的资料都在里面。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计划成功的话，西南区将面临重建。
0: 周芳怀这个狗特务真是罪大恶极。你把这份爆破图给我，我去复制一份，绝不能让西南区受到这种重创。
1: 不用了，这份就是给你的。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份爆破图是由我和曾诚共同完成的。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曾诚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工作都认真，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是由曾诚完成的。他的行为让我感到很蹊跷，所以我就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爆破点去查看了一下。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0: 什么？
1: 我按照这个爆破图查看了每一个点，所有的地方都没有爆破引线，也就是说，在每个点上就是放再多的炸药也不会爆炸。
0: 曾诚是故意的？
1: 他应该是故意的，他不想让西南区毁于一旦。
0: 我明白了，你是想说，曾诚有可能就是一直在暗地里帮助我们的那个人。
1: 理论上，有这个可能。
4: 对不起，二位，我们要打烊了。
5: 我们慢走啊。喂，
6: 梁队长，我找梁队长。
5: 梁队长刚刚出去，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6: 别废话，赶紧把梁队长给我找回来。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快挂我电话。
4: 客官慢走。大哥，几位啊？
7: 陈少杰一路回想着刚才趴在不远处桌子上的那个人，他为什么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陈少杰本能地感觉到，这个趴着的人可能会有问题。
5: 队长，您怎么又回来了？
8: 拿样东西。
5: 刚刚有个人打电话进来说要找您，我说您出去了，有事明天再说。没想到这个人相当猖狂，居然命令我把您找回来。
8: 他说什么？
5: 他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对了，他说他有事情向您汇报。
8: 什么时候打来的？
5: 5分钟前。

0: 哎，问你个事儿啊。之前我们来的时候，我看见那儿有个人趴着睡觉，那个人呢？
1: 已经结账走了。
0: 我们上楼以后，这个人干什么了？
1: 他马上站起来，在门口看了看，还打了一通电话。
0: 往哪儿打的？
1: 这个吗？ 好像说有什么重要事情汇报，找什么队长？哦，是那个梁队长。
2: 然后呢？
1: 对方没搭理他，把电话挂了。他很不高兴，还骂了两句。
2: 电影室，给我接5分钟之前打进我办公室的那个电话。

0: 少杰接听了那个电话，确认了对方正是梁海棠，他几乎可以断定，那个趴在桌上装醉的人就是梁海棠安插在军中的眼线。对方是否看到了自己？那个人原本又想向梁海棠汇报什么呢？
1: 去给我查这个电话地址，快去。
2: 是。
3: 小哥。
4: 哎。
3: 我走了之后呢，你也别在这干了，赶紧走吧。别害怕，我会找人把你安排好。
4: 大哥慢走啊。

0: 去过了，
1: 是家小酒馆，但是已经关门了，我们就
2: 下去吧。
1: 是，队长。

0: 喂，给我接军区的徐副官。
1: 对不起，军区所有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
0: 为什么？
1: 对不起，不清楚。

0: 哎，徐捕官，赵念在这儿。司令说了，今天晚上8点在花园公馆开会，是有重要的事情。我可说了啊，别迟到。
1: 好，知道了。
0: 我有点事儿，先走了。

0: 这是保险柜的钥匙。你给我听着，晚上的时候我们分别行动。我一旦出了军营，我会立刻去找梁队长。你暂时在这里待着，哪儿都不许去。12点的时候我会回来。到时候我会在军营后面制造一些时间，你到时候拿着保险柜里的东西和我汇合。
1: 您不会不回来了吧？
0: 猫药。
2: 舅舅，今天幸好你及时封锁了军营，不然我们那位同志可就危险了。
3: 哎，小燕儿，你那位同志到底是西南总署里的谁呀？这鬼东西，嘴还挺严。
0: 按原计划行事。
4: 好。
0: 你们干什么？我现在要去公馆开会。你们没有接到通知吗？
5: 徐副官，我们就是奉命来接您去公馆的。
0: 接我去？不用，我自己开车去就行。
5: 对不起，您不能独自前去，您必须要在我们的陪同下去。请。
0: 你们干什么？
5: 之前办公室已经被查封了。
6: 查封？
5: 你们凭什么查封？
7: 陆上将有命，所有副官办公室都得查封，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5: 我告诉你，现在徐副官不在，有什么事儿等他回来之后再说。
8: 少废话，
5: 站！
8: 现在说，都给我

0: 徐副官，怎么才来啊？
1: 不就是开个会吗？这是搞什么情况？左右全都是警卫。谁知道？这都快9点了，陆上将还没来。
0: 是啊，张副官，你是陆上将的嫡系，你说说，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2: 我怎么知道？报告。
3: 那几个副官都到了吗？都到了。他们的办公室搜过没有？正在搜。你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4: 是。
5: 这都几点了？陆上将是不会来了吧？今天是有点奇怪。
6: 我出去看看。
7: 对不起，您几位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8: 陆上将到底来不来？再不来，我们几个可要走了。
7: 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之前，你们不能离开这个房间。我们的任务是看管好你们。
9: 看管好，听到了吧？他们在看管好我们。
10: 他妈的，凭什么禁止我们？啊？怎么回事？
11: 电话线也断了。
7: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10: 你们他妈什么意思啊？这是？
12: 对，我知道司令为什么囚禁我。
10: 为什么？
13: 为什么？
12: 咱们中间有西南总署的内奸。
10: 内奸？
12: 上次在公文寺，司令跟中共代表见面，西南总署那边是有行动的，只不过后来司令加派了兵力，才没发生什么状况。当时那个西南总署的姓梁的，可是带人包围了周围。你们想想看，我看见了，司令看见了。今天在场的各位，可是那次见面的见证人。
10: 算什么事儿呢？啊，让我们几个在这互相猜忌。要撒尿？
7: 对不起，刚才已经说过了，所有人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10: 你的意思让我撒这个护脸啊？
7: 对不起，请忍耐。
10: 妈的，管天管地还管我拉屎撒尿啊！老子要撒尿，现在就要撒，憋不住了。
9: 哎，老姜。

0: 要上厕所，憋不住了。
1: 去可以，但是我们要在场。
0: 这他妈的什么待遇啊，连他妈犯人都不如。走吧。

0: 司令，徐副官逃跑。免费领，免费领，
1: 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

0: 座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

0: 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 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

0: 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

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

0: 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首批书写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进入倒计时一周年，记者走进雄安站在塔吊林立、机器轰鸣的施工现场，看到的不只是建筑在长高，更看到人才科研产业正在提前扎根。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雄安新区，那在我身后啊，这座承载着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轮廓正一天比一天清晰。今天我们就沿着燕赵大街一路探访，去看看这四根桩到底扎得有多牢有多深。第一站，我来到了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就在5天前，也就是8月20号，北京林业大学呢，在四校当中啊，率先实现了一期工程58栋建筑单体全部封顶。说实话，站在现场比我预想的要震撼。58栋楼是6000多名建设者凝酷暑、战严寒、日夜兼程干出来的。这背后的这个北京速度是怎么跑出来的？
3: 我们从一开始啊，始终啊，建立起一个倒排工期啊、挂图作战的啊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方法，进行及时的这个调度啊、肖像，坚持每一周雷打不动的进行一次调度，确保每一个节点都不落后。因为咱国家呢有一个1+6的一个林草整治资源保存的一个体系，就一就是主，就放在我们这个校园里面，能够容纳180万份的林草整治资源。主要它承担的功能呢，林草花的这个整治的这个收集啊、保存、研发、交流的啊这样的一些功能，结合了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科特点啊，以及我们办学的一些优势。整治资源库呢，就是号称我们的诺亚方舟啊，就是一旦这个发生一些生态的变化呀，或者说不。

0: 特的时候呢，就很快就能够这个利用我们整治库的这些资源呢，进行这个一些生态的恢复。
1: 李会长，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哈，我们学校在建设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把近千种的植物也规划进了校园，然后引入了这个无界植物园的概念？那这个又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
0: 本校是一个以林学、风景园林学为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我们有大量的学科和专业呢，是要进行植物的认知，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规划建设之初呢，就是把这个校园呢，我们是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大的一个教具，各个专业的学生呢，植物认知啊，就可以在校园里面完成。
1: 在走访中哈，我深切感受到了一种工程倒计时的紧迫感。从58栋楼的率先封顶，到全球最大种子库的落地，北京林业大学抢的不只是工期，更是雄安和国家的生态家底。把学科长在土地里，把生态安全的国家战略落在校园中，扎根在绿色发展的根基里。带着北林的绿意啊，我来到了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2600亩的土地上，目前多栋主体建筑呢已经顺利的封顶，校园雏形啊初具。我现在所在的呢是校区首开单体启程楼，它已经于2025年5月正式投用，实现了先期落地，先期赋能。
2: 雄安校区呢，已从工程建设为核心的硬建设阶段，转入内涵式发展的软建设新阶段。学校将于9月10日校庆日，在雄安举办北京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
1: 说实话，9月份北交大130周年的校庆啊，就在这里举办。我意识到哈，这个雄安和北交大之间的化学反应啊，比我想象中来的要快。不过更让我好奇的是，这么一所大学搬过来，它到底怎么和雄安的产业对上话呢？
2: 北京交通大学紧密对接雄安新区重点培育的人工智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新材料三大标志性未来产业发展需要，全方位适配雄安未来产业迭代升级。我们依托北交雄安爱创湾建设创新研究院集群，目前呢首批规划了19个方向的创新研究院，截止今天已有11家创新研究院挂牌。
1: 北交大他们不是在建新校区，而是把学科平台人才嵌进了这座城市的产业链里。北交大在用行动证明，疏解不只是物理上的搬到一起，更是智力与产业的双向奔赴，让高校的智力变成城市发展的动力。北交大正在用行动作答。第三站，我来到了北京科技大学的雄安校区。那我脚下的这条啊，贯穿南北的中央轴线呢，叫做钢铁脊梁。站在这里啊，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钢铁脊梁，更是北科大融入雄安的决心。大家可以看到哈，在我身后，在开工建设1000天的时候，也就是8月24号，学校最大的单体建筑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2027年9月开门办学所需的44栋建筑呢，已经全部封顶。但是啊，让我没想到的是，北科大的这个科研平台跑得比教学楼还快。
3: 校区建设，科研先行，打造一杆三核闭环衔接的产业链模式，就是雄安校区高等研究院和国家大学科技园三核来聚焦新材料、人工智能、空间信息、未来能源、应用交叉等领域，更好地服务于京津冀。我们在雄安已经注册了北京科技大学雄安高等研究院，已经在正式运行。同时，我们在河北省获批了河北省的5个省级的重点平台，同时我们有6个科研平台已经入驻雄安，在雄安已经开始办公工作。
1: 在北科大，我们感受到我们不是等搬过来再搞科研，而是让科研平台哈先于校园落地，真正的实现校城融合，让产学研的最后一公里在雄安提前打通，这是北科大给出的答案。最后一站，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塔吊林立，建设正酣，建设加速度的背后啊，是服务有温度。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哈，最让我触动的是今年7月8号，地大在雄安校区揭牌了5个新学院，而这些啊，都是针对雄安未来的产业方向而新建的。
4: 一个新的这个城市发展里面的话，像是
2: 像那个地下空间呢，还有大的那个安全啊，城市安全等等各方面，它都需要这方面的那个支持。你这里可以看到生态啊、安全啊、机械与自动化，这个咱们现在各方面的那个合作的话，现在也刚刚开始。在未来的那个像城市管理啊等等各方面的话，从这个人力啊、智力啊、技术啊等等各方面，地大学的话，我们也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专业特点，给予这个更多的支持。
1: 在地大北京最打动我的一句话就是，这不是搬家，是战略再出发。地大用新学院、新学科、新布局告诉雄安，你需要什么我们就布局什么，不搬旧的，不守摊子，以转型为内核，重新出发。这是地大雄安校区的深层意义。四所学校走完，我站在燕赵大街上，身后是四校一字排开的建设现场。说实话，今天这一圈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信心、有底气、有期待。疏解高校落地雄安带来的不只是漂亮的校园，是人才，是科研，是产业，是这座城市长远发展的造血能力。首批四校可承载数万名学生，而这之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16所高校师生与科研人才将与这座城市双向奔赴，而有了这些，雄安的未来会更有底气。百年学府扎根未来之城，城市孕育大学，大学服务城市，教育是这座千年大计之城的最坚实的底气和最硬核的根基。蓝图正在变成实景，我们继续见证。
4: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情况。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29日1时，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水利部28日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要求加强水文应急监测预警，准确掌握吉隆藏布、东林藏布、古热普强藏布、郭巴龙藏布等河流水位、流量、后续来水等情况。此外，密切监测古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和错。

0: 从成都启程的学术拓荒，到登陆伦敦的思想盛会，他开创本土创意管理学科，奠基全球创意科学体系，以数十年坚守书写中国学者面向世界的创新答卷。
1: 哪里是水帘洞？介绍一下。
0: 在成都市江喜街街道的非遗图书馆里，一场热闹的非遗活化研学活动正在进行。这场扎根社区、惠及大众的创意实践，其理论源头正出自中国创意管理学的开创者杨永忠教授。
2: 我之所以会做非遗主题的图书馆啊，因为杨永忠教授对我们的理论的支持。至少每一个月我们会有一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的研学活化，让社区的、街道的青少年和家长们能够在创意当中完成自我实现。
0: 故事的起点藏在2011年的一次海外访学中，彼时全球学界创意产业研究如火如荼，创意管理领域却近乎一片学术空白。
3: 这样的话，我就发现这个创意管理啊，是不是啊，我们可以展开的一个前沿领域来进行研究。我回到国内，那么就组织我们的这个团队啊，就集中做创意管理。
0: 0-1的拓荒注定艰辛，十余年深耕不辍，杨永忠跳出西方理论路径，立足中国文化底色与国民人性特质，构建起完整的本土创意管理学体系，提出梯人性假设核心理论，将创意管理的本质凝练为看见看不见的好。
3: 我们是

0: 过去呢，在创新管理的课程里边，在创业管理的课程里边，也会讲到那么一点创意开发。但是呢，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大家都比较迷茫。为什么迷茫呢？因为缺少知识体系的支撑。那现在有了永中教授他，构建的这一套体系，那么我们就有一整套的逻辑方法去引导学生，去形成相应的创意。
1: 这套原创理论迅速走出象牙塔，成为实体产业与文创领域提质升级的内生动力。
2: 在引入创意管理后，我们全公司都在干一件事儿，去一横，把压在创造力上的那道杠拆掉。我们专门设立了异想天开奖，哪怕想法听起来天马行空，只要你是经过认真思考的，都能得到真诚的鼓励。
3: 杨教授有提出嘛，看见看不见的好，让我们重新定义了好产品。因为之前的话是想说，可能一个产品它工艺精湛，然后设计比较精巧，就是一个好产品。但其实并不是，得让客人感觉到说这个东西有一部分属于他，他才会觉得这个产品是好的。
4: 就基于我们的这个文化本体，那怎么样去做这个创意转换？我觉得创意科学的这个呢，也是我的导师杨老师首次提出的这个创意科学的这样一个方向。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在我们这个行业啊，它肯定会对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推动和变化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人工智能浪潮的席卷，推动理论研究完成关键跃升。2022年 GPT 3.5的问世，让杨永中开启了从创意管理到创意科学的理论跨越。
5: 就它的诞生的话，给了我极大的一种冲击，所以的话，我就引发了我一个思考：我们创意管理的话怎么发展？就由此引发了引出了我们从创意管理向创意科学的一个演进。
1: 全球首部创意科学导论应运而生，杨永中首创创意科学 Idea Science 学科范式，将创意研究从经验化归纳推向系统化科学体系，相关英文著作也将由国际顶尖出版社出版。
6: 创意科学理论的提出在国际相关研究领域有着极具开创性的意义。创意科学首次搭建起融合多学科的统一研究框架，把创意从灵感迸发到产业落地的全过程纳入系统化科学研究，补齐了国际学界长久缺失的完整学科范式。
1: 2026年7月，由杨教授发起的第八届国际创意管理大会落地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汇聚海内外学界与产业精英。大会同期成立国际创意科学院，杨永中教授当选首任院长，中国原创的创意科学正式站上全球学术前沿。
7: 这个意义是当下特别有价值，就中国的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都需要这种实践的创造和理论的提升。
1: 学术向上攀登，思想向下扎根，秉持创意民主的理念，杨永中把前沿理论下沉到乡村校园、社区场馆，唤醒每一个普通人的创造潜能。
5: 创意民主，简单的说就是大众创意、人人创意。那我们作为学者，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把我们的研究成果以论文、以著作去出版，而更应该把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把我们的学术思想，在第一时间转化到教学，转化到服务社会。
1: 从本土学科的拓荒奠基，到全球新科学的开创引领，再到全民创意的普惠实践，杨永中以数十年学术坚守，让创意从学术殿堂走向产业一线，走进烟火人间，为中国新文科建设与全民创新发展写下了厚重而温暖的学者答卷。

0: 从2013年我开始硕士的一个学习，再到我从基层去干了3年的一个足踝外科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太多因为这种走不了路被拖垮的一个家庭。硕士毕业以后，我当时就拼了命的想要考回到华西去读博，满脑子也想的就是说我怎么能够在华西学到最顶尖的一个技术回去给老百姓去治病。但是真的回到了学校，其实有的时候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可能就把路给走歪了，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怎么能够把数据给做漂亮，怎么能够多发两篇文章。
1: 2024年，四川大学华西骨科博士李亚星携下肢畸形矫治项目践行者，代表学校征战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省赛。团队原本以为在路演中充分罗列数据，展示科研成果，会是项目最大优势，足以稳住赛场成绩，可结果却出人意料，偏重数据与成果的展示并未获得认可，项目得分偏低，险些失去国赛资格。
0: 那天晚上其实我们几个都没有睡着，我把我自己这10年以来只对我自己可见的朋友圈翻了一个遍，在这个过程中我想起了当年我们治好了一个患者，来了一个村的患者，想起了我们当初治好的一个小病人，他为我画了一幅画，也想起了我的父亲在高考前他对我说，你需要为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什么。我也想起了吴迪老师曾经对我们反复追问的，你做这件事情最初的初心究竟是什么。
1: 李亚星的经历也是当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面临的普遍困境，赛事育人逐渐走向功利化，师生重奖项包装，轻育人本质，价值缺乏科学的增值评价体系，思政育人也难以真正落地。
2: 其实过去我们也一直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让同学们肯说自己干的那个事儿，虽然微不足道，但是意义重大。所以我们最近开始就把这个问题聚焦在这儿，一头是把同学们摁到他真的他提及他假设的那个他能帮得到的人，比如患者身边，比如村民身边，去摁过去，让他们听听人家的真实感受，这个叫做扎根中华大地。那我就要开始从这一关开始教起，所以目前我们的几乎所有努力，所有判断标准，所有评价标准，所有的方向都在开始教大学生要有情感。
0: 那么我终于才知道，不管是这个比赛也好，还是行医也罢，那句为人民服务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口号，它就是我们日复一日的手术多排一台，患者多治一个，产品取证的进程再加快一点，那么把这些东西串在一起，最初的那个初心也就找回来了。
1: 几个月后，在吴迪老师的指导下，李亚星摒弃浮夸包装，以真挚的初心、真实的临床案例和质朴扎实的路演打动赛场评委，最终斩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金奖。
2: 我作为一个高等学校，我作为教育部主办的一个大活动，我选什么样的项目出来做金奖，就意味着他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他想为谁培养人，对吧？我们这么一大群评委，14000个评委都在为教育部的这个宗旨服务，其实大家内心虽然不说，但是

0: 其实是非常明白的。同一个技术为谁服务，就代表我们在为谁培养人。所以这么些年来，我们刚开始只是个印象，只是个感觉，只是个方向，后来我们把这个方向一步一步地切过去。所以我现在知道了，就什么事情我人目标要是道阻且长，我就行则将至。
1: 其实这个比赛本身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反而是这一段经历它对我来讲是更重要的东西。它让我彻底明白了以后作为一个医生，人生的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也只有我们医生脚踏实地的走，才有可能让更多的足踝和下肢畸形的患者脚踏实地的走下去。
2: 这个问题最早来自于我在口腔科义诊室遇到的王阿姨。
3: 就在2025年，我国已经将减肥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4: 目前手术治疗是瓣膜病患者的唯一选择，
5: 而该项目也是遵从习总书记所说的要让中药讲得清道得明。
6: 那么有好多项目呢在发生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啊，我们问暴政的事儿啊很清楚，问市场的事儿啊，他对客户的描述呢又很精准，一问呢整个生产的工艺和流程呢，学生们呢一看呢就是实实在在的在干，那么确实一看呢就是叫眼中有光啊，身上有劲儿。
7: 当我们学校引进了四川大学的双创新与新模式以后，学生心里真正燃烧起了为民服务、医者仁心的那团火。
8: 医疗科技的创新从来不只是为了追求厉害的技术，而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有尊严的健康生活。微笑能带给人平静，带给人温暖，更能带给人对抗苦难的力量，是健康与尊严的象征。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一张脸上都该有属于他的微笑。
9: 等他们在泥土里走过这一遭，再回到手术台前，你去看这帮年轻大夫的眼睛里都是明亮的，那种该有的担当，那个看病的魂儿就真的长出来了。

0: 那一年，心中燃烧着青春的火焰，
1: 穿上少年时向往的绿色军装，
2: 军旗下，我和战友庄严宣誓，
3: 永远听党指挥，
4: 誓死保卫祖国，
5: 从此立下永不褪色的誓言，
0: 为了国家的富强，
1: 为了人民的安康，
2: 接过老兵手中的钢枪，
3: 挺起中国军人的脊梁，
4: 把使命和责任肩上扛，
5: 这是中国军人的担当。
0: 在北疆，
1: 在南海，
2: 在高原，
3: 在边陲，
4: 无论是炎炎酷暑，
5: 无论是寒风刺骨，
6: 我为祖国戍边，
7: 我为祖国站岗。
0: 每当军号响起，每当出操拉练，
1: 每次摸爬滚打，每次奔赴前线，
2: 都锻造着军人的铁骨忠魂。
3: 无论是救灾抢险，
4: 无论是硝烟战场，
5: 处处谱写着军人的壮丽篇章。
0: 用汗水，
1: 用鲜血，
2: 用生命，
3: 用赤

0: 重剑行，铮铮誓言，
1: 军号嘹亮，刺破苍穹，
2: 军旗猎猎，劈波斩浪。
3: 我们是钢铁长城，
0: 我们是锐利长剑，
4: 我们向党保证，
5: 我们向人民保证，
6: 有我在，
1: 有中国军人在，
2: 百姓就乐业安康，
7: 祖国就固若金汤。
3: 那一年脱下军装，我依依不舍，
6: 连同帽徽和军功章箱底珍藏，
4: 踏上新的岗位，
5: 奔赴新的人生，
6: 点燃新的梦想，
1: 放飞新的希望。
3: 耕耘在田间，
6: 挥汗在工地，
4: 辛勤在机关，
5: 打拼在商场，
6: 依然是纪律如铁，
1: 依然是意志如钢。
3: 新时代没有硝烟，
6: 国际形势暗潮汹涌，
4: 敌对势力诡诈阴险，
5: 祖国统一大业尚未实现，
6: 我们时刻准备着，
1: 请党放心，请人民放心，
2: 满腔热血践行誓言，
7: 有战必回，有战必胜。
3: 如今我已年过半百，
6: 我已花甲之年，
4: 我已古稀之年，
5: 我已耄耋之年，
6: 时光可以漂白鬓发，
1: 却磨灭不了利剑的锋芒。
3: 退伍老兵的生活不仅仅是柴米油盐，
6: 军旗上的万道彩虹有我晚霞的鲜艳，
4: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
5: 对党的忠诚不会改变，
6: 对祖国的忠诚不会改变，
1: 对人民的忠诚不会改变。
3: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践行永不褪色的誓言，
2: 永不褪色，
7: 永不褪色，
2: 永不褪色，
7: 践行永不褪色的誓言。

0: 湘西，红色多情的土地。当年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带领数万儿女踏上漫漫长征路，生还者不足百人。马桑树儿搭灯台，灯旁是望眼欲穿的妻子。
1: 他不回来，我当他活着一直等。如果他死了，我替他活，把儿子养大，等革命胜利。

马上出声，大灯探油，马上出声，大灯探油，马上出声，大灯探油，马上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认。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

0: 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瘦身
3: 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萌萌瘦身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6: 玩命吃，
7: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5: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1: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啊。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听说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 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0: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

0: 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0: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嗯
1: 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嗯，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0: 是的，
2: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

0: 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 120，初3 140，
2: 你合着那长吧、
3: 就是、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啊！
4: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哦、
1: 对，
4: 那就说明它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嗯、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哦、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哦、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一下，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5: 有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 我准备试一下。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6: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6: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7: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

0: 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

0: 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千年大计，教育先行，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教育部部署加快推进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建设，雄安质量引领未来，从建好到办好，以一流教育生态书写千年大计的时代风采。
0: 建设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历史性工程。从一块地到一张图，再到一座未来之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河北雄安新区，并发表重要讲话，为这里的规划建设领航指路、把脉定向。今天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邀您一起来学习领会。
1: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对探索人口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新区首先就要新在规划建设的理念上，要体现出前瞻性、引领性，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努力创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标杆。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工作重心已转向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稳扎稳打，善作善成，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持续提升雄安新区综合承载能力，必须系统谋划，一体抓好高质量建设和高效能治理，要科学把握节奏和时序，集中力量推进启动区、起步区等建设，努力创造雄安质量。
0: 本周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

1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召开，擂响了最后冲刺的战鼓。从建房子到办学校，这场攻坚怎么打？来看记者观察。

0: 这是一次凝聚共识、提振信心、全面冲刺的攻坚动员会。推进会上，首批疏解的四所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建设进展。按照规划，16所在京部委所属高校将分3批落户雄安，未来可承接学生疏解规模达14.2万人，增量扩招13.5万人，汇聚师生及科研人才超过30万人。截至目前，开门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中，已有156栋实现竣工或封顶，占比达98%。四所高校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过硬的作风、最有力的举措，全力以赴确保明年9月如期安全高质量开门办学。
1: 对那个每个标段工程的这个进度啊，进行了这个很严格的那个倒排的那个工期、日检查、周调度，这个市政啊、水电暖、横向打各个组团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协调了。9月份保证能够正常的那个开学。
2: 第一期工程82.88万平米，一共58栋建筑，全部进行了封顶。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妙不可言、新校网址的一个新型的校园会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3: 要给我们的学生和老师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让大家呢能够更好的在这儿学习、生活和工作。将来让我们的学生呢下楼，他就可以有食堂可以用餐，周边呢就有教室可以用来学习，楼下呢就有学生的一站式的服务社区，完成他日常的学习、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的这些便利条件。
4: 学校同步一体推进大中小幼基础教育办学等民生配套工程，保障教职工子女及疏解单位人员子女就读需求。校区在空间布局上与新区的城市有机呢进行融合，校园周边呢设置了绿色廊道与漫步体系，让优质教育资源在雄安新区呢能够充分的流动。
0: 疏解高校落地雄安，远非简单的校区物理搬迁与空间扩容，而是深度嵌入国家重大战略布局、融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关键治理节点，更是京津冀协同创新与产教深度融合的重要桥梁。当10余所高校、数十万师生汇聚于这片热土，又将释放怎样的创新能量？近年来，教育部统筹推进硬投资与软建设，同步布局创新研究院、大学科技园等科创载体，加速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创新链条，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向雄安持续汇聚。
5: 我们率先成立了北科大雄安融合创新港，下设雄安高等研究院。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由我们学校全职的11位两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真的要实现好这个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真正的实现我们扎根雄安、服务雄安、建功雄安。
6: 建设在北临雄安校区的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这个建成以后，将收储180万份的这个种质资源，是建成以后呢，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林草种质资源库。在做好收储、保存、鉴定的基础上，还将做好这个种质资源的分发利用、这个科研创新，另外呢，国际交流，努力把我们的这个林草种质资源库建设成为一个这个种质资源的人才中心、创新高地。
7: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那么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以爱创湾为核心的载体，推动我们的优势学科、我们的核心技术、我们的高端人才

0: 来全面的融入新区的发展。
1: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而教育正是支撑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最深沉的根基。当一所所高水平大学在更广阔的雄安沃土扎根，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将雄安校区打造为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先行示范区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试验区，便成为摆在教育战线面前的重要课题。
2: 我们新的交叉学科的设置，新学院的设置，都将在我们原有的中国地质大学的学科学院之上，给同学们提供更新的学习条件、学习空间和学习机会。
0: 借助雄安新区全链条的这样一些保障，我们来实现城市资源向办学资源的转化，实现教育能力向城市动能的释放，构建以城兴校、以校育教的这样一个良性循环，打造高校疏解和新区发展相互成就的全国样本，
3: 打造这种产教协同创新高地，未来也将成为我们人才培养和科学人研究的主要承载地，将实现3.2万人的这个规模。两个校区这个协同、这个互补、共同发力，来构建北京林业大学一校两区的格局。
1: 人才是未来之城最深沉的底气。明年金秋，首批疏解高校新生将踏进雄安，这不仅是年轻面孔的汇聚，更是科教资源与新城机理的深度交融。从物理搬迁到化学融合，从空间拓展到制度创新，教育战线以攻坚之姿把疏解压力转化为改革动力，千年大计落笔在城，根基在人，教育当勇担先行之责，让高校之志与城市生长同频共振，在京津冀宏阔版图上刻下共生共荣的时代印记。
4: 2027年9月，雄安大学城将正式迎来首批学子。从封顶到能用，从建好到办好，雄安正在用教育为未来之城筑高地。
5: 沿着雄安新区燕赵大街一路向东，塔吊林立，机械轰鸣。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的北部，四所首都疏解高校的雄安校区正一天一个样的速度拔节生长。8月20日，北京林业大学在雄安校区首批疏解高校当中率先完成一期工程全部封顶，58栋建筑单体正式亮相。8月24日，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最大单体建筑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截至目前，首批四校开门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当中，封顶率达到了98%。在塔吊的起落间，我读懂了雄安效率。这不仅是对开学节点目标的庄严承诺，更是为未来之城夯实根基的实干担当。数字背后是一场关乎国家战略的双向奔赴。疏解不是简单的搬家。北京交通大学谋定世界一流、中国特色、雄安样板、交大风格的目标。北京科技大学秉持融入雄安、扎根雄安、建功雄安的理念。北京林业大学将知山知水、树木树人的初心铺展在未来之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开启建设和疏解双轮驱动。四所高校的关键词高度一致，这不是空间转移，而是战略再出发。更值得关注的是，高校正在将最硬的底牌压在雄安。在北林的校园里，6000多名工人与26台塔吊协同作业，全球体量最大、存储份数最多的国家林草种子资源设施保存库正在建设。同时引入了无界植物园的愿景，计划栽种近1000种植物，让整座校园成为天然的生态课堂。这是把学科长进土地里的身影。北京科技大学在雄安科创中心实体化运营高等研究院，布局了20个左右由院士及国家级人才领衔的科研中心。7月成立了科技商学院，培养懂科技、懂产业。

0: 也懂资本，懂市场，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北交大则紧密地对接人工智能、空间信息、新材料等未来的产业，首批啊规划了19个方向的研究院，已经挂牌了11家。中国地大北京啊，则是发挥地学优势，为新区的这个地下空间开发、地质安全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治理支撑。高校落地雄安带来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人才、科研和产业转化的生态系统。一座城市的拔节生长，最终要靠人来完成。在雄安啊，我听到了一个令人欣慰的转变，师生们正在从要我疏解走向我要疏解。那这种转变哈，源于的是对未来之城发展潜力的一种笃定。当北黎师生在无界植物园开展研学，当北科大科技商学院为企业输送了急需的人才，教育便不再是孤立的象牙塔，而是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的有机体。按照规划，雄安将分3批疏解16所高校师生与科研人才，他们也将成为这座城市最活跃的创新细胞。8月25日，教育部在雄安召开首都疏解高校开学倒计时1周年攻坚推进会，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从封顶到能用，从建好到办好，还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做。一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将逐渐从蓝图走向现实，而教育正是这座城市拔节生长最深沉的力量。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几所大学的物理搬迁，更是一个国家通过教育重塑区域发展格局的战略雄心。2027年9月，当第一批高校学子踏入雄安的教室，这座未来之城将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心跳，而雄安也将给中国教育、给未来写下一份生动答卷。
1: 九载光阴，白洋淀畔，一座未来之城从蓝图走向现实，而教育正是这座城市拔节生长最深沉的力量。雄安新区建设9年时间，教育事业实现了怎样蝶变？来看看。首先，近年来雄安新区高标准配建教育设施，按照15分钟生活圈要求布局学校设施，1:1配置普通教室和功能教室，运动场、图书馆成为了学校的标准配置。目前雄安新区新建片区新开办学校有60所，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教育服务。此外，雄安新区还在不断完善教育投入机制，保障2个只增不减，一般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增长。2021年开始，4年来教育投入占 GDP 比重均超过7%，实施生均公用经费提标、基础薄弱学校改造提升等保障提质工程，新区教育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坚持开放办学的理念，加强与京津冀各地教育的深层次合作，以京津冀3地教育合作为支撑，以北京市3所交钥匙、4所组团式合作办学学校为引领，新区85所学校与京津冀优质学校建立了帮扶合作关系，同时实施了名师领航工程，打造教师成长新引擎。目前新区已经是成立了39个名师工作室、15个名校园长工作室，更好引领教师队伍专业发展。我们看到，在15的新起点上，雄安新区正以教育为笔，重新定义什么是真正的未来之城。
2: 这个暑假多地迎来了研学旅游热潮，不少研学项目设计也是新意迭出，将游历与探究深度融合起来，让学生在丰富的体验中收获知识与成长。湿地课堂解锁海洋奥秘，丝路古道触摸千年文明，学生们于探究中体会，于行走中成长。
3: 近日，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三阳湿地分中心迎来了一场主题为欧居海中探秘的研学活动。课堂上，针对海洋生物的外部形态和生活习性，老师进行了系统的讲解。随后，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携带任务卡来到儿童自然生态博物馆展区。任务卡上列有需要查找的海洋生物名称及相关线索。学生们依据此前课堂所学的生物特征，在展馆内的展板和标本陈列区中进行搜寻。
4: 好玩，因为我觉得海洋是很奥秘的，我很喜欢海洋的生物，找海螺很有趣， 我觉得我学到了海洋。

0: 什么生物，什么生物是怎么吃饭的，是怎么捕捉生物的。
1: 让我长了知识，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海胆那关键，因为海胆上面都长着刺，很好玩。
2: 为了巩固学习效果，活动还设置了珍宝手作环节，学生参照此前观察到的海洋生物形态，结合自己的审美进行自主设计，
3: 针对我们海洋里面的一些海洋生物展开科普，然后再融入一些手工活动以及楼下的寻踪游戏。那目的呢，是让孩子更加的了解海洋生物它的内部的构造，也是想让孩子知道原来我们这么多珍宝它的结构都是多么的好看，有多么的美丽啊。
2: 盛夏时节，来自广东佛山的500余名学子走进甘肃酒泉瓜州县，踏上丝路古道，开启骑行研学之旅。同学们从双塔水库出发，沿 S239、S329 省道一路向西，途经葫芦河、锁阳城遗址、戈壁国际雕塑艺术长廊等特色文旅点位，沿途丰富的人文景观与自然风貌，让大家深入了解古丝绸之路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底蕴。在戈壁长风与大漠风光中领略山河壮阔，在古迹遗存与丝路文脉中触摸千年文明，感悟古今交融。
4: 这边的天气和风景真的是万里无云，而且这边的景色呀和我们广东那边就是完全不一样，有很非常有地方特色。这边还有非常丰富的一些古代遗址，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和了解。
5: 暑期呢进入尾声，这个假期各地工会、街道、社区纷纷推出托管服务，缓解万千家庭的现实焦虑，被亲切地称为官方带娃。那么如何把为民实事做实做细，让这份民生关怀真正落到实处，进入今天的热点关注。
2: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高女士是双职工家庭，孩子正在上幼儿园大班，说起暑期带娃，高女士满心焦虑。
6: 孩子大了，然后家里老人腿脚也不好，你让老人去追孩子的话，那都不可能的，那老人爬个楼他都觉得累。
2: 正在高女士一筹莫展之时，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开设的暑期托管服务恰如一场及时雨，解决了高女士的燃眉之急。
6: 这会儿有小同学，有老师能够给他教着东西，带着他上课，做个手工，画个画，多好呀！一时半会儿接不了孩子的话，这儿的老师也愿意帮我看一下。
2: 今年暑假，北太平庄街道委托辖区内两所幼儿园承办暑期托管服务，其中一所幼儿园今年暑假开放了100个托管名额，目前招收低年级组和高年级组两个班，共70多个孩子。托管班每天提供3餐2点，开展户外及研学活动，家长只需要每天交40元伙食费，没有额外费用。
7: 假期有地儿放，他们的那个娱乐生活也比较丰富。如果要自己在家待着，可能也没法跟外界接触，自己也会觉得闷。
8: 在家大的就打游戏、看手机、看电视，那眼睛都不行了。早晨上班之前给他送到这儿，我们一天上班都踏实了。
9: 从5月份就开始筹划这个班，包括每一天的活动，然后包括参观、研学、社会实践，让孩子们充分的能够在这个假期里边哈，生活能够规律，但是呢又有能够学习好，然后再有一个也比较多的这种活动吧。
2: 此外，街道妇联、工会还链接社会资源，将中国教科院国语中心的课程引入托管班，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做起了手指操和益智游戏。
10: 益智课堂主要是基于古今中外的经典的智力游戏，依据他们产生的一些特殊的问题情境来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提高他的思维素养。
11: 我觉得托管班更快了一点，可以做些什么小活动什么的，小手工，然后呢可以下楼活动。
12: 在托管班老师可以辅导我写作业，还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玩。
2: 而在北太平庄街道太岳园社区，居委会联动北京交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在社区开展暑期数学科普活动，让孩子们告别电子产品，走出家门，感受数学之美。
13: 今天我跟着志愿者哥哥姐姐们做游戏，就学到了知识，让我感觉到假期过得充实又有意义。
14: 联动了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落地科普实践活动，这样既为大学生提供暑期社会实践的载体，也充实

0: 实了辖区青少年的暑期生活。
1: 我们呢，幼儿园属于街道办园，老师都不休息，我们也是尽量的解决周边家长的一些困难。
2: 毫无疑问，官方带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育儿压力，但暑期托班的主办单位在资金、场所、专业师资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尽管相关部门会给予官方带娃一部分资金支持，但剩余部分需要基层镇街甚至是社区来兜底解决。
3: 前期摸底调研的时候，可能远远超过了我们目前的这个承载量，然后下一步我们肯定也是想着能够挖掘更多的这个地点，能够开展这个托管的班次，为更多的家长去解决这个困难。
2: 专家表示，暑期托管服务要努力在精准定位上用心，在资源投入和质量保障上用力，在内容设计和效果评估上用情，活动内容的设计应丰富科学，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意义，同时要警惕将低龄托管变成知识灌输的小学化倾向。
4: 不能够把暑期做成这个什么呢，就孩子的第三个学期，不要把孩子圈养起来，让他们只是在这学习，更多的是要设计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文化课以外的一些课程，你比如说这种健康第一类的相关的课程，艺术成长类的课程，特别是这个什么呢，体育类的这个内容呢，要加进去，就是我们说让这个综合体育活动的每天的两小时能够在这个暑期托管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实现。
5: 九载春秋，教育是雄安最深沉的底色，从蓝图到现实，雄安正以日新月异的面貌书写着千年大计的壮丽篇章。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

0: 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1: I see this.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4: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4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4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正确看待百年变局。

0: 与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将对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4: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5: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6: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1心理疏导。
7: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8: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0: 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5%， 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155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 5G 基站达到 510.2 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 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 150.1 元，同比下降 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 79.4 元，同比下降 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110.8 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 1345.5 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 106.5 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1.5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

0: 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 8%， 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 1.25 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连条连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七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其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

0: 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1: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2: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1: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2: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10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 总额为 15.3993 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 160.2 日元兑换1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0: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六方有形，尽铸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屏共9种，诵经成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屏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屏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屏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90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用脚步丈量苍茫中国。他们走出的那条路，我们叫它地球的红飘带。伟大长征精神就在这条路上浴火而生。90年后的今天，开学的钟声响起，我们循着飘带的印记重新出发。9月1日上午9点，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融媒报道，让山河成为课堂，让信仰照亮征途。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近日，部分家长发现五年级上册语文教材中梅兰芳《蓄须明志》与诺曼底号遇难记两篇课文曾出现在四年级旧版中，篇目位移背后，字词梯度、阅读链条、表达序列如何实现有机接续，新旧教材交替期教学节奏与学习体验又将如何平衡。本期遇见特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北京市大兴区才玉镇第二中心小学语文教研组长宗毅，权威解析新修订教材的变与不变。
1: 两位老师，这次开学呢，新的四五六年级的孩子会用上新的统编教材啊，那家长们都非常的关注。可是有细心的家长翻开了五年级的语文教材的时候，从目录里就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梅兰芳《蓄须明志》，还有一个是诺曼底号遇难记，发现这个是四年级的时候孩子们学过的文章，现在又出现了。王院长是不是先来说一说这是怎么回事？
2: 教材在修订的时候呢，它是根据新课标的这种系统设计，对各个学段的它的学习目标做了一些调整。那我们的这个课文呢，也会跟着这种课程目标的调整呢，做相应的一些安排。有些可能在这个本册内部这个各个单元之间可能会它的位置发生调整。有些可能会发生跨年级、跨学段的这样的调整。比如刚才您提到的这两篇文章，那这次呢也是调到五年级。那这个呢是符合这个我们整体的设计。这两篇文章它原来放在四年级它是承担那套教材里边的它的职能，而现在呢新教材有新的系统，所以呢放在五年级是符合这个新教材修订的整体的这样的考虑。
1: 家长们觉得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学过的文章再重新学一下，然后把它更加深入，其实这个关系不大。但是转念一想说，既然有重复的内容，那会不会也有一些没有学到的内容，这个有没有？
2: 这个是必然的。就是说我们调整呢，它不是就某一篇文章的调整，而是就这个整套教材它的这种系统的这种规划、系统的调整。那这个呢是根据我们教材它的修订的精神，就是说教材要修订，它要满足时代的需求。那新的时代一定会有新的内容，那我们也会把一些反映新时代元素的这样的篇章选到教材里边。这样一到六年级它是个统筹安排，那每一个年学段呢都有可能出现新的这样的篇章，那这就自然会发生这种现象，就是说我们到了五年级发现前边一到四年级有些篇章没学到，那这是这个衔接过渡时期的一个必然现象啊。因为这个按照教育部的统筹的规划，这套教材是分三年逐步的这更换完毕。你看在2024年是一年级用了新教材，那2025年呢是2023年级用了新教材，那今年呢4、5、6年级要全部这个更换完毕。现在的这个5、6年级恰好处在这样一个过渡阶段那这种过渡阶段只是暂时的，那等到过渡完成之后，那我们就全面实现了这个整套教材这种投入使用所以这个问题呢只是暂时的，它不是不会。

0: 有更长远的一个影响。
1: 当然教材的更新怎么样更好的衔接过渡，这个任务是要落在我们每一位一线老师身上的。说到这儿就要问问宗老师了，现在这两个问题，学过的篇目这一次重复出现了，我们还会不会讲，会怎么讲？没有学过的内容，这个时候我们该给怎么给孩子补上，让他更好的衔接？
2: 在一线教学当中，像这种课文的衔接实际上要分情况进行安排的。那像学生已经学过的课文，就像刚才王教授说的，其实同一篇文本它放在不同的单元，它的教学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希望孩子读的是老朋友，但是练的是新功夫。所以我们会根据新教材当中它的新要求来设计我们的教学，就绝对不会说重复四年级的这种教法。像梅兰芳《虚虚明志》，实际上学生在四年级的学习重点是抓住主要人物和事件，把握主要内容。那他现在调整到了五年级上册，这个单元的语文要素就变成了结合资料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我们会发现课文还是那篇课文，但是它的要求其实是更上一层楼了。就我们就希望能够做到让学生去通过熟悉的文本获得新的成长。那么另一种情况就是学生要补学的这种课文，实际上我们处理也非常灵活啊。比如说像长城啊、秦兵马俑这样的课文，它实际上和单元的融入度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就可以安排到这个单元的学习当中去。那再比如说还有的课文，我们可以把它结合就是学校的一些活动啊，比如一定要争气，哎，我们就可以结合学校的科技节或者是班级的一种主题班会来安排，让学生读一读讲一讲。那还有的一些补学的课文啊，我们可能会作为拓展阅读推荐给学生，让学生在阅读交流分享的过程当中逐步的提高他的这种语文能力。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会额外的加课，也不会集中的突击，就肯定不会让学生觉得有很重的负担。
1: 那中间其实涉及到很多具体的语文的元素，我们先来说说字词吧。因为我们知道语文的课文里每一篇是要有一个固定的生字词，哪些要学会的，这个中间涉及到哪些衔接？
0: 关于字词的衔接啊，我们也是有着非常清晰的预案。因为教材的课文的调整，它必然也会带动这个字词它的顺序的安排的变化。
1: 对，总量是这么多，但什么时候学哪个呢？
0: 是的，因为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字词的设计是有规律的，是按照这个由易到难啊，先偏旁后整体啊这样一种规律去安排。但是呢，它也受到这个教材的选文的它的一些影响。
1: 对
0: 啊，因为毕竟教材的形式是以选文一篇篇选文去呈现的，用这些选文去带动识字。那现在选文有了一些调整，那字词呢也必然会发生一些位置的变化。那对于这种变化呢，我们已经有了非常统筹的这种考虑啊，就是说怎么去能够既看到这个它位置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又不整体上影响这个汉识字的规律啊。那这些呢，其实在一线呢，像宗老师他们肯定有更深切的体会。
2: 在字词衔接方面，首先想请家长放心。那像需要补学的字词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它是会出现在五六年级的课文当中的，像这样的字词啊，我们做到的是随文识记，也就是说学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们就顺便去认一认写一写，哎，不会让学生觉得我好像额外加码了。那么另一类就是在五六年级的课文当中没有出现的一些字词，那像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们处理也比较灵活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按照字形的分类这样去实际，还有的可以结合生活实际啊，甚至有一些我们可以把它放到练笔呀、习作当中，以词语支架的形式提供给孩子们，让他们在用中学。总之就是把它分散到每一个学期当中，然后自然的融入到教学当中，不会给孩子增加额外的负担。
1: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知道每一篇课文后面它会有一个口语交际，还有一个习作的练习，实际上这个练习也是循序渐进有整体安排的。
0: 是的，
1: 那这个事情上有没有什么衔接的问题？王教授，
0: 这次呢也是根据这个新的教材，它这种按照学生的学习的规律、认知的规律啊，去系统的对教材的内容设计做了调整。那对于这个口语啊、写作呀也会按照这样一个需要去做一些微调。这样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在五年级会出现有一次习作，有一次口语，以前学过了啊，像那个口语就是这个自我介绍。那习作呢是这个故事新编，那这些呢那以前学过，我们就不用再重复去教了。 在这里边呢还有两次习作和两次口语呢是一到四年级教材出现了啊新增的，那五年级呢没有学过，那这个任务它完全可以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这种语文学习活动当中去解决它。那当然解决的方式呢是多样的，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某篇课文主题相同的课文把它带出来，那也可以呢就是说我们作为课外拓展的语文活动啊去把它消化掉啊，其实这个呢它并不构成一个太大的难题。
1: 无论是口语还是写作，它是有一个顺序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先是看图写画，然后后面再去掉一些图，孩子们再写的多一点，然后再从我最难忘的事情这样最简单的主题开始啊。新的统编教材跟旧版的教材相比，它有没有什么变化？
0: 那这个变化总体呢是一种优化调整，就是让它更加符合学生的这种学段特征，同时呢又特别强调他们之间的这种衔接所以新教材特别注重这个学段之间衔接的顺滑性。那学生呢可能从低学段上升到高学段，他逐步的这种自然的就能够去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这样学生在学习体验学习感受上他觉得是非常这个快乐的一种愉快的一种学习不是说看到语文非常难那有这样的一种科学的设计系统的设计，那就使得这个语文呢变得比较容易比较轻松，就能够在这种语言实践当中去获得相应的能力。
1: 宗老师作为小学语文老师，可以说是手把手的带着孩子们用了新教材之后，您感觉到有什么变化吗？这一次在衔接上又有哪些处理？
2: 在表达这方面的这个衔接，其实正如王教授所说的，故事新编这样的习作我们就不重复教了然后学过的口语交际呢，这是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当众表达时要自然大方有自信。那其实我们也不会单独的抽一节课出来去新的教授，这样的就是让孩子在平时的课堂表达然后小组汇报的时候多提醒几句，给他上台的机会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口语交际融入到学生真实的课堂就是班级活动当中，让学生去讨论座位怎么安排，这是一个口语交际就让他在这种真实的语言实践活动当中去训练他有理有据的表达。那再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做读写结合这样的活动我们在学完圆明园的毁灭之后顺势我们就安排一个小小讲解员的这么一个口语的活动然后再让学生去写一写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实就这样做，我们的目的就是让需要补的内容就很自然的和我们的日常教学进行衔接进行联系，不给孩子增加负担。
1: 当然老师们要做到这一点其实不容易，您也是语文教研组的组长，是不是在一起做过这样集体的备课，互相提醒过这些点我们在哪些是要特别注意，哪些是要着重加强的？
2: 实际上我们已经参加了多次的各个级别的培训包括教研活动，然后去真正的掌握了需要衔接的内容，包括人教社也提供给我们教师参考用书里面也给我们提供了比较详细而且系统的这种衔接的方案。那么在开学之前我们就要对学生哪些已经学过了哪些还需要补学就要做到心中非常的清楚。那么其次我们这些补学内容要做到自然的融入嘛，教研组集体备课的时候我们会针对每一个衔接点进行一一的对照，然后就是非常明确的知道哪些衔接内容要融入到什么单元，可以融入到什么样的活动，能够让学生更好的接受，会确保我们每一位老师在拿到衔接方案之后可以很顺畅的去执行。
1: 对于老师们来说，看到家长对于教材非常非常的关注，其实会觉得很高兴因为这是家校配合的一个开始。那现在家长们当然也都非常关注说教材有这些变化，您觉得这个家校配合怎么样做得更好？第一步先是关注，第二步做什么？
0: 其实呢大家对这次这个新旧教材的这种更替可能把它里边问题想得太严重了总体上来讲呢，这次教材的修订它的总体精神是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它强调的是稳就是我们要创新，要跟着这个新时代新课标新理念去做一些提升那但是呢我们更强调呢要稳。其实教材这个从选文这个角度来讲它变化并不大那变的是什么呢？变的是这个整体系统编排这个整体的理念这方面变了，而这个具体的这种篇章它的变那个幅度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教材变化带来的难度

0: 度啊，就想得太大了啊。因此，我们广大家长呢，也是应该放平心态去看待这个问题，不要过分焦虑。家长朋友也应该这个跟学校密切配合，以这个平稳的心态去看待这次过渡，以积极的心态去迎接新教材的这种全面的落地。
1: 我们特别担心的就是家长一听说孩子有需要就是补的内容，有缺的这种学习内容，然后就着急去买一些教辅，然后去报班。其实这样的做法反倒会导致孩子比如说他补的内容和学校安排内容会有冲突，会重复，然后如果教学方法不一致的话，孩子可能还会混乱，反而会加重了孩子的负担。其实作为老师，我们最希望家长配合的就是可以帮助孩子培养一个良好的语文学习的习惯。虽然教材改变了，但是我们之前会认的字、会写的词、掌握的语文方法，那都是没有变的。新教材其实是一个新的台阶，老师已经准备好了，同学们只要跟着老师的节奏慢慢走，就一定能够很快的适应新教材的。
2: 我们一起来拥抱这个新的变化。

0: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到20%，15分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全覆盖。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从5大维度部署24项重点任务，为未来5年健康中国建设亮出任务书，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这份规划藏着哪些关乎每个家庭的民生红利？十五五时期，怎样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如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建设健康中国》，如何向实发力？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长安街，我是张征。那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一位呢是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健康与医改政策实验室主任王虎峰教授，王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当然还有我评论员王健，欢迎王健。
3: 张征你好。
1: 好，那这样我们首先呢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快速了解一下此次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的主要内容。
0: 作为健康中国2030战略收官前的关键5年规划，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用5大维度、24项重点任务、19项约束性与预期性指标，锚定了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核心目标。本次规划最核心的变革在于发展理念从以治病为中心全面转向以健康为中心，首次把预防优先落到了制度层面。同时，从婴幼儿到老年群体，再到新就业人群，规划精准保障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不让一个人在健康路上掉队。规划还首次明确3级医院功能定位，资源配置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切实破解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等痛点。规划还将数字化和医药创新上升为核心战略牵引，用科技红利提升健康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未来5年，健康中国建设的4梁8柱最终指向每个人实实在在的健康获得感，为2035年全面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决定性基础。
1: 昨天7月18号呢是健康中国行动日，同时呢也是健康中国2030战略正式实施的10周年，正好是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哈。所以我想回到一个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把健康上升为国家战略？那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此次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有哪些亮点呢？王教授。
2: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理解它是国家战略啊，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自主知识之构建5个方面。我简要说，首先啊，我们国家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分3步走。那最初呢，我们解决吃饭，之后呢，我们解决看病吃药。18大以来，我们要管健康，这是一个整个治理理念。

0: 所以我们健康已经是中国特色民生体系的重要组成的支柱之一。
1: 嗯，
0: 第二啊，健康生命健康领域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很重要一个结合部。怎么理解呢？从社会角度来说，咱们人口深度老龄化，是吧？少子化，很多的健康服务需求啊，

0: 16万亿，但是我们普遍认为可能发展要远超16万亿，这是个非常大的是吧经济啊绿色发展的这么一个领域。
1: 嗯，
0: 当然刚才还有一个科技，为什么讲科技啊？因为生命健康领域啊往往是我们科技创新啊这个发展的一个主战场，很多重要的发明发现啊这个应用转化都是在生命健康领域，所以这个也是国际上是吧一个科技竞争的主战场。
1: 是，
0: 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吧我们认为啊要构建啊我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那健康领域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对，
0: 昨天啊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7月18号啊也是健康中国行动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我们开了一个自主知识构建的这么一个健康中国10年是吧政策研讨会。
1: 嗯，
0: 各方都非常关注，说明什么？健康它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了，它是国家的事儿，所以我们把它置于改革发展的战略，优先发展的战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作为国策。
1: 嗯，那这次规划的亮点呢？您怎么看？
0: 哎，这个规划亮点非常多，我举几个例子。
1: 嗯，
0: 第一个，我们这个规划名字啊叫《国民健康》，是吧？15五规划。那么过去呢，我们很多的这种重大的规划是以行业某某行业啊为主体，比如说卫生事业发展，我们是以这样为主体来发的。
1: 嗯，
0: 这在历史上是第一个以国民健康为主体为主要目标为主题发的规划的文件，所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这样一个规划。
1: 嗯，
0: 那比如说啊，这里边有很多亮点，我举个例子啊，叫什么？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那大家一听说这个是很平常啊，是吧？但我要一解读就不一样了。什么意思啊？就是不管你是在校的学生，还是在职的，还是退休的，
1: 嗯，
0: 也不管你学历高与低，我们把健康教育是吧，覆盖所有人群，覆盖终生。我们的目标是每个人都成为健康达人。那这就叫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啊，就每一个国民都要知道什么是健康，怎么维护健康，怎么样做到自己健康、家人健康、大家健康。那这个从过去任何的你这种规划里边啊都没有将这个事儿提在这么高的位置，这么重要的事情。再讲一个啊，那就是关于孕妇婴幼儿的照护，那这个里也是把它作为很重要的内容。
1: 嗯，
0: 那过去大家知道是吧，我们在规划当中是吧，我们比如说以教育为例啊，以照护为例，可能有一些人群是吧，是成年人呐，在职的呀，我们做不这么细。那这次呢，我们把孕妇婴幼儿摆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体现了什么？我们与时俱进啊，我们现在要特别强调这些过去我们认为是一个少数的是吧，经常被忽略的，我们现在把它作为一个突出的重点，哎，加以是吧规划，加以部署，加以落实。
1: 嗯，
0: 像这样的内容非常多，我说这个规划应该说有很多的亮点，值得我们再去认真去研究落实。
1: 嗯，好，王健老师怎么看这个规划的亮点？
2: 其实刚才王教授讲得很清楚了哈，这个国民健康这样一个名字，其实说明了我们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都知道，我们健康中国要到这个2035年啊，这个我们建成这个健康的这个中国，
1: 健康中国
2: 啊，对，而且呢，未来5年是一个关键的时期，所以我们现在突出的是大卫生大健康的概念，不是过去的我们解决个看病难看病贵啊某一个方面啊，或者说解决这个医药卫生啊这个相关的这个方面，就算是把这个工作做好了，它现在所涵盖的范围极广啊，这个。包括这个，我们说人生四件事儿，生老病死都是跟国民。

0: 健康相关的是吧、嗯、
1: 对
0: 啊，所以方方面面都纳入，像刚才这王教授讲到的这个我也印象非常深刻的叫健康教育啊。你现在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中老年被社会上一些伪科学的东西啊，那些短视频啊所蛊惑，其实这个健康的这个素养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怎么样维护健康，怎么样保持健康，是不是那些保健品就算是健康，我觉得这个是急需的啊。在校的孩子也同样如此，我们看到小胖墩很多啊，这小眼镜很多，怎么样让他们保持健康，对于整个国民的素质来讲都很重要。那这样一份文件其实它所面临的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未来的五年也是中国这个老龄少子人口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这么一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我们应对的好，全民的健康就能再上一个台阶。那比如说我们这次提出要到80岁哈，人均预期寿命，那如果应对的不好，可能我们面临就更大的这种压力，也包括每个家庭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刚才说到的这个婴幼儿照护的问题，其实就是很多家庭所期盼的也不敢生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些问题能解决好，我觉得全民的这种健康啊就会上一个台阶。
1: 嗯，我们看这一次规划，它的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覆盖的是全人群全生命周期，而且针对其实出台了很多有针对性的这种具体的举措，比如说涉及到了有生育支持啊，有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啊，包括老年的失能失智照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等等。所以这些精准施策的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政策考量呢？
2: 好，这个涉及到一个叫健康中国行动这样一个专项计划，
1: 嗯，
2: 我们开展了18项，其中呢这18项当中啊，有全生命周期维护，针对的啊妇儿啊这个老年这个职业人群等等。那现在呢我们提了刚才这几个啊这个特殊的对象、
1: 嗯、
2: 我认为啊这个里边就是非常精准的啊，把握了现在这个问题和趋势，比如说啊，关于这个 HPV 疫苗接种，这就是在现有啊科技条件下，我们做到啊能够推广、能够普及、能够见效的对妇女的保护啊，这个讲得非常清楚。再说，比如说我们对失智的
1: 失能失智老人，
2: 嗯，这个呢也是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个痛点，
1: 而且大家未来的可能都会涉及到一个养老的
2: 问题，未来这个深度啊老龄化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那么现在的养老机构普遍的对吧，就是说对于能够生活自理的啊，这个都能解决，但是对于刚才说失能失智的，这个就是短板。
1: 嗯，
2: 我们这次针对性的重点加强，那么这个呢是说我们要攻克难点啊，第一个是重点，第二个是难点，第三个呢还有新的增长点，就是因为我们新的一个经济啊商业模式的运行啊，我们有很多的平台经济，这些人就业啊，他可能是区别于传统的那种和单位的固定场所的是吧，这样一种劳动的形式，
1: 对，
2: 那这一部分呢并且越来越大，那越来这一部分人的健康，那过去呢应该说是一个空白地带，对吧，他完全靠自己，那么我们说要研究怎么样对这部分人实行健康覆盖，我觉得这个是啊就体现了我们对当前社会啊特别是我们健康领域这个问题的精准把握，包括以后的趋势，刚才讲的有一些带趋势性的东西我们去规划，我觉得这个呢体现了我们的规划的精准和科学。
1: 那怎么让这些政策都能够公平地享受到每一个人身上呢？
2: 哎，这里边呢我们国家是提供了一些政策的工具和支持，首先说我们按照基本服务均等化这个理念去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出台的政策就是不管你啊户籍原来是在哪儿，所在地都要享受，那这样最这种公平可及啊就创造了条件了，对吧，过去我们要分你户口是哪儿，你过去是在哪儿，现在不分了，只要是你在这个地方啊工作生活我们就给你提供，同时呢我们在财政上给予相应的配套支持，那这样的话我们通过综合施策就使得我们这些政策啊要落到实处。
1: 嗯，好，我们看这一次规划的最核心的一个变革就是要把发展理念变了哈，之前是以治病为中心，这次我们提出全

0: 面转向的是以健康为中心，那在政策的这个体系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支持？
1: 那么这个事情啊，可能很多人听起来啊，听起来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感受，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太重要了。为什么这样说啊？因为人，对吧？他是否健康，他是有个过程的。那么过去呢，我们经常讲，我病了，我能去医院，我能找到专家。我看了病，我能报销，我觉得很好了。像过去我们就这样认识的，但是现在时代在进步，啊，我们不是这样看，我们认为最好是什么？不得病，少得病，也就是说，有啥也别有病。所以我们现在是追求这个，
0: 重点放在预防嘛，
1: 对。所以这里边就提出来了，啊，叫什么？叫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就是我们不是在说简单的给你看病了。那我们要做到这一步，我们就要防、筛、诊、治、康，我们整个链条要打通。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要建这个体系，是吧？这个机构之间、单位之间要协调，就是我们给你全方位防护，不像过去各管一段，是吧？我们这个居民也好，老百姓也好，也不再说我仅仅满足于我病了能拿上药。是吧？找到人就是看，也不是，所以这个呢，也是体现了我们与时俱进。那这次我相信啊，咱们在前10年啊，这个健康中国战略这个实施基础上，这一次在这方面会有更多的创新和突破，更加有利于大家少得病，不得病。
0: 好，那这次规划我们看到，专门把这个数字化也是作为了健康事业发展的一个核心牵引了。所以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一些地方的实践探索。
2: 在广东深圳，居民去医院看病，只要打开手机，就能调出自己在全国其他医院的检验检查结果，避免了重复检查。在江苏苏州的养老社区，AI 智能监测设备可以实时掌握老人的健康数据，发生意外会自动报警。智慧康复辅助器具也让失能老人的生活质量大大提升。从检查结果跨省互认到智慧养老服务，数字化正在成为健康服务的加速器。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硬核支撑，这需要加快培养一批卫生健康领域战略科学家、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此外，从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到发展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从壮大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到医疗设备、脑机接口等领域科技攻关，未来5年持续加强医防管交叉复合型战略人才培养，同样迫在眉睫。
0: 恐怕很多朋友都会关心啊，就是未来这种数字化的手段能够给我们的看病啊，包括养老，可能会带来哪些改变呢？除了包括我们看到目前已经有的这些实践以外。
1: 大家都比较关心，我想这个事情啊，还给大家多说两句。大家生活在这一个新的时代啊，我们讲数字驱动啊，智能的智，确实改变了过去啊服务的模式，包括我们看病的模式。首先，大家就是一个方便，因为过去大家知道，我们挂号啊都要去排队，线上去排队，是吧？我们包括缴费，现在全部是网上啊，对吧？这是很简单的。实际上这里边还有一些效率和控制的费用。比如说，那过去我们到一个医院去检查拍片，往往到另外一个医院还要重新做。现在我们都在推，对吧？我们要互认。人家觉得你拍的这一次，对吧？只要没有特别需要，就不需要拍，转到另外一个医院，那照样可以看得到啊。当然，这还是基础的。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打通了医院之间的这种信息共享之后，我们可以提供联系服务，就是你患者可以转来转去，但是呢，你的所有的就诊信息，医生们都可以掌握，这样就使得他能够知道你的来龙去脉，未来怎么去做，对吧？这个对患者来说是很大的一个福音的。当然，这是基础层面的，还有更加复杂的。那现在呢，我们很多的智能的，是吧？可以随身携带的，就可以搞 连续监测。那么过去呢，你有问题你发现了你到医院找医生，现在呢是连续跟踪监测，就是你在家，你在不影响工作生活的情况下，对吧，医生随时随地可以监测到你的这个各项指标，那么这样的话就极大的方便了你的生活。那当然了，也不止这些，是吧，我们说现在很多的，比如说人工智能在诊断，是吧，这方面那它的准确率，它的这种辅助能力非常强。另外大家也都需要贴心服务，比如我到医院去看病回来，是吧，我希望，是吧，能够联系，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给你随访，是吧，给你推送消息，是吧，这样服务就非常贴心。因为我们这样巨大巨量的服务，我们完全靠纯人工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做到弥补过去人手不够啊，我们服务做得更加贴心。当然了，现在呢我们从大的治理角度啊，数字驱动啊给我们带来新的课题啊，要怎么样去做好治理。一方面我们要便捷啊，控费啊，节约费用啊，更加贴心，我们同时还注重你的安全和隐私，估计大家也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是非常谨慎的，是吧，我知道我参与了很多的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在这方面特别在卫生健康领域，是吧，我们是高标准的。所以我相信啊，未来这个数字驱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在我们这个健康领域会有很大的一个发展，同时大家也会享受到这种便利的服务，改善我们的整体的服务的水平。
0: 是，王健老师怎么看健康领域的这种数字化？
3: 我们都知道数字化在赋能千行百业，对健康领域更是如此哈。其实刚才王教授讲了这个，数字化对于这个健康服务、医疗服务的这种种种的帮助，我觉得这中间其实每一个患者都能感受得到。过去我们跑医院得跑多少趟，挂号得去一趟，对吧？你得线下挂号。能挂上不能挂上还不好说呢啊，然后呢，你这个医生开了诊断单，你诊断还得去，然后包括后面拿化验报告你还得去呢。现在你手机上点一点化验报告，基本你就能看到了，你也不用去这个医院拿那张纸了。更重要的，现在互联网随访非常非常方便。我看很多三甲医院，其实孩子生病咳嗽发烧啊，开了药回家，你其实几天之后你不用再跑医院了，你直接在互联网上直接这个就能随访，让医生看你的这个孩子的症状和情况，给你做出这个后续的这种判断，我觉得非常方便患者，同时，也对于这个医生啊医院来讲也减小了负担。那未来，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生物医药的领域啊，在互联网的这种人工智能赋能啊，比如说会诊啊，赋能这个疑难杂症的这种诊断啊，这个特殊病情的这种判断方面，它是有它非常大的这种优势的，你相信会给更多的患者带来福音。
0: 对。那其实各个领域现在都在讲未来发展我们要靠人才的支撑，您觉得卫生健康领域未来人才发展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哪些方面？
1: 我们现在提出来啊，强基啊，稳二，那在这里边呢，我们基层始终是工作的重点，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卫生健康方针当中确定的。那关键是咱们这个国民健康事务规划带来了哪些好的政策，我给大家讲一条，就是要提高基层中高职称啊，这个技术岗位的比例。那这一条啊，可以说比很多的啊这政策都来得实惠。为什么？因为我们基层啊，是服务的重点，那么很多人愿意去，但是呢，作为职业医生个人发展来说，它是空间受限的。过去我们核定你的职称的指标，比如说高级职称指标，我们还是按照你的单位的级别。对吧，你单位级别越高，层级越高，你这种高职级职称的比例越高嘛，对吧，你基层很少嘛，那他要为要发展打通职业通道，他就没办法，他只能往上走，
0: 这是吸引人才，对吧，
1: 对，现在我们明确提出来了，对吧，增加比例，那就使得真正的愿意在基层他也能干，是吧，有这个水平的他就可以得到中高级职称啊，那这样我觉得对留住人才，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当然也方便老百姓，对吧，在基层能看到中高职称，对吧，这样医护人员给他的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那更大范围的培养人才呢， 健康领域的人才。
1: 那么在健康领域人才，我们过去啊，应该说总量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

0: 结构失衡的，这次专门提出来一些重点，比如说要学的啊，那就是说过去我们学医的很多，但是你细分岗位领域发现有一些还招不到人，那现在我们专门把这短板提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对未来是吧，我们优化布局结构是吧，这个是非常有帮助。再一个就是我们提到了对人才，你比如说中医，这是专门提出来啊，这个人才的培养，因为中医既是国粹，又是我们啊对健康养生、治胃病啊、促进健康非常啊有效果的。
1: 您说了，我们要预防为主。
0: 对，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要专门给他来规划，对这种高级人才，对吧？青黄人才，我们去加大培养力度。我觉得这些呢，都非常好的反映了我们这个国民健康真正是以国民为中心，并且呢，全面排查我们发展中的问题，去补上这个短板，适应未来发展的趋势，怎么样围绕打造一个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健康优先发展，构建全生命周期这么一个服务体系去开展中。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品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 12.5 厘米，厚度仅 0.2 毫米，相当于两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 94.2%。 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4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

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三层八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饰，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乙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是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汤汤大河奔腾不息，滋养两岸生灵，孕育璀璨文化。生活在希拉穆伦河畔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创造了无数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闪耀于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他们是时光的记忆，是生活的智慧，是人类的财富。方寸古面，笔落凝韵，写尽大河风骨。针短线长，五彩丝线传承着指尖上的民族记忆，绣出了草原的辽阔与明媚。四千年前，游牧民族一次远行，意外促成了奶的发酵，于是有了最早的酸奶。蒙古族妇女把酸奶炒熟晾干，变身为点心，丰盈生活。红珊瑚与绿松石，天花板级的组合，在蒙古族妇女的头饰上最出彩也最昂贵，在时光的长河里世代传承，生生不息。它们是一种力量，让人热泪盈眶。它们是一种血脉，技法之外也是精神的绵延。从非遗中见物、见己、见生活，非遗之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春水奔涌，长河复明，这里地处希拉穆伦与查干穆伦交汇处，是写生观景的绝佳位置。从小生活在河畔的那英泰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开河胜景在眼前，也在心底。不到一个钟头的功夫，便呈现在画作里。
1: 我就想把这个最美的风景，在我的这个古画上面的话更精彩，从骨子里面喜欢，然后刻到骨子里面。
0: 听说那英泰在这里画画，他的发小匆忙赶了过来。
2: 喂，来见。
3: 哎呀哈，来了。
4: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4: 你这大作家又四季来的，
3: 我这四季来的呗。我就刚才来到这时候，就是想到咱们一起在这块摸鱼、抓鱼的时候。
0: 这片水域藏着他们太多的童年趣事。那英泰，翁牛特旗非物质文化遗产翁牛特古邑代表性传承人，一位以牛羊肩胛骨为画布，描绘草原风情的青年画师。
3: 你这么剃完了以后，我到时候画的时候方便吗？
5: 哪些
3: 好？对，
0: 牛羊肩胛骨，民间俗称琵琶骨，在蒙古族的传统习俗里，它不仅承载着世代相传的礼仪文脉与生活智慧，更是草原游牧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时间追溯至商代晚期，牛羊肩胛骨更是与龟甲一样契刻成甲骨文，成为记录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前期这个工作是非常关键，把这个煮烂了以后，把这个肉刮掉，这个是去油的，把这个油一定要去掉。
1: 这个骨化就是非常偶然的一次，在家吃羊肉

0: 这个肩胛骨，羊的这个肩胛骨，我突然一吃完一看，哎，这上面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想表达的东西在这上面画上去？哎，然后就画完了以后，感觉特别好，特别有感觉，这也是非常一个震惊的。
1: 在那英太手中，一块块牛羊肩胛骨历经层层工序，褪去粗粒，重新焕发艺术新生。殷墟甲骨的千年文脉与草原艺术的雄浑气韵，在方寸骨面之上完成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文化回响。那英泰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油画专业，曾执笔为国家大剧院绘制舞台背景。父亲离世后，为照顾母亲，他毅然返乡，创办了彩虹画室。
2: 看啊，老师给你摆的当中有一个认真看，然后你下面就可以进去。所以你一定要观察。
1: 在色彩与光影里，守护着孩子们的艺术梦想。
0: 看到这些孩子，我就从他们这个清澈的眼神当中，我就能看到当初的自己。细细好好抠抠啊，这个是第一个颜色，这个是第二个颜色。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孩子追随那英泰，潜心研习古画技艺。他们在坚硬的骨面上勾勒出草原最辽阔、最真挚的模样。古上绘山河，针尖藏岁月，草原的风骨与温荣正以这般独特的方式被一代代传承，永久珍藏。小暑时节，阿拉塔齐木格手中的丝线把白天拉长了，也把忙于刺绣的女人们距离拉近了。这是他们一年中难得的相聚时光。花甲之年的阿拉塔齐木格是赤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翁牛特蒙古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他的服饰魅力在蒙古族刺绣上，是当地绣娘们的艺术指导。这件刺绣作品是给未来儿媳准备的。一想到未来的儿媳妇儿，阿拉塔齐木格绣起来就格外起劲儿。尽管眼下儿子还没有女朋友，每次把这些服饰晒出来，阿拉塔齐木格就仿佛看到了花一样的新媳妇儿。就连蜜蜂也好像闻到了花香。翁牛特蒙古族服饰刺绣，犹如镌刻在丝帛上的史诗，以其精湛的技艺与别具一格的风格，诉说着草原的故事。细密的针脚恰似顽强生长的牧草，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绚烂的色彩仿若草原上怒放的繁花，散发无尽活力。每一幅精心勾勒的图案，每一道流畅自然的线条，都凝结着蒙古族人民对生活的炽热情感和对自然的虔诚敬畏。8岁那年，阿拉塔齐木格在母亲的鼓励下绣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件作品。今天阿拉塔齐木格要回趟娘家，心里想着母亲，脚步也不由得加快了。 这是最温馨的时光，在母亲面前，无论多大，都是孩子。
3: 嗯，你话的呀，妈你把这木长米来就多下点。
1: 你是耄耋之年的母亲昂吉德玛，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刺绣。这是她与往日时光的对白，如丝线般悠长。在蒙古族传统习俗中，刺绣是女子必须掌握的技能之一。从少女时代开始，他们便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习刺绣技艺。这不仅是一种手艺的传承，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母女之间的浓厚情谊在针线间流淌。在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交融中，翁牛特蒙古族刺绣兼收并蓄，开阔了艺术视野，丰富了刺绣技艺。草原的辽阔与壮美赋予了蒙古族人民豪放豁达的性格，也影响了他们的审美取向。草原上的万物生灵，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皆化作蒙古族刺绣的灵感源泉。阿拉塔齐木格刺绣作品始终散发着草原的芬芳，这一传统技艺正在希拉木伦河畔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两场大雨过后，希拉木伦河道宽了，河水肥了。地处希拉木伦下游的恩格尔嘎查迎来了草原最美的季节。草甸上一个个抛爪丰盈饱满，神采奕奕。帮着老伴儿把牛群赶回圈里，德里根就赶紧回到他的工作台。自从把机械修理门市交给儿子后，他就迷上了工艺品打磨制作，他们有特殊的用途。德里根夫妻俩制作蒙古族头饰已经有些年头了，德里根负责簪钗打制，妻子宝金彩负责头饰缝制。这些年来家里制作头饰的人不多，修补头饰的人也很少。宝金才曾一度怀疑自己的手艺，却难抵他的诱惑。头饰是蒙古族服饰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常用的材料有银、玛瑙、珊瑚、松石等，它们经过精心的搭配组合，色彩与光泽相互辉映，气质华丽高贵。翁牛特蒙古族头饰在形体和工艺上与科尔沁地区的头饰非常相近，又在不断演变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表妹英格日来了，她想让表姐给她的头饰把把脉。在簪钗的银板上镶嵌红珊瑚，是蒙古族古老的工艺。红珊瑚将苍茫草原与深邃海洋神奇相连，它们是不同地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见证，更是文化的传承。

温都日干早就想看看这些头饰是如何戴在头上的。今天，两位奶奶决定满足她的愿望。蒙古族有句谚语，女人有钱戴在头上，男人有钱用在马上。是先有的蒙古族头饰，还是先有的盘头技艺，不得而知。他们是属于民间的集体智慧。游牧时代，蒙古族人逐水草而居，贵重物品无法携带，也容易丢失，于是就转换为珠宝戴在女人的头上，世代相传。如今人们的财富好像都装进了手机里，制作蒙古族头饰的匠人逐渐减少，能够传承下来的头饰也愈发珍贵。没有足够的发量，如何撑得起如此又贵又重的头饰？人们发现，在祖传下来的蒙古族头饰里，往往都有一段长长的青丝相伴。这套蒙古族头饰传到英格日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英格日结婚那年23岁，时隔32年，华发已生，头饰却依旧如初。宝金才的头发越来越短，给孙女准备的头发越来越长，这是比头饰更长情的爱。温都日干对传统头饰的热爱让宝金才看到了希望，他心目中已经有了蒙古族头饰制作的传承人。今天是美丽家的大喜日子，今天美丽要把当年婆婆传给她的头饰亲自交到儿媳乌云朱娜手中。蒙古族头饰有厚度，更有温度，他们是流动的，从一位额吉的手中传到另一位即将成为额吉的手中，母爱也代代相传，在传承中不断修补完善。翁牛特蒙古族头饰悄然间俘获了众多年轻女性的芳心。这么多牛奶对于刚刚断奶的小茶敏来说的确是一种诱惑。这里是赤峰市非遗项目茶干伊德制作技艺传承基地，每天有几百斤牛奶在古木达手中华丽变身。奶石俗称白石，蒙古语称茶干伊德，意为圣洁纯净的食品，是蒙古族饮食之首。经过2天的发酵，鲜奶褪去丝滑，完成层级蜕变。漂浮在表层的油脂，也称奶油，蒙古语中称之为绝黑或涂黑乌如木，可直接食用。其余部分要在慢火中实现乳清分离。仿照牛粪火的恒温电热模式，
多了几分从容，却少了些烟火气。揉搓挤压环节。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30年前，他站在讲台上问自己，语文教育究竟要给孩子留下什么？不是标准答案，不是应试技巧，而是一种终身带得走的能力，在真实世界中思考、表达、创造的能力。他提出时雨语文，如及时之春雨，不疾不徐，润物无声。
1: 孟子所讲的有如时雨化之者，因为他不会硬塞大道理，而是悄悄地熏陶，让人自然而然地把道理啊刻进心里，然后再表现在一举一动里。
2: 哪个句子，哎呀，更能见证那个地方从来没有人迹，连个道理。
1: 我记得我们班有个孩子呀，平时特别内向，从来不爱举手，但是在一次群文阅读课上，他突然间站起来说，老师，我觉得李白写山，杜甫写山，是攀登也是征服，他们啊不一样，但是都在向上走。
0: 那一刻，不只是诗句被读懂了，更有一个孩子的思维被点亮，一种文化的共鸣悄然发生。这正是时雨语文的生动体现。知识不是灌输的，而是在探究中获得，在体验中浸润，在实践中转化。
3: 象是形，所以它就是形字。
0: 在赵玉红看来，语文教育的终点不只是教会孩子遣词造句，更是唤醒他们的话语自觉，让他们意识到我的声音值得被听见，我的感受值得被书写。当学生开始主动记录成长，反思生活，表达观点时，语文便不再只是学科，而成为了润养孩子们生命成长的最为自然的方式。这就是他所追求的时雨语文。
1: 我们常说我手写我心，但是我更希望看到的是我心促我手。当孩子们因为内心的涌动而不得不写的时候，其实真正的语文才发生了。
0: 扎根语文教学一线20余年后，赵玉红老师成为天津滨海新区的初中语文学科教研员。7年来，他推进系列化的专题教研活动，带动区域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更驱动区域初中语文学科教学的内涵式发展，让优质资源拿得来、用得上、用得好。他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培养骨干教师数十人，多人在全国教学大赛中获奖。他推动教学评一体化改革，建立 KWL 预学单、表现性评价量表等工具，让教学从经验走向科学，让时雨语文的理念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静悄悄的课堂革命，他的研究成果已辐射湖南、甘肃、新疆、黑龙江等地，通过专题讲座、示范课、资源共享，让更多教师理解并实践素养导向的语文教学。2019年，他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荣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但他最真实的不是奖状，而是那一双双因思考而发亮的眼睛，是那一本本充满个性表达的学生作文。一定要让孩子们带着微笑探索在美丽的语文世界里，体尝到语文学习的内在快乐。这是他内心最倔强的声音，也是他30年未曾改变的教育信念。
4: 你感受到了什么节奏？就是这个紧张，那种千钧一发，那种雷霆万钧之势。
0: 在这个人工智能加速迭代的时代，他更加坚信，语言是有温度的，文字是有力量的，教育是有灵魂的。守护好孩子们的好奇心、判断力、创造力与责任感，让学习成为他们热爱向往的事情。30年前，他想点亮一盏灯，30年后，那盏灯已在无数孩子心中亮起。

0: 如何弘扬中华。
1: 我们的资政课呢，最重要的就是真正的去挖掘到了跟学生共鸣的点，就是既有深度还有温度的。
2: 扎根讲台20多年，胡博先把一门思政课讲到学生心里。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对思政课教师提出6要素养要求，也让这位一线教师锚定思政铸魂核心使命，重新思考新时代大思政课该有的模样。
1: 思政要做的是为孩子一生铸魂，讲课只传授知识不提国家担当，课堂便失去了使命。
2: 他摒弃单向灌输式授课，以体悟力行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深化认知，体悟理论的实践伟力，课堂内案例研讨启智润心，课外行走的思政课贯通认知认同到践行。他精准把握大思政课善用之的时代要求，坚持把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起来，建成兼具理论深度、实践温度与育人效度的教学范式，筑牢铸魂育人根基。
3: 吴主任，刚刚有学生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他不选生物作为高考科目，那高一学年学它的意义是什么？
2: 而一堂生物课上学生的提问，彻底重塑了他的育人思考。
4: 那未来呢？社会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2: 这让他意识到，思政铸魂不能局限单一思政课堂，必须覆盖全学科。
4: 在真实问题当中不断探索和发现。
1: 那一刻让我意识到了，思政课从不是孤立的必修课，而是所有学科的必答题。立德树人的灵魂要住进每一堂课里。
2: 作为学校教学管理干部，胡博决定把这份思考从自己的课堂推向全校。他牵头12个学科组深挖学科育人内核，全面搭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一体化育人框架，出版学校课程思政专著，为推动课程思政落地生根、常态化开展集体模课，提炼舞者教师成长路径，构建了知行创联课程思政实践育人模式。
1: 我们变革教学方式，学校确立3言4有教师准则，无论哪一门学科，最终目标都是培育心怀责任、勇于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4: 今天呢，我们要体验一个我们新华中学特有的跨学科项目式学习。
1: 我们特别强调，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深度的融合，就是让这种思政教育像盐溶于水一样润物无声吧。
5: 各位同学们，咱们是第3届校史剧团队。那么咱们今天的课，
1: 书本上再多的理论都抵不过亲身实地的感受，校史剧目的演绎，亲身实地的走访，能让学生发自内心的体悟责任与信仰，这份收获远远胜于空洞的说教。
6: 强国复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我们的青春誓言。
7: 以科技再现历史，
8: 我们上的每一堂课都在为民族自信筑牢底气。
2: 从深耕一间思政课堂到统筹全校全学科协同育人，从打造校家社联动行走课堂，到探索数字赋能智慧思政新路径，他始终坚守思政铸魂体悟力行的教育初心，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9: 家里有多少种啊？
10: 就是多少

0: 种我可能不好统计，但是总数有几十把。
1: 几十把琴。
0: 对，
2: 从音乐世家走出的他，深深热爱国风音乐、琵琶、中阮与吉他，他以勇气奏出不同

0: 畅享青春，不负韶华。
1: 是命运的不同，这条路谁走都不轻松。
0: 山河宁雅趣，乐声至远扬，情润万物，诗韵入心。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讲述创作的故事，聆听动人心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歌来了，为中国原创音乐助力。我是朗朗。
1: 讲述创作故事，
2: 聆听动人心声。
1: 第一时间
2: 新歌来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琪。
2: 我是主持人刘尊。
1: 首先呢，要特别的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栏目的演员化妆，花仙服饰提供本栏目的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
2: 诗乐中国京西诗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为本栏目提供录制场地，北京市正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
1: 欢迎大家来到新歌来了的舞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的内容以及幕后花絮，欢迎您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就可以获取最新的消息了。
2: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10-8370-0570，也欢迎大家在互联网搜索新歌来了，获得更多的节目资讯。
1: 好了，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如果您足够幸运的话，前30位观众还将会得到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
2: 如果你是音乐创作者，你是歌手，或者是钟情于声音传递诗意的朗诵爱好者，都可以带上你的作品联系我们，期待大家登上我们的舞台。
1: 没错，每一段音符呢，都承载着创作者独一无二的人生印记以及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2: 今天呢，我们将以聆听为钥匙，开启这些珍贵的音乐日记，走进最真实的创作原乡，即将开启今天的
1: 原唱故事。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原唱故事，一人一物，一诗一歌。今天呢，你看各位出现了4种不同的乐器哈，有什么呢？有吉他、琵琶、箫，还有中阮。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这4样乐器的主人公，他是一位超级大帅哥，掌声欢迎唱歌人桑田。桑田好。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
1: 好。
3: 哎呀，走过
1: 来。你好，你好，落座落座。先跟我们节目的观众打个招呼，欢迎一下桑田。
3: 大家好，我是桑田，特别特别开心呢，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
4: 桑田，原创唱作人、制作人，新国潮乐队乐兽森林主唱兼吉他、琵琶、中阮弹奏。年少时便跟随父母辗转舞台，其音乐风格植根中国传统国乐，代表作品《三碗不过冈》《不二梅》等。
1: 今天有个问题哦，说一人一物，一诗一歌，人家都拿一个东西，你为什么拿了4个宝贝？
3: 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宝贝哥的
1: 啊，
3: 我家里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琴。
1: 哦，家里有多少种啊？
3: 就是多少种我可能不好统计，哦，但是总数有几十把。
1: 几十把琴，几十把乐器，可以这么说吧？
3: 对，几十把乐器，对。
1: 哦，那你这个是音乐世家吗？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琴？
3: 哎，对，因为呢，从小接触音乐，我的父亲是琵琶演奏员。然后呢，年轻的时候也吹小号，
1: 嗯嗯，
3: 然后像唢呐这些他也都会，笛箫，嗯，然后我母亲是戏曲演员，
1: 哦，
3: 所以呢，我从小在剧团大院的这个环境当中长大。
1: 了解，我好羡慕你啊，就耳濡目染哈，有这样的音乐天赋。在这些众多的乐器当中，
3: 嗯，
1: 你还记得学的第一样乐器是什么吗？
3: 学的第一样乐器，其实说起来应该是琵琶。
1: 琵琶。
3: 你看我这个形象有反差吗？
1: 特别有反差。其实刚才我就在想，这琵琶不都是女孩子长发飘飘的，是不是？然后古色古香的，然后哎，这怎么还有男孩子穿的这么酷帅拿琵琶？而且这个姿势也不一样哎。
3: 是这样，你看我现在弹琵琶用的是拨片儿。
1: 嗯嗯。
3: 然后呢，因为小时候我爸教我弹琵琶，因为这是他的那个主业，就说哎。来，给你规范这个姿势啊！
1: 对，女生都这样乖乖的，对不对？
3: 乖乖的，然后呢，要戴一个指甲。
1: 你爸爸也是这样，对不对？
3: 对，我爸也是这样。
1: 哦，
3: 我觉得有点板。
1: 啊，
3: 哦，我说爸，我这个从小我就喜欢
1: 创新。
3: 对，而且我的性格可能比较随我妈妈，喜欢舞台。我说呢，我就想有一个特别自由的状态。
1: 嗯。
3: 然后呢，其实我第一个要说弹上手的肯定是琵琶，但后来我就去弹吉他了。
1: 嗯。那你拿怎么拿呀？那不是乖乖的拿，哇，哦，跳个二郎腿。
3: 对对，我觉得这个
1: 演出的时候可以这样吗？
3: 可以啊，可以啊。
1: 哦，什么场合演出？
3: 我这体育馆都演了。
1: 哦，体育馆演出你就是这样的。
3: 就是呢，我其实中间很多年没有再弹琵琶。
1: 嗯。
3: 当时有一首制作的歌给一个男团，然后呢做制作人，对，然后呢是一个国风的歌。那天半夜了，我们说哪找一个琵琶我们录一下，然后正好我手边有一个我父亲七几年买的琵琶，
1: 哇，
3: 一把年纪比我大很多的琵琶就在手边呢，我说要不然我试试。从那以后，然后哎，这琵琶我就拎起来了，我觉得哎，其实它的声音很好听。
1: 弹一小段好不好，给大家哈。

0: 跟你说，我还真的是觉得反差挺大的，因为他这个外形特别的酷，特别的帅气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就问一问妈妈的事情。妈妈是评剧演员，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会唱评剧吗？
1: 我从小听评戏，而且呢，其实评戏对我影响很大。
0: 嗯。
1: 包括了我之后在创作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觉得这相当于评戏，就相当于我的方言一样。嗯、然后我在想很多很多，比如想写一首国风的歌的时候。嗯，评戏的旋律就会先出现我脑子里，可能我的唱法呀、啊、没有像戏曲一样那么规范、
0: 嗯、
1: 但是它的旋律感我觉得是刻在我的这个血液和 DNA 里的。
0: 明白，还是受妈妈的影响哈，言传身教。那能不能唱那么一小段的评戏、想不想听、啊、同学们来吧来吧。
1: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赵丽蓉老师在春晚上有一个、这个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他应该是春季里风吹，万籁无声，

0: 哇，好听是不是？好啦，那其实很多下面的年轻的观众对你的名字是比较好奇的，叫桑田哈。这桑田应该就是艺名对吧？
1: 没有，是真名。
0: 真名啊，
1: 我姓桑，
0: 就姓桑哦，桑兰的桑，对不 对,
1: 对？
0: 那就是田地的田。
1: 对，
0: 哦，就是本名、哦。
1: 沧海选桑田的。
0: 对，就是那个桑田。哇，我还一直以为桑田是个艺名呢。唱作人，大家都知道唱作人是什么，对不对？又能唱，又能去创作，哈。对，那其实说你走上音乐这条路，是深受爸爸妈妈的影响了。
1: 对对，受他们影响其实很深的。
0: 嗯，
1: 因为我从小就是坐着大篷车长大。
0: 嗯，
1: 因为爸妈都要去演戏，小时候呢，其实因为那会儿很忙嘛，就没有时间去更多的比如说把我放到哪儿，他们也不放心。
0: 啊，
1: 那我就跟着他们去演戏，
0: 啊，
1: 就很小很小的时候。
0: 就你也跟着演出是吧？
1: 对。
0: 然后上台吗？还是说在下面当观众？
1: 我长大了以后会上台。
0: 哦，原来呢？
1: 就是
0: 随行人员。
1: 随行人员。我从小就是，比如他们上台了，我就在道具间待着。
0: 啊。
1: 道具间其实特别好玩，有那个什么，这个道具手枪
0: 啊
1: 什么的，道具的这个刀叉剑戟。
0: 明白。
1: 然后呢，更多的是乐器。所以我就跟他们就是每天在交流。
0: 你把道具间当成是游乐场了，对不对？那第一次登台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1: 第一次登台，哎呦，应该是就很小，应该可能就几岁的时候。
0: 嗯，
1: 我跟我妈一起去台上唱过戏。
0: 嗯，
1: 我记得当时唱刁德一
0: 啊。
1: 我妈唱阿庆嫂
0: 啊。然后你刁德一。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就是但是哎，很可惜没有影像资料了。
0: 嗯，
1: 要不然我非得拿出来放一下。
0: 其实你知道吗，你还是很有福气的，因为呢，你把你自己的热爱当成了未来的这个专业，还是要感谢父母。那我知道今天呢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好

0: 听的歌曲，我们边听边聊好不好？
1: 好。
0: 第一首歌要唱什么？这个名字听说很特别。
1: 这首歌呢叫做三碗不过冈。
0: 三碗不过冈，哪个冈？山冈的冈吗？
1: 对，山冈的冈。
0: 啥意思？
1: 就是武松嘛。
0: 哦，
1: 武松当时是不是有一个段子，就说的他喝了三大碗酒，然后所有人都劝他，哎，你就别上山了。
0: 明白。嗯，
1: 那我怎么能
0: 从那儿来的？
1: 哎，对对对对，
0: 啊，从那儿来的，
1: 是
0: 不是？
1: 对，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勇气。
0: 明白明白。好，这首歌是你自己创作的，对不对？
1: 对。
0: 想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
1: 其实最开始有这个动机啊，
0: 嗯，
1: 是因为这首歌是我是拿中阮写的，然后呢，当时我先弹了一个大概，
0: 嗯，
1: 这样的一个动机，我可以看一下，对。
0: 对吧？
1: 对，其实它就像什么的，像我们走路的时候那个脚步的感觉
0: 啊，有就是这种旋律行进的状态，
1: 对， 对，行进感。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当时我写词的时候，我其实是，第一下就想到这个事儿了。我说就是，好多人用经验告诉我，包括我的父亲，可能用经验告诉我好多事你不要去做，不要去，他可能是怕你会受伤，
0: 哦，
1: 会保护我。但是我觉得好多事呢，要去自己走一走。
0: 明白。
1: 对。
0: 那就一开始我们把三碗不过冈送给我们新歌来了的观众好不好？
1: 好，
0: 欢迎桑田。
1: 谢谢。

0: 燃，气氛非常的好。哎，其实我跟你说，刚刚打开电视的这些朋友，如果乍一看没有看咱们之前的采访，还以为桑田唱歌的时候，他怎么拿着吉他，怎么变形了呢？怎么是圆的？但是我们在想，其实我觉得跟你的这首歌的曲风，包括你整个人的那种气质放在一起，我觉得反差感是挺大的。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创意呢？
1: 对，因为我觉得首先啊，就比如说我现在带的这两把琴吧，它是中国乐器。对，然后呢，
0: 大家看一看是不是他拿哪个打？来，咱们投票一下啊！来，一号这是啊，
1: 哎，我拿哪个打？
0: 一号啊，然后二号，大家觉得一号的举手，觉得一号更搭的举手，二号更搭的举手，你瞅瞅，对不对？你看，大家都觉得你的这个外形，你的这种唱歌的状态，跟那个酷炫的吉他可能会更搭。
1: 对，但是其实啊，就是民乐也可以玩得很燥、很摇滚。
0: 哦，
1: 就是因为这个，我刚才说到啊，它是我们传统的中国乐器，因为传统中国乐器都是一个字儿的。
0: 嗯。
1: 琴，过去说的就是古琴。
0: 嗯。
1: 现在我们才叫古琴。嗯。软。
0: 嗯，软。
1: 对。
0: 对，中软。
1: 对，一个字的。
0: 对。
1: 对，它就是最中国最古代的一个。有历史的声音，
0: 嗯，
1: 然后呢，我觉得作为一个民族音乐传承人，我有必要把这个事儿把它坚持做下去，因为就跟我们说方言一样。
0: 嗯，你家乡哪里？
1: 我家乡天津。
0: 天津，那你说两句。
1: 我要把我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0: 先休息休息，这样的，我问问我们现场的这些可爱的大学生朋友们哈，看到刚才桑田的这一段表演，大家什么样的感觉哈？就这种混搭的风格，你们觉得怎么样？创意如何？来，
2: 嗯，首先一个字，帅。
0: 哎，怎么帅？是乐器帅还是人帅？
2: 嗯，不仅人帅，乐器帅，还有传承这份民族理念和民族文化的帅气。
1: 哎呦，感觉
0: 得到了认可，
1: 刚才好好努力了。
0: 你看，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有逆之音了，来想问一下，之前哈，在他表演，就是在之前我没介绍的时候，你认识这个乐器吗？
2: 我知道软，但是没见过实物，
0: 没见过实物哈。
2: 对，
0: 软，你觉得就是刚刚那个歌曲，跟这个软的这个结合怎么样？
2: 非常的巧妙，
0: 非常巧妙哈。
2: 对
0: 对，但是咱们就是说最初的时候想到的，我觉得他的这个状态是不是跟吉他可能更搭一点？
2: 对，通常来说这些琵琶呀、阮呀，通常都是女性的表演者比较多。
0: 嗯，
2: 所以今天有幸见到这位桑先生，
0: 桑先生，
2: 桑先生的那个表演真的很令人耳目一新。
0: 太棒了，谢谢你，谢谢你。好，旁边这个漂亮的姑娘书生气很重哦。你好，
3: 啊，
0: 怎么称呼？
3: 我姓刘。
0: 刘，好，小刘同学，怎么样？刚才桑田的这个表演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3: 他的歌曲非常有古朴的气息
0: 啊，
3: 让我想到了初中的那个风雪山神庙那篇课文。
0: 哎，那你觉得这种传统这种乐器，然后跟刚才这种酷炫的表演相结合，你的第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3: 非常 nice，
0: 非常 nice， 你听到了吗？要不要用天津话感谢一下他们？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好了，后面还有很多好听的歌要送给大家呢哈。好了，那其实今天呢，我们的栏目组也有一些小的准备，有个小的惊喜，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小的视频，看一看好不好？来看一下大屏幕。哦呀呀，这是什么？哎，那上面有个字儿。桑田上面是什么？
1: 蒸塔。
0: 蒸塔是什么？
1: 对，因为一般的蒸都是这么弹的嘛。
0: 对，
1: 我把它当成吉他弹，当时就有朋友一开始看我弹琵琶的时候就说，你这弹的是琵琶吗？你弹的难道不是琵琶吗？
0: 琵琶，他那个应该是这样横着，然后他给竖着，
1: 是，
0: 而且就很大，哎，很重吧应该。
1: 对，我这个就属于，因为我经常自己玩点这种艺人乐队的东西，就属于呢可能哎小时候就想组乐队，但身边要是小伙伴不够的话就只能自己玩。我脚底下踩的是一个鼓，然后呢那个叫一个卡轰，一个彩锤。然后其实呢我其他视频还有这边可能会绑一个铃，咚大咚大，然后这边就可以了。
0: 哎，那不就是一心多用吗？
1: 哦，三星。
0: 哎，但是我要告诉你，他得足够聪明，然后他的协调能力要足够的好，才能平衡，要不然的话就手忙脚乱了。
1: 哎，对，
0: 对吧？
1: 这个、
0: 我觉得很聪明，对不对？所以人家都说练乐器的人很聪明，记忆力也会很好，协调能力也会非常的棒。对，你为什么要有这样的 idea 呢？
1: idea 主要
0: 从哪来的？
1: 主要还是可能因为小时候我是个 I 人，然后呢，
0: 没看出来。
1: 我小时候被迫 I，就每天自己在家待着，家里没有人，然后呢，我就自己总是鼓捣一些东西。小时候最开始拿录音机，那种磁带机，然后自己录伴奏，录完伴奏，然后自己再弹 solo， 然后再录歌，然后反复录，反复录。其实现在呢，就是我们叫 loop， 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效果器，然后呢，包括像这个艺人乐队的这种，我就会觉得。其实是怎么说呢，一个是对音乐的热爱，然后呢另外还是我觉得这些事儿就会让我感到真正的一个快乐。
0: 我觉得他其实很聪明，如果就是这些乐器规规矩矩的然后去演奏的话，可能不会给人家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是你看这个音乐然后这些乐器然后他换另外一种形式然后赋予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就非常的有那种记忆点，而且他的每一个歌名也非常的特别。刚才是三碗不过冈，对不 对，
1: 对，
0: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名字也很有特点，叫什么？
1: 叫不二梅。
0: 不二梅，这个梅我看了还是草莓的梅，跟草莓有关系吗？
1: 是这样，因为呢我当时我特别爱去旅游，然后呢我当时走到湖南湘西，然后呢它是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然后呢里面有好多就是汉族人在里面是少数，然后呢我就去到山里去玩，我看到一片茶园，然后呢是当时那个就是真的好山好水，再加上书本里的景跟书本里做的事儿，他们在采茶，我就特触动，然后我就跟他们聊了两句，后来呢我就知道了，哦，他们这个算是这个山里走出去的人，然后呢在有了能力以后又回馈给自己的家乡，等于说他带着自己一个村子的人去种茶。
0: 所以你这首歌名其实原本是出在那个茶叶，
1: 对，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这事儿是特感动我的，
0: 对，而且就也是在践行一种公益的力量，对吧？
1: 是，而且呢就还是说到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或者说就叫当地的山歌的时候，我也特别受触动，然后呢我就因为我在里面引用了一小段，那个前引子
0: 就是在不二梅当中还会有山歌的部分，
1: 对，
0: 对，
1: 因为我觉得美的
0: 东西，湘西的山歌，
1: 对，
0: 对吗？
1: 对，我找的湘西的一个苗歌皇后叫做龙仙娥，龙老师帮我唱的，我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文化瑰宝，一定要把它都用在我的这个歌里，我会觉得更有能量
0: 啊。
1: 对，
0: 太棒了，人家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也会有很多音乐的灵感，是不是？
1: 是。
0: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了《不二梅》当中呢，会有来自湘西的山歌的部分，我们真的非常的期待。接下来舞台交给你，好不好？《不二梅》送给各位。
4: 下期，让我们继续聆听原创唱作人桑田带来的歌曲。循着旋律。探寻心底最真挚的情愫，坚守民乐初心，传承华夏文脉，一同奔赴这场意韵悠长的音乐之旅。
0: 新的生命力在音符当中跃动，新的世界从旋律里延展，他们是写给时光的信件。
5: 是的，也许接下来的歌曲作品呢，可能就是你下一首单曲循环。一起来听新
0: 歌发
5: 布。
6: 大家好，我是新歌发布人李月明，下面我来发布的是本期新歌来了推荐的原创作品，总说众生平等，作词人格，作曲孙英南，演唱人格。当人们总喜欢把众生平等挂在嘴边，现实却总能露出锋利的棱角，撕开生活的表象，直白呈现人生路上的酸甜苦辣。有人怨生活的不公，有人在生活里面拼命的挣扎，有人在平凡的日子中 对抗重重难关。人生没有绝对的平等，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只盼风雨过后，能在岁月中找到答案。

0: 轻松平淡。
1: 大家好，我是新歌发布人翟志成，是中国传媒大学在校大学生。下面我来发布的是本期新歌来了推荐的原创作品《青春飞扬》，作词夏汉东，作曲詹宏亚，演唱詹宏亚、刘胜男。《青春飞扬》以青春之名唱响时代担当，这是一首青春励志歌曲，更是一首充满激情与力量的青春赞歌。歌曲以雄鹰、海燕、翠竹梅花等为比喻，展现新时代青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包含对知识的渴望、对理想的追求以及强国复兴有我的使命担当，激励莘莘学子不负韶华，用热血书写青春华章。

0: 当城市的人声邂逅山河的呼唤，当艺术的和谐融入自然的壮美。
1: 这不仅呢是一次声乐的展示，更是一场人与天地、心与自然的恢宏交响。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沉醉于这幅声音绘就的画卷。当然我们也欢迎广大的我们的合唱团一起加入
0: 绿水青山魅力合唱。

0: 当深邃的诗意遇上灵动的音符，会碰撞出什么样璀璨的思想火花呢？
1: 这里啊，文字不再安静，音乐自带故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晚最浪漫的华美旅程，
0: 诗乐交响。

0: 言写给母亲，作者杨锦。母亲是北方人，生在塞外的泥土坯房里，生在羊群一样散落的一个小村庄。日出日落，河水静静的东去，那里土豆花盛开，那里有油麦花飘香，那里的春天会有遮天蔽日的漫漫风沙，而母亲却起了个江南水乡的名字，粉莲。也许便如大漠孤烟处，却充满了对大海的向往，出污泥而不染也是一种寄托。母亲是善良的女人，她总是微笑，仿佛从不会生气。在没有手机的年代，读书在外的我和家里的联系就是一封封家书。父亲常常给我写信，可母亲却从没写过。至今书柜里珍藏的书信当中没有母亲的书信，也许她的一切叮嘱都在心里，都浸透在父亲的墨迹间。母亲知道我会自己长大。印象中1995年，他只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只说了一句：“你爸没了，就泣不成声。”母亲如莲，从此独自芬芳。我常常在想，他的名字应该是蒙古高原上的一簇簇兰花，或者田野上的一朵蒲公英，而他却叫了一个诗意的名字，粉莲。一朵圣洁的莲，在水一方安静地盛开。其实我常常想不起他的名字，只有在填写个人履历表的时候，才在母亲那一栏里郑重写下他的名字，张粉莲。
1: 好了，到这里我们本期的新歌来了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表演，也期待表演者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优秀的作品。
2: 如果你有好的故事、好的歌曲、好的作品，就赶快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10-8370-0570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1: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想了解更多精彩的内容以及幕后的花絮，欢迎您更多的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获得最新的资讯。
2: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前30名观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你准备的精美礼品。
1: 是的，让我们再次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栏目的演员化妆，花仙服饰提供我们本栏目的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
2: 诗乐中国京西诗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提供本栏目的录制场地，北京市证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
1: 再次说出我们响亮的口号，讲述创作故事，
2: 聆听动人心声。
1: 第一时间
2: 新歌
1: 来了，下周同时间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你想到我们了
5: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0: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留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
5: 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为东北植物立传，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这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
5: 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0: 东北有多少种植物？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
1: 太平，
0: 我用了42年，走遍147万平方公里，去寻找答案。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

0: 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因为看见是记住的开始。我是1962年出生的，山里长大，那时候家里困呢，是山上的野果、野菜、药材，帮我们活了下来。
1: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托花社学院的，可以说啊，一年四季最美的一个季节。
0: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植物书只有文字和黑白线描，想认识它们太难了。
1: 对长白山人是感到特别的骄傲，它囊括了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的所有植物的精华。
0: 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这个简单的念头带我走进了山林。我的方法很简单，走到他们面前，等到它最好的时候，记录它们真实的样子。
1: 哇，这是推开局吗？哇，推开局。

0: 对开掘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中朝俄边境的陡坡林下。我找了它十年，有些植物你只有进入它的时间才能遇见。这是草茱萸，我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23年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每年200多天身处野外，危险有过，但更多时候世界是安静的，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下一次出发，留给下一种等待被看见的。那上面后面是什么地方？
1: 那边的话就是
0: 2.0到3.0。也挺高哈。这个山上有蛇吗？
1: 什么眼镜蛇呀，又什么土球的呀，这玩意儿都特别多。你把那个蘑菇卷那个袜子里头，
0: 我今天就卷了。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我不敢怠慢，害怕我的失误而误导读者，辜负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到现在一共拍摄了50万张照片，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整理、鉴定与联系。书上的照片和文字都必须准确，每天睡眠一直5个小时左右，差不多20多年没看过春晚了。这个始于1983年的念头，在42年后变成了10部书，他们共同又构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的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实、最完整的彩色档案。

这套书记录的是东北大地的呼吸，一个时代的植物样貌，一段不会消失的视觉记忆。当人们通过它真正看懂一片森林、一朵花的语言，那么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是路过，而是归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提前为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备好了一份诚恳的档案。我是周游，我为东北植物立传。

0: 然后你的指挥位置在这个位置，然后跨出一步，向右转的时候啊，撤一步，向右跟，跑步走，
1: 一二一，快转。
2: 我叫裴武卫，
3: 来自于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2019年6月到10月期间，作为体育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
4: 我是第三大队大队长，带着我们学校包括其他学校，准时、准秒通过起始线、音乐线到达演出线。最后有一个青少年儿童，一边奏乐一边进行队形变换，最后拥向金水桥，当时场面很感动。虽然呢，参加完国庆群众游行任务，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磨练吧，终于完成这个任务，还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喜欢完成一个任务，再接受一个任务，再完成一个任务，这儿有挑战性。我看到了学校的宣传栏有招聘来赤城支教的那个岗位，然后呢，我就拿出手机来报名了。这个也是我原来的设想，评完职称了，高级，我又评了这个海淀区的骨干教师、教学技术工竞赛、顺义区一等奖，这些奖项基本上都得到了，就想出来再寻求一下挑战吧。
0: 做蹲起，做五个开始。对，有人膝盖不好啊，50了，50膝。
4: 原来我认为就是山区的孩子应该是上山能打猛虎，下海能擒蛟龙，现在瞧不是那样。

五秒，五、四、三、两、幺、零，那我快，超过70了，举手，有没有？超过60了，有没有？

0: 跟咱们城市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因为咱们城市的孩子能上篮球班，能上游泳班，各种就体育的班就很多。但是咱们这边呢，多数是父母打工去了，剩爷爷奶奶，所以说急需啊，咱们这边的体育老师啊，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体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对孩子们。
1: 向右转，怎么比我还不自信啊？都该折腾不折腾了，跑步，走。
2: 我也经常来跟着看他上课，怎么用什么方法去教去。裴老师啊，就细心，特别细心教给我们，还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公众号呀，好多视频呀，让我们去学习去。
3: 裴老师上学期在冬天，好多老师除了跑步，不知道如何去上这些体育课。裴老师就很实际的把一些武术运用到了体育课堂当中，就改变了学生不愿意上体育课，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上体育课。
0: 当地人说两场风每年。冬天一场风刮半年，春天一场风刮半年，不管站在哪儿，你都是处在这个大风圈里头，所以说就特别的冷。我就是鼓励孩子们吧，我说尝试这个低温了，你再回到这屋里头，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幸福。咱们是朝气蓬勃的，是国家的希望。身体吧，你得得到锻炼，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有耐心的说教，他反而会听话的。就我这种态度，孩子们也喜欢，他也跟着上，即使很累他也能坚持。
4: 哦，是咱们学校这
5: 样的。来最名菜
6: 酸菜，
5: 来拍黄瓜。
0: 我喜欢交朋友，更多的是交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个朝气蓬勃，都是在向上的这个趋势上，你跟他们在一起呢，就心态也是年轻的。
5: 还得谢谢
0: 谁
5: 哥啊，
0: 当面你说的你这么认真的说，他可能就不爱听。哎，你跟他一块儿吃饭聊聊天，哎，喝一杯啤酒下去了，完了你再拍拍肩膀，兄弟你这个站这个教态不是特别好啊，你这赶明对学生影响不好。
7: 对，
0: 就
7: 是别放啊，
5: 对吧，就裴老师能来到
0: 赤城这个地方的人吧，如果你要接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要对他好，他肯定会对你加倍的好。真像这赤城，应该是一个言字牌的城。
5: 那个裴哥，我就跟你说，常回家看看。
1: 行
5: 啊，
1: 好，上。
8: 那是有吗？我每天早晨起来先吃点儿，有的时候那什么身上没劲儿，就是有。
9: 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叫海淀漾田乡中心小学，2018年9月份开始就陆续使用了。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呢是北京市海淀区对口帮扶之金，后来呢海淀区教委呢给我们建立一个手拉手的学校，就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三小。总体来说呢，我们县的这个体育教师呢是比较缺的，我们学校呢是没有一位专业的体育教师，山区的孩子呢可能更需要这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老师。
1: 今天咱们打分啊，咱们上次三年级有奖励了，咱们一年级现在还没有奖励呢。我那个糖给你们买好了，想吃吗？史丽佳，好了。
0: 我的幸福很具体，关键是孩子们，给他们有一个改变，有一提升。因为我就是我的老师给改变人生的。我之所以考虑首都体育师范学院，是他告诉我说的，你一定要去上学。如果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还是愿意再待一年，系统的就这个体育教学跟赤城老师进行。

0: 所以现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0: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医院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1: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这到那里找鬼啊！
2: 多少
3: 还有呢？
2: 6883。
4: 货到八树县，
1: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八树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0: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5: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1: 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士。
6: 哎，外面好冷啊！哎，
1: 白天冷是几度？

0: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送给你。
0: 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英歌盐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那震撼。英歌海盐场，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英歌海当地盐场生产的老盐。
0: 好，
2: 你看老盐柠檬水，你知道吗？做好，
0: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有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它的生产工艺跟普通食用盐不同。
0: 老盐并非每年都能制作成功，只有在连续100天无雨的情况下才能晒制出老盐，
2: 自然脱水风干5年以上。
0: 5年，
2: 这是2002年的。
0: 2002年的。
2: 对对，
0: 到现在他20多岁了。
2: 对，21年了。
0: 而且看到老盐的时候非常让我惊奇，它是大自然淬炼出来的一种工艺品，人家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好奇，盐究竟是怎么来的。
3: It was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to go to the village dock and see all these fishermen bringing back all these live fish and seafood, all kinds of seafood that 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in China.
4: 这个大，这个稀饭。
1: 这个兰花蟹也不错。
4: 这是看起来像南瓜的。
1: 兰花。
4: 兰花哦。
1: 这个面包蟹来煮粥特别好吃。
4: 哇 ，OK。
1: 这个不能碰，它会咬的。
4: 啊，你看我买一个。他送一个，
1: 不行，这个不行。
3: Many people meditate in different ways. My new way of meditating is cooking the Hainan way. To try the whole process from watching the fishermen get the fish in the morning, and selecting the fish and bringing it to the kitchen and cooking it myself.This was just a relaxed environment where you cooked at peace, one dish at a time.
4: Oh, nice!
3: Hainanese people, they respect the food, they respect the ingredients, they respect every single morsel that the earth has given them. And you can see the way they cook, the way they cultivate, the way they take their time in everything they do.They respect Mother Nature, and you can taste it all in the food they cook.

0: 小海是一个戏骨啊。
1: Mr. Jewel Farms Hildegraff's here in Shanghai as one of the fourth most iconic Hainan dishes. We are eager to find out what's so special about Hildegraff's.
0: 河乐蟹呢，它是生活在我们小海，经过我们人工的培育，养在我们这个蟹塘里面。这里面有鱼，有虾，有螺，有螃蟹，它是一个生态式的养殖。
2: 为什么是很特别的？
0: 它这个水是半咸淡水。通过人工繁殖的方式生长起来，对野外的捕捞就会减少，又能赚钱，又能保护我们的环境。
3: The fact that he is so passionate about his town, this sea, it's inspiring.
0: 哦，看螃蟹了！今天晚上我们就吃这个螃蟹，
2: 是吗？

0: 老师傅，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的放在下面、啊、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啊，慢慢走它都可以收出盐来了、
0: 啊、就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啊、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是满头大汗。
0: 哦，就这样就上来了、
1: 抬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哎呦呵，然后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啊，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啊，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
2: 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3: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4: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5: 八方豪杰汇聚，
6: 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0: 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还原环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1: 我叫杨彦昭，我今年大概25岁，我来找自己的爸爸妈妈。22年前，因为一句玩笑话，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22年来，我一直在想他们，也在找他们。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找到他们，但是我需要他们的祝福。
2: 22年前，因为怎样一句玩笑话，让他和父母从此天各一方。22年的期盼和寻找，他坚强的外表下埋藏着怎样的辛酸和坚韧？这一次，他又为何迫切想找到父母并得到他们的祝福呢？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倪萍阿姨好。
0: 你好，孩子，来坐。你是来自哪儿啊？
1: 我叫杨彦昭，今年大概25岁，我来自河南。
0: 一听大概就知道是被拐卖的孩子吧？
1: 对。
0: 你找什么人？
1: 我找我的亲生父母。我当时是因为一句玩笑话被拐卖的。
0: 哦，一句什么玩笑话？
1: 在我3岁的时候，然后我在路边上玩沙子嘛，一个陌生的老头走过来给我一个苹果吃，当时就把我抱走了。等我醒来的时候，这个老头已经背着我在走路了。我当时迷迷糊糊的看了一眼，然后又睡了。
0: 你当时睡着是因为这个苹果里边给你放药了吧？
1: 当时我也不太清楚，后来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这个在94年的时候，然后我养父去县城里边抓药嘛，当时他骑个自行车，就是这个老头嘛，让我养父捎带他一程。他俩边走边聊，然后我养父把家里边情况一五一十都跟他说了。然后这个人贩子就问，你想不想要个男孩？你如果想要的话，我能帮你弄来。当时我养父以为是一句玩笑话，就接着说，就说行，你要真能弄来的话我就要。就在一个月后，就在94年10月份，把我拐卖到现在这个养父家里边。 我被拐那年大概不到3岁吧，只是不知道自己爸妈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然后我只记得家里边3件东西，进门正对面有一台黑白色的电视机，电视机右边有一个绿皮色的电冰箱，我爸有一辆红色的摩托车。
0: 20多年，
1: 对，
0: 这么长时间哈。养父母对你好吗？
1: 养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上面有2个姐姐，我排行老三。当时刚被拐卖到河南那会儿，就睡到半夜被养父母叫醒，然后就塞到衣柜里边藏起来。养父当时就对我说，你不准哭，你哭的话就把你扔了，不要你了。后来我才知道，可能是因为别人举报，然后我养父买了孩子吧。最后的几年，然后慢慢长大了嘛，养父对我特别不好，我感觉他们一家人总拿我当个外人看。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是开饭的时候，是我先把凳子藏了起来，然后准备留给我养父坐的嘛。我姐姐过来就把那个凳子拿走，然后刚好我养父回来，我姐姐就哭了。我养父问她为什么哭，然后我姐就说，我抢他的凳子，然后还打他。当时我就看着养父，我很害怕，我知道他又该打我了。那养父二话没说就打了我几个耳光，然后让我出去嘛，不让我吃晚饭，让我站在门口。然后养父笑眯眯的给我姐夹着菜，哄我姐不要哭之类的话。我听了以后就觉得心里边特别难受，
0: 想到自己的身世，假如在亲生父母家不会这样，是吗？
1: 对，但是我每当我受委屈的时候，然后没有新衣服穿的时候，被别 挨打的时候，我就又特别想他们，他们毕竟是我的亲生父母，我每次都幻想他们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肯定会很幸福之类的，我才下定决心。然后
0: 因为什么事儿下定决心？还是
1: 当时那年冬天吧，我去我大伯家。

0: 家里面玩，我大伯就跟我讲以前小时候的故事，突然就提到了我姐。他说：“现在你姐白白胖胖的，她以前小时候捡回来的时候差点冻死。”
1: 你大姐是？

0: 裹着，就这样放在雪地里边。我养父当时心疼，看了以后就把他抱了回家。当天就有梦到我的家人，然后梦到我爸爸骑着一辆红色摩托车，我看不清楚他的脸，他一直骑着走，然后再叫我，让我快点跟他回家呢。当时等我梦醒了以后，我就感觉心里边空落落的，什么都没有。
1: 从那时候开始决心找爸爸妈妈。
0: 对。
1: 现在成家了吗？
0: 现在没成家。
1: 有女朋友了？
0: 有个女朋友，我们是2011年的时候认识的。
1: 哦。
0: 2011年的认识。
1: 准备结婚吗？
0: 暂时还不准备结婚。
1: 为什么？
0: 2011年我俩当时刚认识那会儿，我俩在一块儿，在一个县城里面上班嘛，就是高速路上面的服务区，然后超市做收银员。他就跟我说，他也是被父母抛弃的孩子。他说他爸妈在他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来找过他，让他跟他走。当时他可能特别怨他父母吧，为啥把他丢了是吧？然后他就没跟他父母回去。哎，我一听，我感觉我俩是同命相连的人是吧？其实我俩感情特别好。有一天我骑摩托车，啊，不小心把眼睛给撞伤了，就去医院了嘛。当时我就给他打了电话，他就请假回来了，从那个县城，然后要倒车坐到信阳，到信阳就要2个多小时，然后从信阳到漯河又要几个小时。我们是漯河，属于临颍县的，然后又到我们这个地方大概要6个小时左右。当时他来了以后，我觉得特别感动，我觉得我找对人了。
1: 你找到你父母，你怎么跟他说？
0: 其实我一直都挺想见到他们的，从开始找他们那一刻起，就在2014年的时候，我采过血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快了，马上就要见到亲生父母。那个时候刚采完血，甚至连做梦，晚上做梦每天都会梦到他们。我希望他们以后的生活中能够有我，我能来照顾他们以后的生活。
1: 你预计今天能找到你父母吗？
0: 我也不知道，我其实挺害怕
1: 找不到，
0: 然后挺害怕他们没走出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1: 嗯。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姐。

0: 来，把爸爸妈妈请到这儿来，来，孩子，
1: 你是这一天都不离开妈妈呀，你当时我哭过来的，
2: 不哭了啊，不哭了，
0: 来，请到这儿来，
2: 我们坐下说啊，来来来，来搀着妈妈，搀着妈妈啊，拉着拉着，拉着拉着拉着，对，拉着抱着，
0: 多么幸福的时刻。一手拉着爸爸，一手拉着妈妈。
2: 刚才我们在门后面啊，这妈妈就听见门前面儿子泣不成声，都没有力气去拍那个按钮，妈妈在后面也已经忍不住了。
0: 来，大哥大姐，来，请坐，来坐。儿子真像这妈妈哈。
2: 跟小杨说说啊，所有的信息都对上了，父母就是在湖南，在郴州。
0: 哦，郴州。
2: 而且他们对当年的事情也记得很清楚，让爸爸来讲讲。哎，
0: 爸爸，对，孩子当年在马路边上玩，你们怎么发现孩子没了？
3: 那年是1994年，那个我们记得是农历11月初2。我们以前是在郴州北湖四桥卖鞋子，他清早就来过来了，我就还说了，我还跟他说了，我你今天这么早来了，我你别走丢了，我说了这句话。23年，这句话我也是那时候我也是说过，我自己感觉都不好了，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家。大概11:40不到啊，大概是将近这个时候，有几个顾客到我摊位来买了个鞋子，我去找他的时候20分钟就没有了。嗯，所以我那天出门我就车站码头每个地方去找找，给我呛对面的那个他大姐还是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看到一个老年人牵着他的手，
2: 就应该是说的那个瘸腿，有点瘸腿的
0: 老头啊，把他引着走了。
3: 对，
0: 你们没去报警吗？
3: 报了，我们到那个报了警，又到那个郴州电视台报了，都没有结果。
2: 小杨，你看看，你小的时候的照片，爸爸妈妈都给你留着，而且你看看，照片后面写的字儿，那是爸爸妈妈后来加上去的，你看看。
3: 你是91年农历11月初1生的，96年生了一个男孩。啊，
0: 96年有个弟弟了。
3: 哎，对，生了一个弟弟，那个小弟弟来了。
0: 小弟弟来了，在哪儿啊？小弟弟，来，我们见一下，来，来，小弟弟上来吧，跟哥哥见个面。
4: 这是小弟弟。
2: 长得多像啊，这俩人。20多年没见面的哥俩，
0: 来，领着弟弟过来坐。这都大哥哥还掉眼泪了。刚才大屏幕上你们没有见到他的女朋友，我们觉得女孩非常好，孩子盼着找到家就举行婚礼。嗯，因为他希望他的婚礼爸爸妈妈在现场。
2: 小杨啊，其实刚才我们都听你讲了，你这些年在寻找父母的过程中啊，这个一直有一个一份觉得有点亏欠的这样一个心情，就有点亏欠你的女朋友是吧？
3: 对，
2: 本来两个人情投意合，又有点同命相连，但是你是心里一直有

0: 个坎儿，觉得我要找到爸爸妈妈，找到家，再跟他我们再谈未来的事情。刚才我们也看他也是这么说的，今天你这个事儿圆满了，团圆了，接下来怎么想的？我觉得你心里有一个想法，而且你可能不知道，他想在这个场合给你一个惊喜。
1: 他来了吗？
0: 你自己看看他来没来。

0: 姑娘，你男朋友找到爸爸妈妈，你高兴吗？
1: 高兴。叔叔好，阿姨好。
2: 谢谢你这么多年的关心。我妹妹给儿子的爱，你能够给她，我是真的谢谢，谢谢你。
3: 哎，你看，坐下。
0: 小牙，你说说，
3: 坐下。
0: 什么时候娶这姑娘？这也是一个被爸爸妈妈丢弃的孩子，和小牙不一样。
3: 杨院长，没想到陆
0: 小牙怎么打算的，跟我们说说。
4: 那个小杨啊，你应该借这个场合向你这个美丽的姑娘求婚。
5: 没求过，
0: 没求过。
3: 我给你找找道具去，我看有没有花什么的。谁有没有花？
0: 反正那个戒指，
3: 谁有戒指借一个，先借一个。
0: 啊，这姐姐从手里拿下戒指。
3: 有了，有了，有了。
0: 象征性的来。
3: 那正好对戒。
0: 哎呀，都是钻的。
3: 这
0: 漂亮哈。还给哥哥姐姐，自己再给女朋友买一个。
3: 你也拿一个。让姑娘站起来，好，你接下来怎么做？我们看着啊，我们都坐下。
5: 嫁给我吧，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1: 我愿意。
0: 我愿意。

妈妈最幸福了，这时刻哈。好，全家和观众朋友见证了这一场纯真的长达6年的爱情长跑，我们一起来祝福他们，祝他们小两口幸福，全家幸福。好，欢送他们，请。

0: 好，再见了，找到了他的亲生父母，又和他的女朋友求了婚，这对小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圆满的结局，我们祝福他们。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

0: 老朋友宋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2: 看出来了。
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4: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用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
2: 对，
0: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0: 法？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 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6: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我听过。
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4: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4: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4: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4: 对，
2: 汗味。
4: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5: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4: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4: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4: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4: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6: 挺好喝的。
4: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4: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 它有茯苓的，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4: 还有枳实。
2: 枳实，
4: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7: 真不知道，没听过。
4: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7: 是的，
4: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4: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4: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4: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1: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0: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7: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7: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对，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 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根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
1: 对，
2: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2: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哦，
3: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2: 是，
3: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我叫陈涛，今年31岁，来自东北吉林白山市。我有着一个就是破碎的童年，3岁起我没有了妈妈，9岁的时候我被迫过上流浪的生活，我一步一步地拼凑我的碎片，现在的我的碎片已经拼凑得很完整了，唯独就差一片。
1: 为什么他的童年是破碎的？他的人生深藏心底的最后一个碎片又是什么？
2: 有请。来，请坐。这个弟弟看上去穿得很讲究。
0: 因为我是找我母亲，找母亲在这30多年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穿西装，要穿正装，把我最好最帅的一面展现给我的母亲，
2: 想让妈妈看看你成长得很好，开心。你说30多年没见母亲了？
0: 对。
2: 小时候几岁丢的？
0: 因为我3岁时候就没见过我的母亲了，我父母因为离异了吧，我跟着我父亲生活，
2: 妈妈走了，
0: 妈妈走了，
2: 就再也没见过。
0: 没见过。
2: 小时候跟着你爸爸？
0: 跟我父亲过到9岁。
2: 为什么？
0: 因为我父亲喜欢饮酒，脾气暴躁，我跟着我父亲，我父亲又找了一个后妈吧，然后我父亲就是经常喝了酒回来就是打我，用皮带这些打我，然后经常天冷的时候他会把我撵在外面，就是一丝不挂的撵在外面。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最严重的，我记得就是喝水的那个茶缸，他是跟我说话生气，然后他就撇过来把我这个鼻子上这个地方打了一道疤，就是说
2: 现在还有哈，
0: 是跟了这道疤可能会跟我一辈子的。
2: 哎呦，那你恨爸爸吗？
0: 也不恨。
2: 为什么？
0: 因为那会儿小，只有恐惧，没有说恨。到了7岁的时候，我想去念书，这个后妈也看到我，的后妈对我很好，然后我后妈就是说跟父亲商量了，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把我送进了学校。一开始父亲嘛还给交学费书费，到后来以后父亲反正也不管我，也不给交这些，但是说学校的老师吧，他知道我家里这个情况，我学习一直很好嘛，老师不想让我辍学，然后老师给我交学费交书费。
2: 爸爸把你扔出去了还是你自己离家了？
0: 没有，因为我父亲跟我后妈又分开以后，我父亲就是变本加厉打我，也是有一个人吧，他说我能找见你妈妈，我带你去找好不好？因为小嘛也不懂，感觉是对母亲的太渴望有母爱了。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这是所有的一切都代替不了的，这是我想找的，这是我童年缺失的，我一定要找回来。我就同意了跟他走，他把我带去了东北大连，是送入人家，他说这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母爱嘛，人家说母子连心嘛，没有那种感觉，我找不到那种感觉。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要找我的母亲，我说实在说是我的决心嘛，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然后我就出来了嘛。
1: 9岁的小陈涛明白，他就像一朵飘零的鲁冰花，只有妈妈才能给他温暖和幸福。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踏上寻找妈妈的道路，谁知这一路又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0: 到哪个城市我都会停落一段时间，就是挨个去问，我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嘛，我说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她是我的妈妈，然后就这样一直寻找。我记得说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那会儿也小也没有办法，不懂得去怎样生存，就是别人扔了什么我能捡着吃的就捡着吃一点，为了活下去嘛。记得最清楚的在那个东北的一个卖菜那个柜子里面，我晚上太冷了，我在里面睡，也就基本上快感觉自己就已经不行了，快冻死了。但是说一个卖菜的阿姨吧，她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她抱着我，然后把那个卖菜盖的那个被子给我盖在身上，她把我抱得紧紧的，她也不嫌我脏，让我感觉到特别亲切特别好。然后我就又继续说是流浪，继续走上就是说是寻找母亲的路。
3: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民政部门是承担 这部分孩子的安置任务的。它是民政部门在全国都有下属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能吃能住而且还可以上学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在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啊，就应该联系民政部门，然后呢或者报警也可以。
2: 他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去寻找。
3: 对，有可能。
0: 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在饭店里打工，打工经过人家老板介绍，也是就是说收养到我现在的这个养父家里。
2: 你觉得他们对你好吗？
0: 他们对我很普通，很普通的，就跟古时候买一个佣人回家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说起码他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嘛，
2: 去处哈，
0: 有一个给了我一个真实身份。对，每当说是自己绝望的时候，自己总心里面有一个念想，我想的时候我一定可以找到我母亲，只要我活的我肯定可以找到我母亲的，因为母亲给我是最大的动力嘛，是我这么多年活下来的希望。
1: 困难和痛苦没有让陈涛退缩，反而在寻找妈妈的路上走得更加执着和坚定。
2: 成家了吗？
0: 18、19岁的时候，经过人们帮助，就是介绍了一个妻子吧，我们两人就是说已经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又夺走了我这样的幸福。
2: 妻子车祸去世了。
0: 是，当时自己真的很绝望，很那什么，但是自己想的说，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梦想还没有实现，虽然我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后这一块碎片，因为我可以把它拼好，可以把它拼得完整。
2: 就是找妈妈。
0: 对，我找母亲是一条很困难的路，如果在饭店里这样打工的话，挣的钱太少，因为我要去很多地方，经人介绍我就去了煤矿。去了煤矿，刚去煤矿的时候也挺辛苦，因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就念了2年书。因为煤矿上人家要这些考试呀，这些路径资格证啊，这些东西要背很多东西，要学很多东西。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就是说一遍一遍的在写这个字，一遍一遍的在脑子里反复背这种题目，这些东西。最终嘛，在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的考试合格以后，可以下矿了。那会儿因为是小煤矿嘛，下矿的时候都很危险的。我刚去的，记得第一次下矿的时候挺怕的，但是说没有办法，不是说我能选择怎样的人生，是我要适应这个社会嘛。我想我改变不了环境，我就要顺应这个环境嘛。我就这样坚持的说走下去，就坚持的这样干。
2: 干了几年？
0: 我干了8、9年煤矿。
2: 什么原因是你离开煤矿了？
0: 我一个工友对我很好的，对我特别好，就是不论学习啊生活上面，就是因为煤矿出现事故以后就是再也上不来了，感觉挺伤心的，因为他是我背出来的，从地下我一路把他背出来，也流了一泪，一路眼泪，感觉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2: 嗯，在一块有感情了哈。
0: 是有感情的。
2: 现在你成家了吗？
0: 现在我成家了，我老婆现在在家里待产。在我生命当中我要最感谢的一个人是我老婆，如果没有她啊，也没有我今天啊。我老婆在我最困难最苦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现在我要为我的老婆跟孩子努力，再苦再难我都会坚持下去。 然后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去广州去闯荡，那个工资高，我说苦一点累一点我不怕，只要能挣钱。现在每天从事的就是卸那个20多米的那个大挂车。
2: 一个月能挣多少？
0: 好的话可以挣到4000-5000块，不好的话挣个2000来块。反正这个是不定的嘛，慢慢手头攒一点钱嘛，攒一点钱，我说我这个梦想还要去实现。
2: 就是找母亲哈。
0: 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
2: 你想象中母亲该是什么样？
0: 我想象我的母亲很慈祥的。
2: 好，我们看看大门里头妈妈在不在。你这么执着，你勇敢地走向那儿来。
0: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已经28年没见了，我想问，真诚地问一声，妈妈你好吗？
2: 好了吧，孩子？
0: 找到母亲，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碎片。
2: 为缘寻找，为爱坚持。

0: 没有妈，妈。
1: 30多年了，来，孩子，领着妈妈过来坐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来，也让妈妈仔仔细细看看，儿子为你穿了这么漂亮一套衣服，儿子帅吗？
0: 帅
1: 啊，帅呆了哈。好，来，不哭了，妈妈，领着儿子过来吧。来，妈妈也很漂亮啊。儿子跟你小时候离开的时候还有点像吗？
0: 像
1: 哈、啊。儿子仔细看看妈妈，还有印象吗？
2: 我就记得说我妈梳一个大长辫。
1: 你看妈妈到现在没剪。后来你怎么又嫁了人了吗？有孩子了吗？没有啊。哎呦，这是唯一的孩子，找到了，想今生想过吗？
0: 想。
1: 想过能找到？你一直在找吧。你看儿子，他是我见过最执着找妈妈的人。你想到今天能找到了吗，孩子？
2: 反正是我就想着说，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去尝试，只要有机会，哪怕有一点点机会，
1: 找到了
2: 我都要去尝试。
1: 嗯，妈妈现在在哪儿生活？
0: 在白山。
1: 在白山啊？那准备怎么跟着儿子过去？儿子回家吧，家里有房子吗？
0: 我租的房子。
1: 租的房子，孩子多挣点钱买个房子。和老头还在吗？也在哈。那走的时候还得领上这老头，得领上哈。那你的负担就更重了，愿意吗，孩子？
2: 愿意。
1: 愿意，母亲什么样你都愿意接受哈。
2: 我没想过我母亲说是有多富有或者怎样的，我要的是母爱，我不要别人。
3: 把这个孩子留给你原来的丈夫是什么原因？
0: 我没留给他，在我身上带的，然后在我一个农村嫂家寄养，我在外面上班，然后我丈夫去上我嫂子去把孩子抢走，硬抢走的。
1: 你就夺不回来哈。
0: 也是因为他总打我，没有办法再离开他的。
3: 这个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处置。
4: 今天我看见这个妈妈，其实尽管生活不是很好哈，她跟她儿子啊不约而同都穿着盛装来见面。
1: 对，这是
4: 这点啊，其实让我觉得挺感动的一个事。我代表圆梦基金，捐助妈妈10000块钱，好吧？
1: 妈妈，谢谢。这盛装花多少钱？
2: 花了300多块。
1: 妈妈这个衣服多少钱？
0: 100来块。
1: 好，我们祝福她丰满的人生，来，带着妈妈走向幸福之门。
5: 长路总是弯弯曲曲，路途总是风风雨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爱和希望。
2: 找到了妈妈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我的人生完整了。我相信说以后我跟我母亲会过得更幸福的。
0: 28年了都，小时候离开我，今年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我也始终在找儿子，今天也实现我的理想，终于见到我的儿子了。
5: 从幸福的旁边出发，拥抱幸福，这一路离不开好人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祝福他带着勇气继续出发，传递好人的温度，点燃更多的希望。
1: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6: 我名叫周老虎，来自四川宜宾县，我来找我小儿子刘道文。
0: 儿子，你的老二代妈妈叫你啊，妈妈就叫你，你听见了吗？
5: 这是一位善良朴实的老母亲，虽然身边有儿子的陪伴，但在她心中仍有难以弥补的缺憾。经历了20年的苦苦思念与等待，她的声声呼唤能得到回应吗？
1: 姐姐慢点走，姐姐坐。
0: 谢谢。
1: 不哭啊，不哭。姐姐你多大年龄了？
7: 下一个月满70。
1: 你找什么人呢？

0: 我的父亲被一个一个个人包成个人的。当时我脑壳就没转过弯，没向一个小儿子说清楚。2009年的4月初，他要复刻柜，我就给他寄过去，我还是没想起跟他说清楚。他接到复刻柜，他就说：“妈，你复刻柜上就是我一个人的名字，你们就把我分了吗？”我当时还是没想起跟他解释。
1: 姐姐别老哭，哭会把眼睛都哭坏了。由不得自己哈。
0: 他失去联系那一个月，他给那哥发了个短信，短信时候就说他如果在外面出事了，他起初就说有人找他的麻烦。当时那儿子没跟我说，后来都可能有一个多月了吧，我才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很伤心，我一个人就在家里面哭欠他。好多时候我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啊，你在哪里啊，儿子你在哪儿啊，妈妈叫你，你听见了吗？我大儿子因为那个短信嘛，他很着急，他说我弟弟不见了，我弟弟在外面出事了，他说。当时我
1: 你估计他会出什么事儿啊？
0: 当时哎呀，我也想不清楚，就因为这两件事就断了路，电话就断了。我也很着急，我天天哭，天天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妈妈叫你，我说你听见了吗？
1: 他儿子今年多大了？
0: 77年的。
1: 你们后来找了吗？
0: 找，到时候公安局都打听，就从那儿一起就断了联系了。
1: 他如果不出事的话，应该他自己知道家，他应该主动跟家里联系。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0: 是啊，我儿子很孝顺，
1: 很孝顺啊。怎么个孝顺法啊？
0: 他起初去出去打工的时候，是到云南，那个时候他初中毕业，家里没有钱，我要去考高中，17岁就出去了，94年。出去的时候他才200块钱一个月，每一个月他都抽出50块写封信，每一个月他都是这样子，到时候就给我寄回来，
1: 每个月都寄钱，一直寄到多会儿啊？
0: 一直寄到后头95年，我生重病症的过年他回来了。
1: 儿子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吧？
0: 很乖的，他天天下午放学回来，坐着坐了他才吃饭，饭吃了他就背起被子出去了，就打猪草，开始打柴，
1: 也是个很勤快的孩子。
0: 不要我教他，不要我安排他，很懂事。我们母子俩都没有离开过。
1: 这样的一个母亲，和儿子感情这么深，这日子怎么过呀？
2: 所以呢，这就是因为他跟他那个儿子啊感情太深了，所以他妈妈把这个户口本这么一做呢，孩子伤心了。所以呢，可能是躲避了这个家，所以根据这条的线索来说，我觉得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1: 很大哈。
2: 哎，
1: 从95年到现在20年的时间了，你们母子没见面，这是什么原因啊？
0: 没有，因为他
1: 在外面打工，
0: 外面工作不好找，有些时候找到钱了，有些时候没找到。我以前我都想到只跟他借约一点钱，回来要用钱。要拿
1: 回来用路费哈，
0: 要路费。
1: 我觉得这不是理由吧？
0: 还有亲戚要走，要拿给我嘛。我所以说我就没咋过说，就是电话联系。
3: 儿子20年前便外出打工，妈妈一直只是靠书信和电话与儿子联系。这一切仅仅就是为了给儿子省点路费。没想到2009年。儿子就彻底与母亲失去了联系，从此杳无音信。
1: 20年这样的日子是挺难熬的哈。
4: 你大儿子今天到现场了吗？
0: 来了。
1: 在哪儿？大儿子来，我们见一下。
0: 刘刚，
1: 来坐，孩子。
5: 你跟他说。
1: 哎，好。
5: 给我老师好。
1: 请坐，孩子。就是弟弟发了那个短信之后，你们去找过吧？
5: 找过，
1: 也跟公安局报案了，
5: 各个方面都打听了
1: 啊。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
5: 到现在也没消息。哦。

0: 何消息？
1: 对。
0: 你现在跟妈妈住在一起吗？
1: 对，我是2007年把我妈接过来的。哦，
0: 妈妈这么日夜思念弟弟，你能理解吗？
1: 能理解。
0: 哥哥和弟弟的感情很好吧？
2: 哎，很好，
0: 挺好的。
1: 因为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一块玩泥巴，一块上学，下雨的时候
0: 等于是一起长大的哈。
1: 对，背着他上学。
2: 他哥哥对他弟弟很好，他经常背着他牵着他走路，对他很好。
1: 我记得有年大年三十的时候下班以后，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所有的餐厅都关门了，然后就买了包泡面回家吃。所以说过年的时候嘛，其实作为儿子的时候不是不想回家，就那外面很多无奈。
0: 妈妈别自责自己，两个儿子都特别理解你，包括小儿子在外面，就像我们很多嘉宾说的那样，不会忘记母亲，一定是有别的原因。我希望我们的寻找能有结果，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3: 周乐福女士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收到了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求助。那我们收到了您的来信之后呢，根据您提供的一些关键线索，我们的寻人团立刻出发展开寻找行动。

0: 周阿姨，道武大哥，其实呢，道文这几年也过得特别不容易。他现在呢，其实已经靠自己的奋斗，过得挺好的了。他在南方也有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公司了，所以完全不用太担心。但是当初离家的种种原因呢，其实跟你们想的并不完全一样。这样，我们坐过去，我们慢慢说，好吧？
1: 好
0: 来，
2: 姐姐，
1: 高兴点了吧？
3: 啊，高兴，高兴！你们帮助了我，我们一家人团圆了。
2: 多少年没见儿子了？
3: 20年。
2: 跟妈妈长得真像。弟弟，说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回家呀？
4: 因为我们家他原最早是在四川，然后呢，因为我哥在新疆结了婚，就把我妈就接到新疆去了。原来农村那个房子都卖了。就是四川没家了。
2: 没家了哈，你跟你哥哥也没法联系了。
4: 怎么讲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就是我刚换了一个新手机，然后呢就3天不到被偷了，他用的是一个朋友的身份证办的。

0: 就是耗也消不掉，补也补不回来。大概这个号码持续了好几个月都能打通，就是没人接听，可能这个会应该造成很大误会吧。就可能家里面，可能你什么事情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实际上是那手机被盗了。所以说现在我的电话基本上就好几重的这个备份。
1: 你当时发了那个短信什么有什么危险有吗？
0: 啊，对这个事儿，但是已经过去了，
1: 已经过去了哈。
0: 对，
2: 这个弟弟啊，我对你的这个说明感到特别的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你给你家断掉关系的时候，你是给家里发了一条不好的信息，结果以后你20年没见过的母亲，这么长的时间，你现在只是说因为你的手机丢了，你就可以置母亲不顾，我觉得你的理由不充分。所以不管你今天在这个地方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对母亲是愧疚的。
3: 儿子，妈妈不怪你，
4: 看见吗？这就是母亲。
1: 姐姐，高兴了吗？
3: 高兴，高兴。
1: 好，领着儿子回家吧。
3: 啊，好啊。希望我们大儿子小儿子我们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
0: 过去就是我对家庭所亏欠的，我会通过一切所有的努力去弥补。
5: 妈妈的愿望终于实现，盼了多年的儿子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时隔20年未见，儿子跪下的那一刻也代表了他对妈妈的亏欠。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团聚，让儿子能够明白亲人和家对于他的意义，也能够尽到一个儿子对母亲应尽的责任。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

0: 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0: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
1: 多问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用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3: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 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儿我听过。
5: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5: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0: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0: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5: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5: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5: 对，
1: 汗味儿。
5: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5: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5: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5: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5: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5: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5: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5: 还有枳实。
1: 枳实，
5: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5: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 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5: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5: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

0: 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啊，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

0: 菱、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好。
1: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2: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

0: 为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每年冬天，为了赶制一道春节必备的美食，来滩古镇的人们早早忙碌起来，把上好的糯米放进蒸笼，大火蒸到七分熟，然后放置在通风处晾晒。来滩人用温热的双手把饭团搓散成晶莹剔透的阴米，每天清晨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温和香糯的味道滋润着来滩人的肠胃和心灵，也开启了古镇生机勃勃的一天。
1: 来滩古镇是嘉陵江流域的一座千年古镇，作为远近闻名的水码头，这里曾经商贾云集，贸易发达，世世代代的来滩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一派市井繁华，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来滩古镇，如今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饱经沧桑的老城墙依然坚固如初，如同壮硕的勇士护卫着小镇走过千年的时光。老街深巷里，来滩人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新的生活。来滩古镇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悠悠渠江水如同一条玉带环绕着古镇，水道蜿蜒曲折，如同草书的来字，来滩由此得名。历史上，渠江是连接大巴山区和四川腹地的黄金水道，流经古镇时，河道变窄，暗礁变布，顺流而下的船只来到此地必须停船靠岸，改由当地深谙水性的放滩匠驾船过滩。
2: 船上有前家长、后家长，往那边搬的、那边搬的，都在后家长的指挥，后家长和前家长都要齐心合力的把那船能够顺顺利利晃得下去。
1: 干活的时候大家心得齐，
2: 你不齐心那个船晃去它不一路的嘛。
0: 放滩匠们要想顺利通过来滩，必须两人或多人一起协作。当船遇到湍急的水流时，掌舵的后驾长一声令下，前驾长立即用手中的高杆往礁石上用力一点，船只躲过漩涡，向下游急速奔去。两人的配合如果出现偏差，随时都会有触礁翻船的危险。勇闯险滩的过程中，来滩人学会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伴随着节奏鲜明的渠江号子，同心合力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来滩人的血脉中，世代传承。船队的停泊，船工的集结，让这里变得人声鼎沸。荒芜的江滩上渐渐兴起一座热闹的码头集镇，今天的人们把这里称为下来滩。滔滔的渠江水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让临江而居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清朝乾隆年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淹没了来滩百姓的房屋和田地，曾经繁华的小镇变得满目疮痍。看着眼前的场景，乡贤张其杰十分悲痛，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倡议在500米之外的旧峰山上新建一座场镇。来滩人一呼百应，他们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修建一座美丽家园。那时来滩镇只有不到100户人家，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体力。木工们日夜不休赶制门窗，挑夫们磨破了肩头，

0: 往返搬运。泥瓦匠不顾酷暑严寒搭房盖瓦，在重建家园这个共同的目标面前，莱滩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经过20多个寒暑交替，100多间高低错落的青瓦民居沿着青石板路拔地而起。然而还未等人们在新的住所安定下来，猖獗的匪患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危机。莱滩镇三面都是陡峭悬崖，唯独西面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古镇里一位名叫戴廷灿的读书人建议修筑一道城墙，并加修一座瓮城。为了守护家园，莱滩人再次凝聚起来，投入到建设当中。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条石很大块哈，当时怎么搬抬呢？
2: 这个路过大台呀，三根杆子啊，挥着抬上来呀，啊，一步一步从那个下面了抬到那个地方来的，很恼火啊，很不容易啊。
0: 古镇人协作分工，一块块重达200-300公斤的条石被打磨成型。一个个壮汉依靠肩挑背扛，把他们运往山上垒砌城墙。又是一个10年过去，到了清同治元年，莱滩人终于修建起一条长达1300多米的城墙和一座坚固的瓮城。然而完工的那一天，一向同心合力的莱滩人却为城门上的题字争执起来。
2: 有人说我们那个地方叫莱滩，那么都写莱滩两个字嘛。但也有的说这是瓮城，应该取瓮城嘛。这个时候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莱滩瓮倡导修瓮城那个戴廷灿，他都站出来说话了，说不行，这个莱滩瓮城是我们举全城之力修的，大家同心协力修起来的，我们干脆就是叫它众志成城嘛，
1: 所以就有了这4个字啊。
2: 对，
1: 既是描述当年，也是概括古镇人的精神。
2: 哎呀，对。
0: 历经150多年的风雨，城门上的4个大字依旧清晰可见，遒劲有力的字迹彰显着古镇人共同保卫家园的决心和勇气，也把众志成城的精神镌刻到了一代又一代莱滩人的心中。
1: 当年新的场镇建好后，所有的莱滩人就从下莱滩搬到了上莱滩。下莱滩也不再是一个集市，而是作为一个江边码头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从同治元年开始，一代代的莱滩人在旧峰山上新的场镇内开始了新的生活，也续写着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新篇章。
0: 坚不可摧的城墙庇佑了一方百姓，也吸引了更多商人前来开设商号，一时间莱滩镇店铺云集，人气兴旺，周边乡镇的居民纷纷前来赶场，小镇里的二佛寺也因此香火鼎盛。对于莱滩人来说，这座修建于晚唐时期的寺庙不仅见证了古镇的兴衰更替，也记录下一段砥砺前行的历史。搬迁到新场镇之后，莱滩居民再也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洪水淹没，但是渠江边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就无法幸免。洪水过后5米下垂的场景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莱滩镇的各大家族聚集在了一起，商议抵御灾年的办法。他们决定在二佛寺内修建一个社仓，每家每户拿出一部分粮食储存起来，一旦遭遇灾年，随时可以开仓赈济。
3: 当时社仓就建立到那个这块，现在我们看这两块碑，就是关于社仓方面的碑，那个碑记。
0: 就在社仓建好4年之后，渠江洪水再次泛滥，尽管莱滩百姓又一次陷入颗粒无收的困境，但是在社仓的荫蔽之下。

0: 一镇上没有一个人出外逃荒，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挨饿。在古镇人的共同维护下，设仓制度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从未中断。但是到了清同治九年，设仓因为虫蚁侵蚀已经有坍塌的危险，这时古镇里的人们又一次聚到了一起。
1: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参与进来了，
2: 基本上全镇的人都参与进来，有田地的，在上一年的所出产的谷中每担抽取两斗作为修设仓之资，没有田地的大家都出力。
0: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来探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靠着大家筹集起来的290多两银子，把设仓修整如新。而那些参与过设仓建设的古镇居民，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石碑上，成为来探人患难与共、同心合力的见证。土帮土成墙，人帮人成城。小小集镇逐渐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富裕起来的来探人在古镇里建起了9宫18庙，其中集学校和孔庙功能为一体的文昌宫最为恢弘大气。每逢遇到大事，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商议解决办法。1940年7月的一天，来探的街坊父老们汇聚一堂，表情肃穆，气氛凝重。就在几天前，40公里外的合川县城遭遇日军大轰炸，全城2/3的建筑物被严重破坏，700余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战火中100多名幼童失去亲人，无家可归。得知这个消息，乡贤刘木桃当众表示愿意把自己居住的月亮房子腾出1/2供孩子们居住。从这一天开始，所有来探人成为娃娃们共同的亲人。镇上人家自己吃红薯，把大米和小麦留给孩子们吃。学校里的先生带来自制的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附近的郎中义务前来给他们看病。来探人把自己微薄的力量集聚在一起，温暖着孩子们弱小的心灵。不久后，旅居合川的施建翘听说了月亮房子的故事，专程前来看望这里的幼童们。
3: 当时他很感动，就是来探人呢很了不起，他也受到了启发，所以说回去都发起了那个义愿献居运动。
0: 义愿献居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施建翘在合川县城发出号召，每人捐赠1元钱，为中国空军购买军机，来探人率先响应。
3: 就在这个地方搞了那个动员大会，
1: 就在戏台上。
3: 对，来探的大人小孩，包括街上开馆子的呀，还有那些摆小摊摊的那些生意人呐、和赶场的都来参加了。本身是号召的是捐1块钱都行了，哎，大家只要有个尽过力，好，结果有钱的有些捐了几千块，好，没得钱的都尽量的多捐。
0: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几乎被消耗殆尽，国家危难之时，来探人全体行动起来。80岁的老人捐出了办寿宴的钱，新媳妇捐出了陪嫁的首饰。周云的爷爷周焕然是集镇上的一个木匠，参加义援献机运动成为他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事。
3: 当时我们爷爷他说哈，手艺人他都捐了100块钱，他可以买一条小牛，
1: 几乎就把自己的钱全拿出来
3: 了，捐了，钱他说可以去找的，但是国家没得了，大家都没得了。
0: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来探以及合川其他乡镇的居民一共筹集到了法币45万元，购买了3架先进的战斗机，并取名合川号送往抗日前线。此后

这一场运动被推广到西南地区，并最终成为一场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爱国行动。学生号、妇女号、记者号、中医号。

0: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力量就来自于民众，是吧？这个民众几千年来前赴后继，啊，不怕艰难险阻，啊，所有的人兴亡一处想，所以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多次面临灾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转危为安。
1: 当战火硝烟远离了中国大地，莱潭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文昌宫内，人们听戏品茶，安享着先人们为他们创造的和平与幸福。烽烟岁月里，莱潭人共赴国难的壮举早已汇入古镇千年的历史，化为一种更为强劲的精神力量，被后世的人们坚守和传承。走入新的时代，这座千年古镇也悄然发生着蜕变，昔日的商贸重镇逐渐转化为旅游小镇，许多在外打拼的莱潭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周显学就是其中一位。当时莱潭镇周边有不少村庄，因为地处大峡谷附近，群山阻隔，交通不便，那里的人们生活依旧不太富裕。从大山里走出的周显学深知乡亲们谋生的艰难，为了给家乡的发展尽份力，他决意要打造一个乡村旅游度假村。然而承包下来的数百亩荒沟杂草丛生，碎石遍布，光是清理道路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周显学的人手不足，工程推进十分缓慢，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好事情，一定要搭上一把手。
2: 现在也才两年多，
3: 两年零四个月，需要人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组织了200人来参加我们这里的建设，我们不要人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回家去忙农业，一呼百应他们来基本上是两不误。
1: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1000多名莱潭人接力参与，曾经荒芜的大峡谷很快就换了模样。为了让家乡的山更青水更绿，周显学又开始谋划起来。2017年3月的一天，20000株桃树苗被运送到度假村。此时正值春耕农忙季节，周显学不愿麻烦乡亲们，他带着自己的10多名员工一起上阵。可是即使加班加点，一天下来也只是栽下了500多棵树，按照这个速度全部栽完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如果等到那个时候，许多树苗就会枯死。就在周显学犯难的时候，200多名村民闻讯赶来，他们宁愿放下自家地里的农活也要过来帮忙。
3: 莱潭人他就是个性格，团结一致，我们来花了2天时间搬的担抬的抬，就把我们那个桃子树全部包种摘下去完了。
1: 乡亲们的亲情相助让周显学十分感动。度假村建好后，他专门开辟出一个土特产集市，村民们种出的粮食瓜果都可以在这里集中贩卖。许多曾经参与建设的乡亲们也成为了度假村的员工，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莱潭镇不断有游子回乡创业，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依靠着旅游，古镇上的街巷恢复了客栈林立、人来车往的繁华景象。打糍粑、切桃片、点豆花，在美食的香气中，莱潭人品味着富足安逸的生活。他们用双手把丰衣足食从美好愿景变成了现实。
2: 赛龙舟是莱潭古镇上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每到端午节，莱潭古镇和附近乡镇的龙舟队都会在江河上拿出本领一较高下。这项比赛需要的是队员们之间高度的配合，而他们如果想要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必须要同心协力，奋勇争先。

0: 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的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使得来滩人在集体体育赛事中总能拔得头筹。古镇旁边的双龙湖就是合川龙舟队的训练基地，每天队员们都会在这里进行训练，他们都是生活在附近的普通农民和渔民，换上比赛服，坐上龙舟，立马就变成在水中竞速的运动健将。2011年，从小看着父亲在渠江上划龙舟的郑江玲加入合川龙舟队。刚到队里不久，他和队友们就接到了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参赛邀请。当时参加比赛的大多是新加入的队员，大家年轻气盛，都卯足了力气想要一举夺魁。比赛开始后，合川龙舟队一马当先，很快便与其他队伍拉开距离。眼看胜利在望，可就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意外发生了。一名队员求胜心切，提前加快划桨的节奏，整个人失去平衡，滑进船舱。
1: 虽然他也没有放弃啊，他坐在船舱里也在划，但是10个人的力量忽然就少了一个力量，
2: 少了一个人就相当于差了很大一截，是吗？
1: 对，特别是到冲刺的时候，如果少了一个力量，你想他的力量没有用上，反而这9个人还要把他的重量带走，相当于是一个双重影响。
0: 经历了这一次的教训后，这些年轻人更深刻地领悟到同心合力、众志成城这8个字的含义。从此之后，龙舟队的队员们不但在训练中默契配合，在生活上也互相关照。
1: 不管是平时训练还是出去比赛，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一定要团结协作，一定要把所有的力量用在一起，把所有的力量就拧成一股绳儿，成绩才会慢慢的逐渐的好起来。
0: 如今双龙湖的碧波里，龙舟队的队员们驾船竞渡的身影已经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他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精神也被定格在这湖光山色之中。

0: 唱起这首《龙舟号子》，故乡的山水便会浮现在周强脑海中。瓮城门楼里的剃头匠，石板路上嬉戏的孩童，巷子里闲谈的街坊，行走在古镇中，随处都是儿时熟悉的景象。
1: 啥香的味道？
0: 从小喝着渠江水长大的周强，每次回到家乡，都会专程前去拜访古镇的老船工。乡音和乡情，总是能够为他的创作提供源源不绝的灵感。
1: 哦，你这个很有意义。那什么，我们可以把这叫做曲江边上的嗨嗨调。我等你哟，嗨嗨，还有啥子？
2: 那北朝天，
1: 那北朝天哦，嗨嗨。老板不给钱。
0: 一段古老的曲江号子，一杯芳香扑鼻的浓茶，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古镇承载着周强最温情的家乡记忆，也为他提供了最丰富的精神滋养。
3: 来一趟古镇，它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到了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它，走进它，去感受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
0: 古老的城墙上众志成城四个大字依旧遒劲有力，袅袅的茶香中耳畔传来的还是古老的传说，动人的往事。文昌宫的戏台上反复吟唱的依然是先人的教诲，做人做事的道理。来探古镇的游子们，无论身在何方，故乡赋予他们的精神风骨始终不曾忘却。

回看过去，曾经的激流险滩已经淹没在了渠江平静的水面下，古镇人共筑瓮城的壮志豪情也凝固在了古镇沧桑的街巷中。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古镇人骨子里那种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始终不会改变。也正是这种信念，指引着过去和今天的来滩人不畏艰险，一路向前，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0: 随着晨曦到来，贴着山脊的云烟褪去，露出浩无边际的绿海。碧如清涟的游水河上响起渔歌，被山水拥在怀里的百福斯镇又迎来安静的一天。坐落在鄂湘渝三地交界处的湖北百福斯镇，自古有一脚踏三省之称。作为土家人千百年来的生息之地，从唐代开始，这里就传习着土司制度。明朝时，当地设立卯洞和百户两大土司，百户司也就成为了集镇的名字，后因户福谐音，未去吉祥之意，改称为百福司。如今镇上居民大多是土司后裔，在青山绿水间过着悠闲的生活。
1: 百福了，
0: 每当金秋时节，庆祝丰收的锣鼓就会在古镇中响起，人们尽情舞蹈，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心中的喜悦，表达出对这片山水无尽的热爱。
2: 在土家人眼里，茫茫青山之中自有主宰万物的力量，他们敬畏天地自然。
3: 千百年来，这种敬畏之心融入生活成为信仰，也逐渐演变出了一种极具仪式感的舞蹈。人们相信青山听得懂他们的赤诚，也会敞开怀抱给予土家人最珍贵的礼赠。
0: 扎根在大山里的土家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川土地是过日子的依仗，不可轻易怠慢。人用几分敬自然，自然便用几分报人间。这份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源于土家族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天，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倾泻而下的洪水淹没了游水河两岸的房屋和田地，家园被毁，洪水又迟迟不退，所有人陷入了绝望之中。就在那时，从游水河上游顺水飘来了一根木头，在一户秦姓人家的门前生了根。
4: 他第二天早晨就出来一看，啊，我也没看到那没人打一个树啊，青枝柳叶的，一家人就那跪拜，拜一次啊，那个水他就哗的一下就退了，大概有个一尺，那就他就心里边了，他又一拜，又退下去大概有个几丈，他又一拜，拜第三拜了，所以他就已经就退完了。
0: 躲过灾难的人们围着大树欢呼跳跃起来，乡亲们都说是树神显灵救了大家的性命。为了纪念神树，土家后人每修建一座白首堂，都会在院落中央栽上一棵树。时光漏进树荫，酿成了岁月，传说故事也随着白首堂流传下来，化作精神信仰的种子，植入土家人的血脉。每年祭祀的时节，也是古镇人与树结亲的好日子。百福斯人用独特的方式来诠释对自然的信仰。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视水如母、拜树为父的古老风俗。十一月，彭宗全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满两岁生日，他要为孩子找寻一棵长寿古树，拜作祭爷爷。当地人认为，这能让孩子从此身体硬朗，无病无灾。
5: 进山之前都要先拜土地公公，还有一个就是叫上山之前不要把那火种啊。

0: 在山上，然后给那个大自然带来危害啊。
1: 在土家人看来，广袤的山林拥有无尽的生命力，每一场败绩都是人心与树林的交流。通过建立两者之间的亲密联系，人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0: 老一辈人就讲，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对这个树枝都比较崇拜，再让它带起来都来拜祭的树，希望的就像树枝一样茁壮成长，根连根，心连心的。
1: 给古树系上红绳后，彭宗权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木兰木音。拜过的古树成为家族至亲，对古树山林以亲相待、虔诚守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得益于此，如今百福斯的森林植被覆盖率超过70%。叠翠的青山与蜿蜒近千里的游水河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奇俊秀丽的景观。世世代代的土家族人依山而耕，泛舟水面，生活得怡然自得。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打破旱不入洞、蛮不出境的陈规，百福斯的商业贸易开始兴盛起来。南来北往的客商们抵达码头，总会喝上一碗香气四溢的油茶汤，既可果腹，又可缓解旅途中的疲惫劳顿。
2: 我好念百福斯恩切，设施菜沙湖，欢迎你来百福斯，请喝油茶汤。
3: 啊，谢谢谢谢。
1: 作为油水航运的起点，百福斯曾是鄂湘川边区土特产集散地。由于当地盛产桐油，古镇里汇聚了10多户油商，每个商号都联系有大量的游客，一时间装卸桐油的码头人潮涌动，喧嚣的吆喝声伴着桐油的浓香随风飘散，一去十里。
4: 油水长，桐油香，曾几何时，油水岸边人声鼎沸，热闹祥和。如今喧闹声已经随着流淌的河水消弭在岁月里，百福斯人也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然而当地人却告诉我，曾经有一段难忘的历史深深地烙印在祖祖辈辈的记忆中，那次教训让他们明白，只有守好山水，生活才会幸福。
1: 明嘉靖20年的夏天，京城仁庙忽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当时九大庙几乎全部烧毁。火灾后，朝廷派遣大臣到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修复庙宇。时任陈州府同知的徐山带着工匠来到百福斯，他们发现这里的山林古树参天，微风袭来还伴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隐藏在群山中的大片楠木林从此被人知晓。
5: 我们这个地方当时是10万大山吧，都是群山连绵的，有一种就是叫做人不见天，雨不识路，就是下雨的时候落多大的雨不能淋湿路，所以徐山选择在这个地方就搭台了。
1: 修复宫殿庙宇需要大量的木材，从那时起，百福斯深山中珍贵的楠木成为皇宫里高大的梁柱，陵墓中巨大的棺椁。许多木材商也纷至沓来，通过采办木料赚得了大量财富。金钱堆砌起的欲望在这座千年古镇中积累膨胀，一场危机悄然而至。
5: 那个时候就是在近边的楠木已经伐完了，要再找楠木就要到沟壑险恶的地方和比较险要的地方去选，当时的自然条件非常差吧，就是传说说进山有3000人，回来的只有800人是健壮的，那么其余的就是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
1: 进山3000，出山800的辛酸伐木时，导致当地人口急剧减少，过量采伐使得深山中巨大的楠木几乎不见踪影，天灾频频发生，大雨过后滚滚泥石流倾泻而下， 虚

0: 多村寨被夷为平地，大自然用自己的方式警示着贪婪的人们。
1: 在这个惨痛的教训下嘛，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也开始三思了。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保护树木。按照我们老百姓当地说的，任意的砍伐，第一破坏了农脉，第二就是要遭天谴的。
0: 在广袤辽阔的天地面前，人是如此渺小。绝望之后，人们痛彻的醒悟，自然的慷慨馈赠必须守护与珍惜，绝不可用尽取尽，否则还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重建家园并不容易，百福斯人在荒秃的山里遍植楠木，并立下一套完整的山规。他们把森林资源分为生态林、风水林、经济林、用材林等不同类型进行保护，其中生态林、风水林和经济林禁止砍伐，用材林也要做到取之有度，及时补种，任何违反规矩的人都要受到严惩。
1: 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明文告示，就是私人用材不去砍伐金丝楠木，另外就是棚插齐备，这都是经济作物的素质，就是砍了以后要给你罚跪，叫你跪下。
0: 明末清初，百福斯一位年轻人自家盖房子到了最后要上梁的关键时候，他需要在用材林里去找一棵坚实的大木做房梁，结果他弄错了地方，砍下了一棵楠木。
1: 土司发觉以后啊，就把他绑在我们这个祠堂内跪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把他用这个藤条打了一顿家伙。
0: 砍树伐跪会被族人所不齿，从那以后，人们使用木材一直遵循着规矩，在严规的保护下，山林又恢复了熠熠生机。
2: 青山苍翠，碧水湛青，连轻拂的风里都带有新鲜草木的味道。走在青石板路上，耳边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整个人都平静了下来。这里是百福斯人的家园，他们生长于此，依恋于此，但他们更加明白，青山是宝，也并非取之不尽，靠山取宝也要取之有道。
0: 每年十一月又到了一年茶籽收购的时节，游商彭大波的茶籽收购点开秤了，店铺门前人来人往，大小车辆穿梭不停，交易市场一天比一天热闹。
3: 今年茶籽多少钱？
4: 38块。
3: 38块啊？茶籽干的？可以噻。
0: 如今的百福斯人把菜油、茶油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却并不是这番景象。那时，原本以桐油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百福斯人遭受了一场大的巨变。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材料逐渐取代了桐油，市场没落，家家户户种植的桐树荒废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非常困难。在填饱肚子和保护山林的矛盾选择中，一些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开始砍伐树木，在自家耕地里种植烟叶。看着美丽的家园一点点地被破坏，彭大伯再也坐不住了。
5: 在这个烟叶啊，虽然收入高档，它破坏植被，烟叶它通过烤了之后呢，它就砍树枝。
0: 常年在外打拼，彭大伯积累了不少生意经，眼界也比较开阔。1995年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乡亲们震惊的事。彭大波把自己好不容易赚来的500万积蓄拿了出来，开始培育茶树苗，还不停地劝说大家和他一起种茶树。
5: 开始非常有难度，因为他是这个产业呢，他最低要5年才有效益。
0: 要在相对闭塞的小镇里推广新的事物并不容易，彭大波一次次地把大家聚到一起，提出无偿提供树苗，还发工资给种茶树的人。然而最终

0: 动大家的还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
1: 我们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老百姓的谅解，山不平，楼不平，心要平。那个怎么解释呢？就说我们生在这个地方，生在那个大山中间，大山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资源，所有的积累啊，都是从大山得来的，不能为了个人利益毁了环目的山。
0: 乡亲们的共同参与，产量不断增多，百福斯人抓住了市场上需要绿色作物的商机，让小小山茶籽变成了大都市的奢侈品，渐渐成为了增收的大产业。
1: 你现在基本上在我们的很多地方呢，它都能够感受到，往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种花园鸟衔那种感觉，到处都是青枝绿叶的，对那个植物呀、空气环境呐、都还是好。就说原来我们就是想往城里跑，但现在确实好多那些老人呐、大城市人呐，都往我们乡里来。
0: 如今的百福斯，青山起伏间，一片片苍茫树海，恢复的生态环境为这里带回久违的繁荣。许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纷纷回乡搞起油茶产业，满城茶油飘香，依稀让人回到油水河边桐油蒸香的岁月。每天早上，老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后山去看看那片金丝楠木林。蜿蜒崎岖的山路没有阻挡过老人的步伐，老彭和树已经相伴了近80年。
2: 口山、七山、阳山、矮山，我进到看到现在风景好，我也高兴。对子孙和他们几乎回来看到这些风景，他们也高兴。好好的保管这些东西呢，为了子孙万代超福。
0: 老彭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叫彭南树，就是希望他能像楠树一样健康成长，守护住家乡这片充满灵性的山水。20多年前的一天，彭南树发现山林里来了一群陌生人，这些人一进山就是好几天，到处转悠寻找大楠木。老彭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便天天在林子里蹲守着。
2: 我们发现的呢，我就收起来了，我允许他在转。就是我个人，谁要砍树，打断谁的脚，锤断谁的手。
0: 僵持不下时，有人跟彭南树提出要高价购买，每砍一棵楠木就给他28万。那个时候，当地人均月收入只有10多元，砍几棵树就能挣近100万，这树无疑就等于摇钱树。面对这样的诱惑，老彭没有回应。只是请他们马上离开，再不要打树的主意。
2: 天，它是一种桥梁，我背背谷子，你背背包裹，必须要早点钱，是不是？今天我拿几个钱去买点东西就行了，你卖点几个钱，你买个车，车开烂了，你修成屋，屋做烂了，那个木材进到的30-20年，它不得烂，它自己长大，比存款还要高，自身最后也有一定的好处。
0: 身教重于言教，每到周末，彭南树的儿子就会回到家里和父亲一起栽种楠树。身后的大山里，他们已经种下了30多亩楠木林。顺应自然，保护山林，早已成为当地人的共识。为了保障山林的安全，无论春夏秋冬，镇上的护林队都要进山巡逻。每个月巡山25天，每天9小时，歌唱的鸟，蓬勃的树与他们一路相伴，守护这些山间生命是护林员的职责。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3: 我记得有一次嘛，有一个进村的，他在那耕农头的时候吧，找杂草的，不小心嘛，飞了一个火星，飞到那个林村里面去了，就造成了火灾嘛。当时我们就抽中了消防车，因为到山上嘛不能骑嘛，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干部和我们的近边的那个几个护林员都进行了抢救。
0: 由于护林队的及时赶到，山火没有扩散，损失得到了控制。
4: 有啊，山林它自然就是讲留点青山在嘛，你何愁没得柴烧了？山林守好了，超乎于子孙后代嘛，它自然就富起。

0: 这就来了了。
1: 巡山巡山这条坡哎，这条坡上也激动，
2: 那雨水侵山我要受足了，那就是有山和金山。
3: 在守护山林的十几年时间里，护林队的队员们没有一天懈怠。如今200多棵珍贵的古楠木连同整片森林都被精心地保护了下来。金丝楠木落下的籽，人们捡起来后会种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在人与树的相依相守中，百夫斯人安享着岁月的恬淡幸福。
4: 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浸染绿色，让天空湛蓝清新，让河湖鱼翔浅底。百夫斯人明白，只有悉心守护相依相存的自然，才是自身繁衍不息的长久之道。这条路漫长而持久，需要一代代人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3: 悠悠游水河滋润着这方土地，过去河运生意兴盛，百夫斯许多人家都依靠着在河里做运输放牌为生。伴随时代的发展，道路桥梁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水运逐渐没落，很多人不再做河运生意，但他们依然没有离开心爱的船和水。一大早，百夫斯的渔民带着渔网和美酒从家里出发了，来到河边以美酒祈愿。
2: 山有山人土地，水有水库山关，行将走水，保国安康，即使顺顺利利，赚得平平安安。
3: 百夫斯的渔民们相信河神掌管着水中的生灵，无论行船走水还是撒网捕鱼，都得所求有度，进退有节，只有这样才会受到河神的善待。
2: 我们下午在捕鱼的过程中呢，鱼产卵的汛期呢，不准下河捕鱼，小鱼啊不准捕，根据案子的密度来确定在河里捕鱼的大小。
5: 那像多大的鱼你们才觉得这个捕上来没事儿，可以吃？
6: 鲤鱼一斤一三，
5: 一
6: 斤一下的都要换掉。
3: 祖辈们定下的打鱼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上世纪80年代，市场对河鱼的需求量不大，渔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到了90年代后，随着市场需求飞速增长，民间滋生出电鱼、毒鱼等毫无底线的手段。但在百夫斯，人们没有随波逐流肆意捕捞，在他们看来，打破了捕鱼规则就会打破自然的法则，守不住底线只会让自己无路可走。5年前，赵发银遇到了一群陌生人，提出要租船游玩，可他却发现那些人随身携带着农药，赵发银当即拒绝租船，双方还起了冲突。
2: 他就要接我船去撒药，要不然往水里撒，我也是不同意，我说你们也要杀，你就走把我逃起，你们再装我船去杀。
3: 守护自己的家园，赵发银的态度坚决，对方无计可施，只好离开。后来渔民们自发组织巡逻，一旦发现有人电鱼毒鱼，马上制止。
2: 我的爷爷就是乘那条河的渡船，我的伯伯也是在那乘船的，我的很小的时间然后就跟着那个船呢，坐就到个山边跟着游了玩，所以我是在河边长大的，我是靠河边养育我长大成人的。
3: 在百夫斯，还有许多像赵发银一样的渔民，默默守护着这条母亲河。在他们看来，取之自然，必回馈自然。每年从冬至到立春，渔民会一同来到游水河边撒下鱼苗，以期待山水永续，年年有余。年复一年，渔民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自然的崇敬。河山牧水，山水才能永远相伴，守望家园，福泽才能绵延久远。

每到年终岁尾，古镇里都会举办一场长街宴，庆祝丰收，祈福纳祥。按照传统，开宴之前要请年长者先入席。生活在青山绿水间，当地人大多健康长寿。在只有3万多人的百福寺，80岁以上的老人有500多人，90岁以上的有50多位，最长寿者103岁。觥筹交错间，一派其乐融融的祥和。背靠着丰饶的家园，品尝着辛勤的果实，长街宴里不仅是土家人的丰年，更是人与自然的幸福交融。夜幕降临，古镇广场上燃起了篝火。篝火旺，日子旺，通红的火焰映照在喜庆的笑脸上。百福寺人守住了青山，也守住了生活。他们相信，红火的日子还会亘古绵长。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

0: 花园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公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是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2: 哎，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

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个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

0: 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爸爸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他把一乱弄丢了，交给你，就放下。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是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

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1: Kipina saravos monoshoni Vizmirni boy vistikatov Vizmirna sidemulastov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你还没一直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就是两个人都在差个人，其实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是儿子这么高这么大。 父亲还没一直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1: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1: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
0: 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 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儿子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 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边，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吧？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2: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2: 不交给他。
0: 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 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差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装。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

0: 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闲着的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

0: 而是你用艺术的方式啊把它展现出来，啊，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程度秀是什么人？程度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的，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昭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程度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1: 伙计，
2: 哎，您说
1: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力不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1: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2: 哎，里边请。
0: 所谓力不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度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度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4: 真对不住哎，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4: 你瞧着，你看，哎，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程度秀看呆了啊。那王孟舟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扔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度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6: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仲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6: 今日我觉得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7: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6: 那不觉得冷吗？
7: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6: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度秀，可惜今天没酒。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6: 这酒可是花雕，
7: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6: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了。
8: 钟府兄，

0: 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1: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2: 觉醒年代蓝是蓝湛，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3: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2: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一句话，
4: 君去也还斗篷，
5: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2: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1: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6: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2: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1: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2: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7: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8: 快，战雪要停了，
9: 快
10: 军人，
8: 快军人，快军人，战雪停了，快死小反正
9: 快
8: 大学要开战，快，
9: 这是治百病的呀。
1: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寻，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2: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3: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1: 您这是祭奠朋友？
4: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4: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2: 主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

0: 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1: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2: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收口，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

0: 激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1: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2: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润南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3: 你谁呀？
4: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6: 娘，
5: 娘，
6: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3: 不是黄鼠狼，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4: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2: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1: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2: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2: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百年大街的新生，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对于长春人来说，新民大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与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0: 西宁大街在2012年的时候被评为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肌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弘扬历史，要致敬过去。
1: 李满的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这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了，也是代表民族

0: 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一条街，自信一座城。
1: 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避之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陵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透过拆墙透绿，让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去接触到这些历史建筑，就让大家去唤醒了民族最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大家走到这条大街上，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北满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形式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一座城。首先向上指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位上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
0: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0: 但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吗？
2: 我来过。
0: 好，小妹妹给我们分享一下感觉西宁大街有哪些变化。
2: 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0: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好，
2: 那个砖
0: 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给我们分享什么？
3: 他的围墙，就是没了。
0: 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了，对吧？
1: 讲好家乡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来这种东北孩子爱家乡、东北孩子爱东北这样的情怀，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
0: 变装成功。嗨，我是长春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响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
1: 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春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去进行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0: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秀的形式，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集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大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是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着家乡，讲述家乡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也要把我。

这份幸福通过我的一项的讲解功夫传递给更多的人。我是长春姑娘王曼，我把家乡讲给你听。

0: 谢谢
1: 守护之君，守护之君，
2: 红颜知己，
3: 点点关注，哈哈
4: 哈哈，金黄大饼，
5: 海洋水平，
4: 谈谈你们，老铁们，老铁们，
6: 你也想吃，一会儿过来吃啊，
7: 顶速做得非常快，
8: 凌波微步，
6: 好几分钟，
9: 师傅，我喝一张，
6: 好嘞，
10: 名字我叫龚宝清，宝盖龚，好多顾客啊都叫我丙叔，年龄就是50岁了吧。干那个灌饼，风风雨雨干了就16年了。
6: 这是标准的4两，来辣
10: 椒。4:45，我的闹铃就响，5点就开始和面。和面，我的面都是用烫面，这样和的面比较软和。快6点半的时候装车，6:40到了那个出摊的地方。
11: 出摊。
10: 擀面的时候，里面要抹上点油酥，再把面包起来以后，擀上一个饼的形状，放到锅上以后，受热以后，这个饼就能起泡泡，起泡了以后才能把鸡蛋灌进去。烫饼的时候也是要火大、火快、火急啊，尽量是很快的速度做出个饼来。顾客来了都很着急啊，来了就要哪个饼是我的，啊，快不快？只有是这话，你就是尽快的速度把这个东西给人拿到手，给人吃上。
12: 经常过来，将近20年。
13: 他这个饼实惠啊，而且他比较实在。
14: 主要就是每次他老是少用，老是占你便宜是吧？
10: 没有。我们厂原来是兵工厂，其实效益一直也不行，打个月半年不发工资。后来我们没办法呀，小孩们要上学呀，总得有点这个经济收入。刚开始做灌饼，其实做的不如人家刚开始，酱啥的，还有辣椒酱什么的，都是自己根据那个我们东北传统的做法，自己研制的，口感更好一些。慢慢的就，生意就越来越好了。直播这个吧，应该还是感谢一个小快递哥。快递哥他吃我饼，老吃我饼。后来有一天他就说了，你这个灌饼应该搞直播有意思，还能宣传。我说行，你这个说法有道理。
15: 他的本性就是性格非常好，非常乐。我跟他搞对象，这个人就是不管说话不说话，他老是笑呵呵，老是乐呵呵的。
8: 外国的，哪个国家的？本溪的，老乡嘛，本溪的，怎么能来不了呢？住远，坐火车就20多个小时吧。
10: 直播平台里面好多都是唱歌呀，什么逗笑话啊。我上去就是在那烙饼，他们觉得感兴趣这个烙饼。
6: 本省的尽量明天上午就到啊，一定要叮嘱一下。
10: 就是我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就是活着就是生意，挣钱只是游戏，啊，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谛。我就这句话，现在我就老说这句话。保持心情快乐，身体健康，这是我重要的目的。我一个是勉励我自己，一个以大家共勉。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凉。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

0: 杀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三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啊，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声。

0: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

0: 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1: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

0: 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1: 1943年2月20号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2: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唐叔洪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他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这个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3: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一刮风，流从来手上，那沙就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等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打牛车，打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0: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4: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5: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4: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

0: 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1: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2: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这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3: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4: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3: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搭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5: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来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4: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1: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5: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6: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1: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

0: 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雨。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1: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2: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这回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0: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1: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了，我问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的麻 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3: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0: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库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四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四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2: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地扭结在了一起。
0: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 使常书鸿向

0: 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1: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0: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2: 呼吁了以后，受到徐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0: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3: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了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他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这苦就去。
0: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3: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也就答应求婚了。
0: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

0: 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1: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2: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3: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4: 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报警，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肺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家宏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0: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地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

0: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飞驰吧，少年》。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极致。

0: 大概5、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3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出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自己控住了吗？对吧？远远的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它的技巧啥呢？对抗完之后，它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关键。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不能再快的时候，来教练告诉我，这块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能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反正他现在平衡是最好的。天赋很好，心态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天的这个训练嘛。超级网站的话，滑了之后注意点空气，安全第一啊。
2: 回来啦？今天冷吗？
0: 今天还行哈，今天滑大回转。
2: 大回转？
0: 测试来着。
3: 每天回家，你给。

0: 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倒是水，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1: 我们还比较心疼，这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2: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实现 L1 的解析式。
3: 当他的班主任也就刚刚满三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她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那一种样子。
4: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5: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
6: 因为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1: 就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都生日都能练三个多。
0: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的，基本上不会说。
1: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零下15-16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你，觉得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了。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6: 觉得带动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
5: 我是贾一诺，我会向着属于我的远方继续飞驰。

0: 不检查，为什么要检查？
1: 才是中国的重
2: 视。郑国吉就像两只饿狼一样围攻着忍者。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所有人的差别。一个月的年龄像个大小。
1: 无声的郑国吉。
0: 我不认我是个天才。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3: 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住。啊，你不要过了，拧到60。
4: 我是刘源的爸爸刘坤峰，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他觉得好玩的东西他就要去动，所以说，从小的就会啊使用什么那种电动扳手啊，什么电钻啊，什么切割机啊。
0: 卡了。大概是2017吧，参加铁甲雄心，后来又参加追究铁甲。这就是我们郑国吉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与部队打的时候光荣牺牲了。我在我们郑国吉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对打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的，所以最容易坏。其次就是轮子，因为如果轮子放外面，它比较小嘛，轮子的那个。

0: 轴它也比较细，所以人家一挡住就掉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弱点。
1: 最难的
2: 应该就是比完赛之后的维修吧，因为维修其实有很多我也是不懂的，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
1: 然后有时候会从比赛会在一直干到第二天，然后今天基本就不休息了，喝瓶水然后继续弄。
3: 啊，
0: 拿凳凳子不方便坐的，
3: 就往那一堆。
4: OK， 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哎，
3: 就是所有的选手，你发现没有像他这么小的。这个首先他有很多疑问，说你的机器会厉害吗？你小朋友会操作吗？
5: 最开心。赢呗，赢每一场都很开心。
3: 比赛完就我们那些这个队友就说：“老刘，你应该退休了。十二岁的刘洋就是你们这个最牛的人了。”刘洋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稳、很沉、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有时候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你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上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4: 你看，你非一直推着我。
0: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
2: 我父无犬子。等我长大，我只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争取拿到全世界的第一。

0: 叫徐志丹，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城中医院它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的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的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下级中医院，赤城下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帮扶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儿一直是一个空白。你本来那个疼，它会
0: 好一些。来了之后呢，利用它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好多的中医的叫适宜技术，然后再推广。
2: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

0: 玩之后，我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80多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
1: 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能力，他们在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2: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3: 血压高。
4: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2: 吃的什么？
4: 他不乐意让我们本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再二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拿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本院大夫的认可。
1: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峡谷太近。通过我这多半年的这种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0: 徐老师现在真的是有点狠心的感觉，要放下手，要让我们去独立，要让我们去成长。
1: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把输血变造血啊，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当中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支走不了的队伍，就是他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2: 他是攀倒的
1: 啊，留在基层，培养一些这样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总有说回北京的时候，还是希望针灸科啊、理疗科越来越好，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得，就像我看到我姑娘一样。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1岁多一点点。
2: 涵涵，叫爸爸。
5: 爸爸。
1: 其实小孩吧，最怕生病。
2: 好点没有啊？
1: 如果我在，肯定会好一些。
2: 擦鼻涕呢？你感冒好点没有？
1: 有2-3次发烧啊，也是晚上也烧了39度多啊什么的。
2: 想我没有啊？
1: 就只能远程指挥了。但是家里人还是比较支持，还是很能理解。当时其实来报名之前，我自己的顾虑也主要是说家里这方面，因为你。这种对口支援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的。
4: 他看到离我们县城比较近的一个乡下卫生院，病人也特别多。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周的周二到乡下卫生院帮这些病人治疗，包括这个给他们带教。这样呢，不光是把县中医院带起来，同时呢，他把这乡下卫生院也带起来了。是他们这个针灸理疗科建起来了，这样了更减少了病人的这个来回跑的不方便呀，确实是这个扶贫做到了家里，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6: 咱们干的不是虚的活，就实实在在的，你知道吧？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病人减少疼痛，所以病人对我们就是特别信任。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啊，就说都下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活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工作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

赤城的林草覆盖率特别高，然后就是空气质量特别好，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康养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方向。如果我把这个地方的中医院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做好了，大家完全可以在赤城养老。

我是来自农村，我父亲和我爷爷也都是医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乡村医生。我爷爷是个中医，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见到过老百姓看病嘛，他不分白天晚上，可能晚上也去敲你门。甚至我记得我爷爷他们那时候不是本村，是可能是隔壁的村，就拉着驴啊马啊去找你。那个时候我好像埋下一个种子。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帮助患者解除痛苦，通过我们治疗他好了。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从打心的里边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就是从事这份职业很值得。

0: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
1: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2: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1: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2: 来喽！哇！
1: 今晚9:22，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3: 来嘞！哎，哈喽，
1: 哎，
3: 张老师，
1: 你好，
3: 终于见面了，这是。
1: 这就是你们的？
3: 对，我们大多数的火箭拍摄都是在这个环境里策划进行的。
1: 见到宇舶的工作室的时候，我挺吃惊的。第一次看到的工作室后面的情况，才知道啊，他工作室离火箭发射的地点这么近。和宇舶聊着的选择和航天有关的一个经历，从船到达青兰港，再到火箭的转运，火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用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我能够看到他对于航天的这种热爱，我想这可能也是航天对于年轻人的一种吸引力吧。
4: 这个是我们的主帆，这个这面大的，然后这是我们的侧子锁，然后它是撑住这个桅杆立起来的。一只手拿舵，一只手拿绳，对，这是往前推，对，推舵，然后拉舵，用点力这样往下水，
5: 让它下来，
4: 对，这样就松了，这样它就卸力了，然后这时候船体的速度估计会慢一点。
6: I've driven boats and jet skis and whatever, everything that was electric, but this is totally different. This is using the wind.And you gotta push or pull.
4: 再松一点点帆。
3: 再松一点点。
4: 好，卡住，卡扣，卡住。对。
6: You gotta drive it a certain way. There's balancing. I'm very heavy. Every time I turn the boat, it's about to flip.
4: 稍微大一点。
3: 好的。
6: It requires focus. It requires balance. And I would love to learn how to do that some more. If there's a test, I would fail it. But.If my survival depending on driving this boat, I'm sure I can do it. That experience reminded me of every childhood memory that I had with the ocean. Even though this reminded me of my childhood, but it was a different experience.

0: 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那个火箭的解说每次我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3: 这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今天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舰，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2: 你有什么问题？
0: 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3: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4: What I found out, Tamen is a tow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a, and I'm deeply attracted by its scenery, food, and ancient history. My mom is from Fujian.And I've heard her tell stories about those old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erchants from her ancestors.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make a living from the sea. All right, special effects.Instead, I found a very grand modern museum in this quaint town, which I'm told tells the story of the town's glorious history with the sea.
5: 很漂亮。
6: 我们即将参观的这个展览呢，讲述的呢就是皇冠礁一号的前世今生。这一艘沉船呢是1996年的时候海南渔民们作业的时候我们发现的。1998年的时候呢，第一次试出水打捞，出水了1800余件瓷器，在海里面就已经浸泡了800年。您知道粉盒是用来干嘛的吗？
7: 粉盒就是发妆用的那个。
6: 是的，是的。而且您看一下上面的粉盒的图案，非常的多样。
7: 这是以前的包装。
6: 对，以前的包装，对。哇。
8: 然后烧了很多，烧完都拿。
4: I guess.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e white porcelain with the blue painting, and that has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That comes from this kind of trading. We went on this big boat. The boat is called Fu Chuan.
6: Fu Chuan is 福建人造远洋木帆船的简称。
4: Seeing those old objects full of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just imagining the magnificent sea life.It also made me feel closer to my ancestors somehow.

0: 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
2: 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3: 摆杆打开，
2: 摆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4: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摆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4: 点火！
0: 点火了！
2: 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5: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呼应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青瑶目录泛舟溪上，在船娘的低吟浅唱中，仿佛驶入了江南的过往。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沙溪古镇，东接长江，南临黄浦江，距上海只有半小时车程。纵横密布的河网不仅给小镇带来了百业的兴旺，也让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能在城市的繁华与水乡的闲适间进退自如，品味着生活的千姿百味。
1: 溪浦塘水从身边缓缓流过，这是水乡独有的古朴与宁静。相传明代诗人黄甫孝在游历沙溪时就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曾写下“水尽三江照，花园七浦堤，自堪江路永，不比武陵迷”的诗句，写出了古镇两岸迷人的景致。
0: 古镇中一条老街蜿蜒曲折，人来人往，三里长的七浦塘河逶迤来去，仿佛衔接着沙溪的前世今生。这是一方隐逸富庶的水土，前店后宅的建筑格局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生活的便利，又能时刻远离尘世的喧嚣纷扰，得享安宁优雅的时光。就连古镇之名沙溪也暗含着这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
2: 沙是最小的石头，溪就是小的溪流，沙溪呢就是最小的石头和小的溪流合并组成的。沙溪人比较收敛，我们觉得小的东西可以发展壮大，而巨大的东西你就到顶了。
0: 自元末兴起之时，沙溪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人栖居于此。到了明清时期，伴随工商业兴起，三里长街上聚集了500多家商铺，经营着绸缎、布匹、药材、饭庄等民生百业，当地人几乎家家开店，户户经商。说起给古镇带来富足生活的主要航道七浦塘，沙溪人都会满怀感激地提到一个人。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因为被贬到苏州当知府，那么为了解决苏南地区的旱涝之灾，他就开进了这一条河。
0: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三起三落，却在退至人生低谷处仍能奋进。公元1034年深秋，二次被贬的范仲淹转调苏州，前往沙溪探视民情时，见当地因连日暴雨导致内涝成灾，于是他提出了疏五河、倒太湖、筑之海的整治方案，得到朝廷批准。两年之后，治理工程如期完成，从此太湖地区再无旱涝灾害，粮食年年丰产，仅苏州一郡年产稻米就多达700万担。而在此期间开凿引流的七浦塘河也被沙溪人称为了母

0: 清河，造福之功延续至今。沙溪人因七浦塘而永远记住了范仲淹，他以退为进、退而有为的精神，也伴随着七浦塘水缓缓流淌，被一代代古镇人所铭记。七浦塘的开浚连通了阳澄湖至长江的河道，为小镇带来了航运商贸的兴盛，便利的交通、富庶的生活，也使得沙溪古镇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云集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从朝堂退隐的高士。在小镇的东侧，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宁静雅致的江南园林——乐音园。这座园林就是由元末隐士瞿孝桢所建的。
1: 那么原先的名字呢，叫乐隐园，隐居的
2: 隐居的那个
1: 园，对对对，
2: 一看里面就特别亲近的那种哈。
1: 对对对对，这里呢，实际上也特别适宜于隐居。
0: 据记载，瞿氏家族早在东晋时期就来到了沙溪一带定居。当时，瞿家先祖瞿行是一个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官员，在朝为官期间，因看不惯大司马桓温独断专权、结党营私，故而辞官，带着家人来到这里隐居下来。没想到他的到来却为沙溪古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1: 他呢，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实际上是隐而不退，他开办了许多的这个学堂，他还给我们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一些耕作的技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也就是促进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业经济的发展。
0: 瞿行见沙溪地势平坦，气候温润，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就从中原引进了棉花的种植技术和印染技术，不但给沙溪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古镇后来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时，瞿行留下了一句家训：事处即可济人，何必居官也？以此告诫后世子孙，出仕为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而当官场腐败，自己又无力回天之时，就要懂得适时退隐，沉淀自己，用另一种方式为国尽忠，为民谋利，尽己所能造福一方。在这样的家训影响下，出生在元末乱世的瞿孝桢也不再考取功名，他在古镇里修建起一座精美雅致的江南园林，一生隐居其间，开坛讲学，以诗文会友。
1: 我们这里呢，就碰到灾荒年的时候呢，他也会是拿出自己的讲学费捐助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怀念他。
0: 如今乐音园中仍保留着一块石碑，铭刻着瞿氏家族留给古镇人的精神。
1: 死道而近焉，乐在庙廊，死道而退焉，乐在山林，正是体现出他进与退的这样一种精神。这两句话呢，实际上也可以体现出我们沙溪地方它的隐逸文化的一个精髓所在。
0: 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一种处世原则。在沙溪古镇，像瞿氏父子一样隐居于此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退而有为，用自己的见识和智慧不断改变着古镇人家的生活。
3: 人生的道路啊，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这个中间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甚至打击。那么这个时候退一步，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机会静下来反思一下，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是往后退，实际上是进。
0: 浓郁古朴的文化气息，闹中取静的隐秘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来此定居。浓浓的书香伴随着缕缕炊烟，萦绕在古镇上空，延绵多年而始终未绝。

0: 行走在青砖铺就的老街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清时期的老宅静静矗立，浸润着岁月的痕迹，而在这些商铺的背后，一条条幽深而狭长的弄堂里，仿佛铺陈着一段段岁月的往事，小镇的历史和过往就深藏其中。
1: 自瞿氏家族为古镇带来棉花种植技术后，沙溪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棉花的主产地。到了清朝中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大批商人来到这里经营棉布生意，也带动了古镇经济快速发展。天下客商云集沙溪，最繁华的时期，河道中的商船帆帷林立，三里长街上车水马龙。在沙溪镇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临街而设的商铺户户相连，从中不难想象当年古镇的繁华景象。
2: 最早的时候呢，沙溪号称就是东乡18镇沙头第一镇，那么商贸非常发达的，那么寸土龙金，许多人家这个商铺你看都是墙靠着墙，然后上面的瓦是连着瓦的，那么就说明这个房屋非常紧张。那么我像我身在我身后这是公家，你身后的租家，以前呢他们也是在这个街上就是开的店铺的，就是挨着，就是这个弄堂以前没有，就是两堵墙挨在一起的。
1: 家家相连的房屋结构虽然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但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曾经公家和朱家两座大宅前便是小镇主街，居住在后面的人要走到前街去十分麻烦。公家人把邻里出行的不便早就看在眼里，当他们翻建房屋时，主动把自家围墙往里退让出了2尺。
2: 因为他平时听见许多住在后面的人家就是在说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后面的上住家呢，他每次要到大街上都要绕，不是往西绕就是往东绕。那么其实呢，公家呢早就把这个事情呢记在了心里了。
1: 在寸土寸金的小镇主街，公家人退出的这条窄巷显得尤为珍贵。它不仅为附近百姓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份邻里间的善意。时隔不久，隔壁朱家在翻建房屋时也主动把自家院墙向内再退了一步，这一步加上那2尺，就让窄巷变成了宽巷。围墙退后了，道路拓宽了，人心也更加开阔了。每天从这里走过的沙溪人都能体会到这份退让之间的邻里温情。有一年冬天，这条让出来的小巷还成为了古镇人的生命通道。当时弄堂里面的一户人家不慎失火，火势很快蔓延，殃及了周边几十户人家。
2: 当时后面呢没有河，他救水呢必须要用运水呢必须要靠这里进来，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条弄堂以后，就是北边他又跑的地方就是逃生，然后这边就是运水过来，哎，用了一个多时辰就是把整个大湖就是扑灭了。如果当时没有这条弄堂的话，就是许多人就可能葬身火海之中了。
1: 因为有了这条小巷，大火中没有一人伤亡。为了感激公家和朱家这份让路而来的救命之恩，百姓们提议用两家姓氏来命名这条小巷。
2: 两户人家坚决不同，因为他们说作为一个沙溪人，他们为沙溪的父老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他们谦让礼让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1: 两家人不但互退院墙，还互让美名，他们的做法让大家分外敬重。后来镇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提出，公家和朱家的房子最早都是属于邱家的，不如就取名为邱家弄。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条个弄堂里捉迷藏玩嘛，就是仰头一看，哦，这个有一条这么窄的街很好玩。但是再想想，就是我们父辈传下来说，人碰到的事情要谦让礼让三分，有句老话就是退一步嘛海阔天空，就这样了。

0: 上百年时光弹指即逝，邱家漏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沙溪人。他们有的在建房时特意让出一条过道，有的则刻意把门脸向内退让，建起一个个遮风挡雨的屋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沙溪人自有一种为而不争的性格，更有一种抓大放小的远见。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年少时就在沙溪镇读书，那时的王淦昌课余时常去七浦塘边听老人们讲述古镇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沙溪人适时进退的精神在少年王淦昌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61年，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希望他放弃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参加中国核事业研究。作为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家，当时的王淦昌已经在自己的科研项目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选择放弃，不仅他之前十几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要在世界学术领域销声匿迹。
1: 但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王淦昌只说了四个字，就以身许国。所以这四个字我觉得字字千金，字字无悔。
0: 王淦昌清楚地知道科学与爱国之间从来密不可分，从那之后，他化名王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投入到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那段日子里，他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信。
1: 他的孩子多年没有见到他父亲，吵着要见父亲，然后王淦昌先生的夫人呢，他就含着泪讲，你父亲调到了信箱里工作去了。
0: 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为了民族的自强，王淦昌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也把对家人的思念沉入心底。从1961年到1978年，他在学术界静默了整整17年。对他来说，中国可以没有人叫王淦昌，但绝不能没有两弹一星。
1: 后来他在回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说，国家的强盛是我自己真正的追求，所以个人的利益啊，就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0: 1982年，刚调回北京没几年的王淦昌接连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门领导了一个科研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
1: 他说这个工作可以由别人来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辞掉的，那就是科学研究。
0: 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对名与利的淡然，对家与国的深情，让古稀之年的王淦昌再一次选择了退居幕后从事科研。他也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了自己以身许国的诺言。源自沙溪的古老文化，让生长于此的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沙溪老街的一间茶馆里，每天都会传出一阵阵二胡的悠扬旋律。老戴这间茶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像茶馆，在这里大部分空间都用来放置乐器和老物件，整个茶馆只有两三张桌子。以前曾有人建议戴建国撤走一些老物件，多添置几张桌子，这样收入也会更多些，他却总是笑而不语。
2: 其实在我们这种平凡的一个小茶馆，其实也是一个古镇的一个窗口，那么它传播的是文化，把沙溪的这种文化带出去。这一口子里面只放一半茶壶啊，是不是一半茶壶？
0: 名人有名。

0: 人的决断，百姓有百姓的舍得。对于戴建国来说，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才是他最大的满足。两年前，曾有一位上海来的客人开价800万元要买下他这家位置绝佳的茶馆。当时戴建国的茶馆每年收入也就3-4万元钱，800万元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不但能给家人带来衣食无忧的生活，也能让自己后半辈子安稳闲适。不过在短暂的动心之后，戴建国还是断然回绝了那位上海客人。
1: 对800万肯定是有诱惑，那但是来说，他人是有得到有失去，在金钱这一方面我可能是失去了，但我在想，你和那个文化和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比，那就金钱是不值一谈。
0: 对老戴来说，开茶馆虽然发不了财，但能守护着祖辈传下来的老宅，做着自己钟爱的事情，这份惬意才是千金不换的好日子。累了的时候，坐在临河窗边，呼吸着温润的空气，眺望着水面的涟漪，想象着古人的风骨，云舒云卷中，世事荣辱便归于了一颗平常心。一壶香茗海天阔，两三知己话正浓。对于沙溪人来说，幸福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欲望的最高点退下来。一碗熬鸭面，一盏老黄酒，是许多人最钟情惬意的早餐。一曲香音，一杯清茶，时光就在这悠扬的声调味道中缓缓流过。留在心中的始终是那份古镇独有的淡然与宁静。时代始终向前，古镇又迎来了新机遇。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展现沙溪的历史与文化，政府计划修复古镇最大的园林——公室花园。可是，公室花园里一直居住着20多户老居民，他们有的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有的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黄家洞老人的房子是地理位置最好的一家，阳光充足，冬暖夏凉，走出小院几步就是古镇中心。对于他这样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居所，不管出行还是购物都很便利。
2: 朝北走，我们说就是新街，往南走就是老街，也是一个商业区，真正是个中心。那么出去要买点熟食啊，买点点心啊，都方便的。
0: 虽然多少有些不舍，但听说古镇要修复公室花园，让从前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黄家洞老人带头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第一个搬了出去。在老人心中，古镇开发事关全镇居民的利益，自己的房子虽好，但在大局面前该退则退，没有什么好顾虑的。这种大度是他从小就听古镇故事懂得的。黄家洞明白的道理，其他古镇人也明白。公室花园里其他居民也都在规定时间让出了房屋，
3: 用水方便。以前呢，我们一家子住，那现在呢，住的人多了，那各地的人都可以来享受，来领略那个我们沙溪的文化，
4: 所以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3: 还是值得。
0: 如今在政府的安排下，大家都住到了新房子里，居住环境变好了，空间也更大了。大家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曾经的古镇岁月。他们有的把老房子的门牌珍藏了起来，也有的把老屋里的物件搬到了新家里。已过耄耋之年的范继川

0: 老人就把老房的花窗带了过来，装在自家的客厅做装饰。
1: 装起来也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回忆。那老家我也非常留恋，经常回忆，有时梦里还是住在老宅。
0: 一扇花窗更像是沙溪古镇的符号，推开就能看见从前的光辉岁月。沙溪不在别处，故乡就在心里。对于老人来说，虽然搬出了老屋，却把对故乡的深情厚谊全都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和从前一样，成为旅游小镇的沙溪，每天迎来送往着天南地北的客人。一边是热闹的街巷，游人往来穿梭，另一边是临河人家，照旧波澜不惊。宁静与喧嚣，传统与时尚，隐逸与进取，全都在这里完美融合。
2: 岁月随着七浦塘的水静静流淌，也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情怀留给了这里的人们。枕水而居的沙溪人就像这七浦塘的水一样，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积蓄力量走向远方。而这份恬静淡然的人生智慧，恰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小镇在时代变迁中总能进退有度，永葆生机与活力。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

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

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

0: 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

所担任的这个湘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的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

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

0: 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

0: 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4: 读中国。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1: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他们杀的。
0: 你
2: 好了，讲下去。
1: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2: 我再问你一句，那天晚上洋行到底怎么回事？
1: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100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2: 八哥，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皮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三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
1: 太君，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洋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是铃木太君接的电话，不信你问铃木太君。
3: 队长，是王强报告这个消息的。哎，
2: 那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嗯，
0: 对呀，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呀？
1: 太君，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汉脚，我的脚啊特别的臭。
0: 你别胡扯了，臭脚的人多了。
1: 我这脚它，太君，你想想，那天早上是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三掌柜背起来，然后背到了担架上。哎，你当时也看见了呀，太君。那三掌柜的血呀，沾得我满身都是。哎，那狗不咬我，它能咬你？它能咬张队长吗？
0: 你。

0: 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太君，我真希望三掌柜啊，不出啥意外。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当面对质了。
1: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あ、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0: 太君，
1: 准备。
0: 你听我说，
1: 亨通，
0: 太君，
1: 拉斯拉蒂，
0: 太君，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1: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
2: 太君呐，太君，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
0: 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

0: 身出力呀、啊，太君，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啊。太君，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
1: 看来金山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带他们回去吧。安，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由你负责。
2: 太君，我负责，我负责。走了，弟兄们，弟兄们走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走走。
1: 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
3: 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1: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
3: 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
1: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
3: 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1: 金山君，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安。
3: 嗨，
1: 好好的修养。
3: 嗨。
4: 哎，红哥，强哥，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
5: 来来来。
4: 好好好。
6: 哟呵，哥儿几个都在啊。
4: 师傅。
5: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4: 哎，师傅。师傅，你坐。
7: 回去。啊？你在这儿干啥？走。
4: 红哥，我先回去了。
5: 哦。九哥，坐坐坐。
7: 行啊，红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8: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
7: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8: 你看我像吗？
7: 哼，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
8: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7: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8: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7: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8: 哎，你这话啥意思？
7: 没啥意思。
5: 哎，九哥，来喝一盅，喝一盅。
7: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8: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7: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0: 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
1: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儿呢？是不是兰妮儿走漏了风声？
0: 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1: 哎，走吧。
0: 哎，老洪，我看洋行我就别干了吧。
1: 别着急，先看看。
0: 我先干着。
1: 嗯，
0: 行，
1: 走。
2: 师傅，你回来了。
3: 哥，
2: 你看，
3: 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2: 师傅，
4: 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搬到乡下住吧。
2: 师傅，真的要搬走啊？
4: 对啊。怎么，不想去？
2: 哦，哎，不是我。
4: 啊，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
2: 哎，师傅，我的仇红哥已经替我报了。
4: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洋行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2: 师傅，我看咱和红哥一起干吧。
4: 嗯，说什么？
2: 我是说咱和红哥一起干。
4: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儿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2: 师傅，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红哥为人很仗义啊。
4: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2: 不不，师傅，你听我把话说完。
4: 说个屁，他刘红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2: 师父，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容板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红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4: 你别给我提他。
2: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红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4: 你在教训我？
2: 徒弟不敢。师父，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红哥联手。
4: 住嘴！一口一个红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2: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红哥早就想和你。
3: 哥，
4: 滚滚。妮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亮子好，就别进这个家。

0: 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1: 嗯。
0: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嗯。

0: 亮子哥，哎，小波，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就是。我咋了？
0: 俺和小坡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1: 我住王强家。
0: 啥？王强家？
1: 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0: 哎，卢汉，
2: 你误会了，
0: 误会个蛋！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2: 卢汉，你咋了？吃火药了？啥意思啊？啊？
0: 你啥意思啊？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鲁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
0: 哎呀，
3: 哎呀，你走吧，鲁哥。
4: 哎，快快快！
3: 啊，来来来，亮子哥。
4: 哎，老姐。
3: 鲁哥。小弟，敬两位哥哥，来，鲁哥，亮子哥，我和鲁哥一直在找你，其实也没啥事儿。你看，眼下两条线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就想拉着你入个伙，咱们。一起干咋样？
5: 这事儿得和红哥商量商量。
0: 狗屁红哥，他跟那汉奸王强好的穿一条裤子，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哼，
5: 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
0: 胡说？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
5: 卢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
0: 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5: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5: 你再说一遍！
0: 你给我撒开！
5: 再说一遍！
0: 你们三个是枣庄最大的汉奸！
3: 哎，两位哥哥，你都是自家兄弟，你话好好说嘛，别在这儿吵吵。
5: 好，今天我就跟你俩说实话。知道洋行是谁干的吗？
0: 还能有谁？不是人家李九吗？
5: 是红哥、强哥和我。
0: 啊，亮子，快说说。
3: 说呀，
0: 快说呀，说呀，
3: 哎，快说呀！
5: 你不生气了？
0: 快说，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好亮
6: 兄，刘掌柜。
7: 哎呦，啊，好，
6: 刘掌柜。
7: 哎哎
6: 哎，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
0: 嘘，走后边去。
6: 一下就连我断了。
0: 哎呀，嘿，真他奶奶的过瘾呐！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你呀，小婆
3: 啊。
0: 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儿把钱拿上。
3: 哎，
0: 亮子，明天你叫上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
6: 行，
0: 给强哥赔个不是。
6: 哎呀，
3: 就是就是，
6: 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0: 来来
3: 来。
8: 怎么样啊？都那样了吧？啊！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中吗？去把他叫来啊！
6: 去把他叫来！
9: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0: 他在那儿。哎，杨哥，我那款呢？啊，货已经给你了。
1: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0: 啥？你不要了？哎，
1: 别
0: 敢！
1: 别！这！哎呀，行，息怒，息怒！
0: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来，站住！
1: 我哎，你
0: 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1: 哎，我知道，
0: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了。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2: 哎，陆哥，小心点。啊，
1: 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0: 谁呀？
1: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2: 哎，陆哥，咋办呢？
0: 我知道是谁了，走。哎哎，小鬼大众啊，
3: 小鬼大众，
0: 我赢了啊！哎呀，
4: 真是，
5: 就你比醒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6: 赌，赶快赌！
5: 好，赌什么？
7: 我嗨呀，小鬼子，
0: 就是他。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7: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0: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7: 有话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0: 你小子想打架吗？
7: 打你怎么了？
0: 打！是不是枣庄人的？
7: 打他！
8: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
9: 你们自己去打吧。啊！
7: 虎子，你咋样？
10: 哥，
7: 他奶奶的！
10: 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哎呦，我的老祖宗哎！哎呀，别打了！哎呦，别打了！
0: 华子，你上不上啊？
8: 这我知道打
0: 架。你是不是枣庄人呢？你哥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8: 红豆回来了，
0: 红豆回来了，我就打。呀！哎呀！住手！红哥，哎呦，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7: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11: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
0: 你
11: 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0: 我，哎，
7: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12: 走，走，走，走，走，走，
7: 走，
12: 走，
7: 走，走
12: 了。
11: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0: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2: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11: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0: 哎，红哥说的对呀，啊，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啊！
2: 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11: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0: 那你干啥？
2: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11: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0: 啥是正经事儿啊？
11: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

0: 哎，
1: 冈村君，你可来了！
0: 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
1: 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0: 金山君，你撒谎都不会的。
1: 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养得很强壮了。
0: 先坐下。
1: 嗨，
0: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1: 冈村君，你上次来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0: 说下去。
1: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更好的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
0: 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
1: 冈村君，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0: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1: 真的吗？
0: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山君。
1: 真的？
2: 三掌柜，慢点。
3: 王桑，王桑你好吗？
2: 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
3: 王桑，嗯，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2: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3: 哎，王桑，哎，我得现在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
2: 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
3: 哎，
2: 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
4: 恭喜恭喜，
3: 你我的恭喜嘛。
2: 哎，来来来来来，
3: 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2: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3: 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2: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
3: 哎，我要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
2: 有戏。
3: 有戏。嗯。

0: 还想着那事儿呢。
1: 嗯，老红啊，我想来想去，把洋行的活儿辞了吧。
0: 为啥？
1: 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又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啊，你说呢？
0: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
1: 接着说。
0: 嗯，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
1: 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吗？
0: 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事小，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的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现在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

0: 哎，妮子。
1: 啊，哥。
0: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1: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0: 车已经叫好了。
1: 好。
0: 哎，妮子。
1: 嗯。
0: 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1: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0: 哥，
1: 啊，
0: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1: 你找到了？
0: 嗯，我找到了，可是它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1: 鸟？
0: 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1: 是这样。妮子，
0: 啊，
1: 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0: 哦，哎，
2: 陆哥，这活真累，
3: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2: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3: 那你说咋办？
2: 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
3: 行。
4: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5: 哎，丁副队长，请。
6: 就这些人啊？
5: 啊，对对对对。
6: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5: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6: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嗯，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干净的。行，散了吧。
5: 哎，好，走，
6: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
3: 吧，走吧，走吧，
6: 抓紧啊！
5: 啊，丁副队长，嗯，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6: 怎么了你？啊，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5: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能干活啊，是不是？哎，
6: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行，给你留仨人，走了。
5: 就仨人啊？
3: 二牛，二牛，
6: 嗯，
3: 你干啥来了？
6: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3: 拉倒吧，
6: 嗯，
3: 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6: 走，不去。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2: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3: 你蒙人吧？
6: 不是，鲁汉，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3: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
6: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2: 啊，看啥鸟？
6: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2: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6: 你不知道别他妈瞎说，还什么九哥呢。我跟你说，那是对成了精的鹦鹉。我这么跟你说吧，哎，我不跟你说，你要是见过这种鸟，我他妈是你儿子。我，
3: 哎，那咱们去看看。
6: 就是嘛，你俩赶紧换。哎呦，瞧你俩这样，要不跟我上特务队混个一官半职的，啊？
3: 呸！看你那鸟样吧。
2: 哎，罗汉哥，咱真去啊？
3: 去看看去。
2: 嘿，强哥，
7: 干啥来了？
3: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2: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7: 哎呀，哑破鸟有啥看头啊？
2: 是，
3: 强哥
7: 啊，
3: 俺找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气儿啊！
7: 哎，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在小煤窑干的咋样？
2: 哎，强哥，他，你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7: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
3: 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2: 强哥，我也来。
7: 那我可等你们啊！
8: 天牛熊哥，海洋哥，熊哥，海洋哥！
6: 他们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赶紧，赶紧！
2: 哎，
6: 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2: 丢了！
3: 回去吧。
9: 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10: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11: 我不想听你发誓，
9: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10: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

0: 对面都来了，
1: 都给我听好了。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2: 是。
1: 第二组去六孔桥，
2: 是。
1: 第三组去大洋街，
2: 是。
1: 剩下的人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匪贼，
3: 是。
2: 走
1: 走
4: 走走走走。
0: 队长，那我今天就不去了。
1: 为什么？
0: 今天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1: 我说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君发火？丁二牛，我告诉你，如果找不着鸟，我们俩都他妈完蛋。
0: 不是，我
1: 跟我走。
0: 妈的，蛋糕吃不着。
1: 大伙儿都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坐下。
5: 哎，几位
6: 坐下，
5: 这是二等车厢啊！
0: 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看什么看？都坐好了，
1: 走，
5: 走了，
1: 给我仔仔细细搜，
0: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5: 坐下。
0: 队长，我看这
7: 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
1: 哎，说你呢，
0: 说你呢，
1: 你是干什么的？
7: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0: 李九，他就是飞贼李九。
1: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交出来吧。
7: 哼，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1: 给我上，
0: 给我上。
8: 哎呦，

0: 阿牛，给我上！给我上啊！
1: 我不行，我
0: 上！
1: 你

0: 我他妈毙了你！
1: 混蛋！他妈的，皇军点了名，鸟和人都要活的，你他妈知道不知道啊？嗯嗯。

咦。

0: 你们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你们饭桶的大帝。
1: 太君，那个李九确实非常厉害，他的武功大大的高啊。
0: 混蛋，从现在起你要密切注意监护人物，要尽快查找到李九的线索，明白？
2: 是，
3: 明白。

0: 你怎么那么长时间不回来？
1: 我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枣庄寻找红杏的下落。
0: 真是难为你了，九哥。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谢你呢？
1: 又说傻话。
0: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
0: 嗯。
1: 什么日子？
0: 4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
1: 啊，哎呀，对呀、啊，4年前的今天，我被韩福渠一路追杀到戏院，多亏了你和你的师父冒死相救，我才躲过了这一劫。我李九才有今天。今生今世，
0: 哎，别这么说。我落难到临城，你不是也一直照顾我吗？
1: 好，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啊，猜猜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0: 嗯，什么？
1: 闭上眼睛等着我。
0: 嗯。
1: 哎，不许偷看。子玉。你来看，虽然没有找到红杏，却把这个给你带来了。
0: 这真是我师父养的那对鹦鹉啊！
1: 对，
0: 子玉，啊，红杏，哦，红杏，真没想到啊，1年多了，他们竟然还活着呢。九哥，
1: 嗯，
0: 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话，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里？你为了他们，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吧？
1: 只要是子玉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可惜啊，4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
0: 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

0: 九哥，
1: 嗯，
0: 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
0: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九哥，难道你……
1: 子月，你该知道，我李九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
0: 九哥，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2: 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3: 大爷，我剃头。
4: 剃头？
3: 我头上有疤。
4: 血浓生疤几颗？
3: 皮毛这疤，两大一小。
4: 哦，

0: 笑啥呢？
1: 上级已经批准了咱的计划。
2: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
2: 哎呀，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弟兄们。
1: 哎，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员要仔细啊，宁可少，不能滥。
2: 想一块儿了，想一块儿，哎，最好还能扒火折。
1: 说的对，
2: 太好了。
1: 哎，卢汉小坡可以？
2: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
0: 卢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
1: 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2: 行。行，
1: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0: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
1: 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
0: 那当然好了。
2: 哎，还有一个人不雄。
1: 谁呀？
2: 会飞道定的那个林中，想一想。
1: 林中，
3: 哎，你要干啥？你刚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
4: 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
3: 红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还想干啥呀？你
4: 不是又想翻本吗？
3: 翻本？你这个挨钱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
4: 我临终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
3: 哎呀，不行，哎，你不能走啊。哎呦，我好命苦啊。
4: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别动我的包！
5: 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皇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
4: 凭啥动我的包？你，
6: 你过来，快快吧。
4: 一弟，打开。

0: 我凭啥打开？哎，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啊。一把无盖铜壶当钱5毛。
1: 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钱1毛5，一张没毛的电炕虎皮当钱2块5，一共是2块9毛5。嗯，哎，小子上，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啊，再说了，就算他没偷，肯定他也有同伙。 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走吧，你快点，
2: 站住！

0: 这儿拆一番呢，今儿就开始收工了啊！好，好了，好了，好了！哎，强哥，强哥，
1: 林中，怎么回事？
2: ，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1: 住开，别莽撞，干活去。走，别待着。
3: 走！
2: 哎，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4: 没有。
3: 我说好了，好了啊，都别干了，别干了，叫你们别干了，别了。
1: 按我说的，
3: 我说你
1: 快去啊，
3: 到里边走，
1: 快走，
3: 快点。
2: 特务干什么来的？这是啊？
1: 谁让你们歇工了？
2: 这活没法干了。
1: 谁让你们歇工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10点钟以前干完。
3: 哎，谁他妈在这发号施令呢？哼，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文化呢。
1: 哟，张队长来了，您辛苦了。跟这些下苦力的人值不当的。
3: 哼，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1: 毛猴子。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3: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2: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抓俺？
3: 你
1: 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5: 没有，
6: 没有，
1: 没有的话就干活去吧，
3: 谁也不许动。嗯，一个个够查，
1: 站住！张队长，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10点钟必须把活干完，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3: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
7: 啊？大哥杨，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3: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7: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大哥杨，
1: 金山大掌柜，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耽误。

0: 是，快走，
1: 都干活吧啊，干活，
2: 干活，
1: 来来来啊。
3: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4: 红哥，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通。
3: 好，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4: 红哥，打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哼，红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3: 你真有这个决心？
4: 当然有。
3: 不怕死，
4: 红哥，你说啥呢？
3: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干。
4: 行，一块干。
5: 日子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
6: 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7: 林中，你也会想咋干？
6: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5: 对，咱找这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猎他，猎到一个够本，猎到两个，咱赚一个。
7: 单干。就像您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5: 那你说咋干？
7: 合伙干咋样？
8: 染发、
9: 洗发、
8: 染发、
9: 洗发，
10: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9: 黑发很简单，我选九黑堂。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九黑堂，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10: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9: 鲜花洗白发，
11: 白发黑黑黑，
12: 毛巾还是那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9: 鲜花洗白发，
11: 白发黑黑黑，
13: 头皮不痒，也没有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9: 鲜花洗白发，
11: 白发黑黑黑，
9: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九黑堂鲜花配方，快速柔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12: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九黑堂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14: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九黑堂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12: 染发要健康，
11: 认准九黑堂。
14: 染发要安全，
11: 认准九黑堂。
15: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4: 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这九黑堂，哎，确实效果没得说。
12: 这九黑堂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16: 清水黑发我推荐九黑堂，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
1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

0: 根本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五十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
1: 这个人呐，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人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堂。这个产品好就好在哈，它揉一揉洗一洗，在家里自己就能完成了这个整个操作，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马老师，
2: 你好，哎呀，在这儿见着你，
1: 可不，好久没见了。下面呢，我再邀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刘老师，
3: 你好，马老师，
4: 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您看着没有？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0: 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86版《西游记》，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3: 王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咱们在这儿现场见证一下。
0: 刘全刚，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武大郎的霍雨福、孟姜女外传、我想有个家、十二生肖大拜年等作品征服了无数的观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3: 既然来做见证，这样吧，我先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好。
1: 哎呀，刘老师，你这干嘛呢？
3: 王老师，您看这款产品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
4: 您别说，连这衣领上都没有，
3: 是不是？
1: 还真是，
4: 衣领都干干净净。
3: 对，以前染发是特别麻烦，一不小心你要掉在地板上，怎么擦都擦不掉，
4: 费大的劲。
3: 那脸池子上到处都是，都是黑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又简单又方便。
1: 是是是，
3: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3: 是，
1: 会洗发吗？会，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4: 这也太快了点
3: 儿
1: 了。是，
4: 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1: 对呀，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4: 可不是吗？
3: 最起码年轻5-6岁。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
4: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3: 对，
4: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4: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3: 是，
4: 好不好一用就知道了。那咱们就试试，
3: 开始。
1: 好。
3: 好嘞，
1: 黑了，
3: 你看，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10几岁呀、
4: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3: 是啊，
4: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3: 我闻了，
4: 也不刺鼻子，你闻，
3: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4: 你也闻闻，
1: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3: 是，
4: 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3: 没错，
1: 是
3: 白白的。
1: 是，你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3: 没错，没错，
1: 这个效果特别好。
3: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1: 这回您放心了吗？
4: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1: 看到没有，刘老师、马老师全都用了啊，而且效果大家都看着呢。
4: 是，
1: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吧？我们现在都在用九黑堂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

0: 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嗯，而且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九黑堂。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配方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天然植物配方，多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三容量升级，九黑堂超大容量，加量不加价，19.8元洗掉白发烦恼，19.8元洗出黑头发，19.8元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九黑堂鲜花配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从此洗发变染发。
3: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九黑堂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九黑堂现如今啊，更是走进社区进行免费体验活动。那九黑堂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叔叔阿姨啊，已经用上了九黑堂。叔叔，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呀？
4: 这个好方便，不用别人帮忙，轻轻一揉就好了，而且是鲜花的，用得放心，
5: 很舒服啊，不像以前刺鼻辣眼的，而且呢，头皮不发痒，没了就刺到的感觉，
6: 特别的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能洗，还发出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1: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6: 过去我染发呀，这个水呀冲了3-4遍，水还是黑的，我这个毛巾你看一点也没变，可我的头发变黑了，这个效果呀可真不错啊。
5: 你看看我这头皮，这额头，耳朵啊，衣领啊，哪都是干净的，一点没有染到。用这个九黑堂染出来的头发呀，乌黑柔亮，感觉呀我现在整个人都年轻了。
4: 你看这是刚擦完头发的毛巾，
6: 嗯，
4: 干干净净的，这草本植物就是不一样。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前段时间听同事说九黑堂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就像洗头一样，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8: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发，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以前染完发身上有股味儿不说，第二天起床呢，这个被子上、枕巾上，到处都是染发剂的颜色，洗都洗不掉。现在好了，我有了九黑堂，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啊，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1: 清水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

0: 金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1: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2: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不脏衣领，黑的还非常的自然。以后呀，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3: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九黑堂。
4: 王丽云老师代言，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衫，既浪费时间呢，又费力气。现在洗发，那就用九黑堂。黑了，
6: 看黑了，
5: 你看，
7: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4: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7: 是啊，
4: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7: 嗯嗯，我闻
4: 了，也不刺鼻子、嗯、啊！你闻，
7: 嗯，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4: 你也闻闻，
5: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4: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7: 没错，是白白的。
5: 是、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7: 没错，没错。
4: 您说
5: 这个效果特别好，
7: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5: 这回您放心了吗？
4: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5: 九黑堂清水植物配方，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每次只要几块钱就能让您的白发快速黑，自然黑，持久黑。鲜花洗白发，我向您推荐九黑堂。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今年才48岁，但是头发基本上已经全白了，整个人显得特别老，没精神。有一次上高中的小儿子开家长会，同桌的家长问我，您是孩子的奶奶吧？哎呀，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多尴尬。后来听邻居说，这九黑堂是鲜花的，王丽云老师代言的，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效果肯定错不了，就试着用用，这白头发全变黑了，整个人立马年轻了十几岁。
8: 过去为了形象，我每个月都要到理发店染一次，刺鼻熏人还不说，染黑的头发不出一个礼拜就看见白茬了，再染吧还得花钱，不染吧又特别难看，真是左右为难。现在好了，有了九黑堂，简单方便又好用，一次才几块钱，一揉一洗，这白发就全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柔顺，以后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冤枉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 我和大家一样。

0: 很关注这个问题。酒黑糖，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酒黑糖。
1: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酒黑糖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酒黑糖。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酒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酒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酒黑糖。
1: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酒黑糖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酒黑糖。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酒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酒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带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播放空城计。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行不行？行不行？
1: 我看，
2: 我看看，
1: 我
2: 够呛，
1: 能打枪？
0: 真的假的？
1: 哦，玄，
2: 看看，
1: 能看看，
2: 看看，看看，
1: 也没事，
2: 真能打。
1: 学，
2: 对对对，
3: 也学学呗。
1: 对。

0: 各位，林野连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林野连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4: 转移？要去哪里啊？
3: 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4: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什么意思？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
2: 父母之仇不报，亡国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1: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2: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笑>
2: 我爹也这么说我。
1: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
2: 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
1: 你为什么不肯？
2: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天就这脾气。

0: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1: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

0: 在我这儿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1: 死我也要去。
0: 你
2: 爹，
0: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3: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0: 胡说八道。
2: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3: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0: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1: 明白。
0: 走吧。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
1: 我会先潜伏下来，然后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我记住了。
0: 要不和你一块儿走吧，我能帮你。
1: 十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追！快追！快！快！快！

0: 一群废物，嗨！一群废物，嗨！
1: 田港君，嗨！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现场？
2: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胆。
1: 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 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
3: 有一撮白毛，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
1: 去吧。
4: 是。
5: 干什么？
4: 你们说什么？快！站住！走！走！走！
6: 干什么？干什么？老总。

0: 等等，把帽摘了，帽子。
1: Come on.

0: 哎，我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1: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唱。小猫在了。
0: 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1: 你干什么的？
2: 我要饭的。
1: 要饭的？哪个村的？
2: 从B下来。
1: 给老子起头去！起头，快点！
0: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3: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
1: 这个人嫌疑很大，叫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3: 嘿，这有你了，哥们。
1: 走。

快！

哎呦！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梯，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谢谢川崎夫人。
0: 这位是？哦，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1: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0: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2: 谢谢川崎夫人。
3: 最好的地址，
0: 拜托了，
1: 夫人，请。
0: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1: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她把咱们坑扁了。

不要慌乱，保持连线前进。走。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九黑堂。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九黑堂，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5: 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6: 头皮不痒，也没有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鲜花的有保障。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1: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九黑堂鲜花配方，快速柔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7: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九黑堂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8: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九黑堂植物配方，用的是清

0: 水清水的更放心，
1: 染发要健康，
2: 认准九黑堂，
0: 染发要安全，
2: 认准九黑堂。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0: 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这九黑堂，哎，确实效果没得说。
1: 这九黑堂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4: 清水黑发，我推荐九黑堂，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人呐，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人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堂。这个产品好就好在哈，它揉一揉洗一洗，在家里自己就能完成了这个整个操作，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马老师，
5: 你好，
4: 你
5: 好，
4: 你好，你好。
5: 哎呀，在这儿见着你，
4: 可不，好久没见了。下面呢，我再邀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刘老师，
6: 你好，马老师，马老师，
7: 刘老师，你好。
5: 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您看着没有？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3: 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86版《西游记》，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0: 王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咱们在这儿现场见证一下。
3: 刘全刚，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武大郎的霍雨福、孟姜女外传、我想有个家、十二生肖大拜年等作品征服了无数的观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0: 既然来做见证，这样吧，我先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好。
4: 哎呀，刘老师，你这干嘛呢？
0: 王老师，您看这款产品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
5: 您别说，连这衣领上都没有，
0: 是不是？
4: 还真是，
5: 衣领都干干净净。
0: 对，以前染发是特别麻烦，一不小心你要掉在地板上，怎么擦都擦不掉，
5: 费大的劲。
0: 那脸池子上到处都是，都是黑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又简单又方便。
4: 是是是，
0: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4: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0: 是，
4: 会洗发吗？会，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5: 这也太快了点
0: 儿
4: 了吧？是是是，
5: 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4: 对呀，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5: 可不是吗？
0: 最起码年轻5-6岁。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0: 对，
5: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
4: 好，
5: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0: 是，
5: 好不好一用就知道了。那咱们就试试
0: 开始。
4: 好。

0: 嘞，黑了，
1: 看
0: 黑了，
1: 你看，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2: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1: 是啊，
2: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1: 我闻了，
2: 也不刺鼻子、嗯、啊，你闻，
1: 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2: 你也闻闻，
0: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糖、啊，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哦、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2: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1: 没错，
0: 是
1: 白白的。
0: 是，啊、你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1: 没错，没错。
2: 您、说
0: 这个效果特别好。
1: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0: 这回您放心了吗？
2: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0: 看到没有，刘老师、马老师全都用了啊，而且效果大家都看着呢。
2: 是，
0: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吧？我们现在都在用。九黑糖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而且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九黑糖。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糖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配方升级，九黑糖鲜花黑发，天然植物配方，多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九黑糖鲜花黑发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三容量升级，九黑糖超大容量，加量不加价，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九黑糖鲜花配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从此洗发变染发。
5: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九黑糖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九黑糖现如今啊更是走进社区进行免费体验活动。那九黑糖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叔叔阿姨啊，已经用上了九黑糖。叔叔，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呀？
6: 这个好方便，不用别人帮忙，轻轻一揉就好了，而且是鲜花的，用得放心，很舒服啊，不像以前刺鼻辣眼的，而且呢，头皮不发痒，没那种刺到的感觉，
7: 特别的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能洗，还发出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3: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7: 过去我染发呀，这个水呀冲了3-4遍，水还是黑的。我这个毛巾，你看一点也没变，可我的头发变黑了。这个效果呀可真不错啊。
6: 你看看我这头皮、这额头、耳朵啊、衣领啊，哪都是干净的，一点没有染到。用这个九黑糖染出来的头发呀，乌黑柔亮，感觉呀我现在整个人都年轻了。
8: 你看这是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这草本植物就是不一样。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

0: 前五十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
1: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前段时间听同事说九黑堂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就像洗头一样，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2: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发，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以前染完发身上有股味儿不说，第二天起床呢，这个被子上、枕巾上，到处都是染发剂的颜色，洗都洗不掉。现在好了，我有了九黑堂，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啊，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0: 清水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3: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4: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不脏衣领，黑的还非常的自然。以后呀，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5: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九黑堂。
6: 王丽云老师代言，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特别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
7: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衫，既浪费时间呢，又费力气。现在洗发，那就用九黑堂。黑了，
8: 黑了，
7: 你看，
9: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10: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9: 是啊，
10: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9: 嗯，我闻了，
10: 也不刺鼻子啊！你闻，
9: 嗯，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10: 你也闻闻，
7: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10: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9: 没错，
7: 是
9: 白白的。
7: 是、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9: 没错，没错。
10: 您说
7: 这个效果特别好，
9: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真好。
7: 这回您放心了吗？
10: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7: 九黑堂清水植物配方，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每次只要几块钱就能让您的白发快速黑，自然黑，持久黑。鲜花洗白发，我向您推荐九黑堂。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
3: 我今年才48岁，但是头发基本上已经全白了，整个人显得特别老，没精神。有一次上高中的小儿子开家长会，同桌的家长问我，您是孩子的奶奶吧？哎呀，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多尴尬。后来听邻居说，这九黑堂是鲜花的，王丽云老师代言的，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效果

0: 肯定错不了，就试着用用，这白头发全变黑了，整个人立马年轻了十几岁。
1: 过去为了形象，我每个月都要到理发店染一次，刺皮熏人还不说，染黑的头发不出一个礼拜就看见白茬了，再染吧还得花钱，不染吧又特别难看，真是左右为难。现在好了，有了九黑堂，简单方便又好用，一次才几块钱，一揉一洗，这白发就全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柔顺，以后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冤枉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
3: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很关注这个问题。九黑堂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4: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
3: 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4: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相告吧。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巨人，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

Ha ha ha!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快点儿！

0: 是萨满星，怎么办？是萨满星了，怎么办呢？
1: 电话，电话，电话支援，
0: 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那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八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嗨，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八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求兵。
1: 嗨。
2: 慢点，别跑啊！慢点，慢点啊！